0: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1: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
0: 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1: 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0: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每年都与少年儿童亲切互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 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各级党委政府和家庭、学校、社会要协同配合，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少年儿童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中央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负责人、专家学者、节目主创和听众代表共140余人参会。
0: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6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完善6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秘鲁驻中国上海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商务参赞贝尔纳多·穆尼奥斯，
3: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中国食品储蓄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
4: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 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

0: 会会长刘春。
1: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2: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级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设计师董凯：
3: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2: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一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江苏新超合金科技有限公司航天业务部项目经理吕涛：
4: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2: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15/5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
5: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心攀高。
0: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承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浙江杭州动物园副园长吴玉芝：
6: 无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据了解，本次共享开放的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已完成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具备合规流通、市场化开发的基础条件。未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优化全国基准站整体布局，深化数据资源开发与精细化运营，持续夯实数字中国建设的高精度时空数据底座。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代表团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其中05后运动员占总人数的27%，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游泳、艺术体操、射击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加此次亚运会。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
2: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中方在广州设立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据了解，合作中心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理念，围绕政策研究、经验共享、能力建设、产业合作等方向开展务实工作，推动各方在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应用场景和实践经验等方面交流互鉴，帮助更多亚太中小企业便捷获取人工智能工具与服务，在开放合作中实现共同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表示，建设并运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综合服务平台，面向各方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法规、市场资讯、合规指引等公共服务信息，构建普惠化人工智能赋能资源库，帮助企业提升人工智能应用能力与数字化运营水平。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经贸对接、项目合作搭建了常态化官方沟通渠道。
0: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2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8: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7: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9: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0: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9: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1: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 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9: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2: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3: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答记者问，针对有关台防务部门日前在向民意机构提交的报告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的提问，蒋斌说，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蒋斌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0: 台北南港展览馆人潮涌动，2026台湾半导体展昨天在此闭幕。这场汇聚于1300家企业、4300多个展位的科技展会，吸引不少大陆企业携最新成果亮相，积极展示两岸共享产业新机遇的更多可能。在黄山巨星新材料有限公司展位前，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材料样品整齐陈列，不时有台湾从业者驻足询问。这家专注于高性能聚氙亚胺材料的高新企业是第二次参加台湾半导体展的老朋友。公司销售总监屈超介绍，聚氙的材料不仅有成本优势，更有客制化服务、全程可追溯等优点。两岸应该有更大的产业合作空间，大陆材料进入台湾市场，可通过当地企业进一步加工并拓宽应用场景。展会现场也有来自大陆的新朋友，台湾维嘉科技公司的展柜中摆放着石英 AR 窗口片、镀金石英板等，在灯光照耀下显得晶莹剔透。这些产品来自连云港惠德石英玻璃有限公司，今年首次通过维嘉科技代理展出。展会上也有大陆企业积极展示更前沿的合作可能。来自张家港的安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研发配方型功能电子化学品和电子特器安全储存，主要服务于半导体制造领域。安楚科技市场策划总监景少卿说，公司已连续3年参展，能感受到台湾客商的咨询热情。2026台湾半导体展于9月2号至4号举行，由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主办，涵盖设备、材料、封装测试等完整半导体供应链，首届于1996年9月在台北举行。
1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至23号举办，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活动等。
0: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标准围绕养老机构的选址、设施、服务、安全管理等7个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并明确了25条重大事故隐患直接判定要素，全面划定安全红线。
2: 昨天， 晋煤外运重要通道瓦日铁路开展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瓦日铁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港，是我国首条一次性建成的30吨轴重的重载铁路。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将于9月10号至12号在天津举办。大会将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为主题，突出绿色转型与智能升级导向。据介绍，截至目前，大会已吸引全球25个国家的658家企业参展，展览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展会新高。
0: 记者昨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军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杲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杲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3.7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郑博、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1: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热点解读，我们一起关注民进党当局炒作台北车站有所谓大陆间谍，荒谬抗中闹剧必遭民意反噬。
1: 当前大陆短剧产业蓬勃发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容，传播活力强劲，成为文娱产业新风口。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投身大陆短剧赛道，以青春视角挖掘妈祖文化、民俗根脉、两岸寻亲等共通文化内核，打造出诸多优质作品。今天节目中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先生，从两岸传播与产业发展角度解读这一现象的价值、优势与发展路径。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 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点解读。近日，一名男子在台北车站使用笔记本电脑，屏幕出现二战区光和系统等文字，不料被民进党支持者偷拍发布到网络社交平台，并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林楚英跟风炒作，要求相关单位立即启动调查。然而经岛内警方调查后证实，这名男子当时正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屏幕上出现的二战区光和系统等文字只是投资专家及课程分组的代号，与所谓的情报活动毫无关系。那么这起乌龙事件背后反映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政治操弄，又会给岛内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接下来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小波。
3: 我是小波，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林景茂参与话题讨论。
4: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3: 最近的绿营炒作所谓大陆间谍的事，类似的乌龙在去年就上演过。民进党民意代表郭玉琴在街头看到有民众直播，就怀疑对方是所谓大陆间谍并报警。那么景茂，岛内接连出现多起同类乌龙事件，而且矛头都对准了普通民众，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4: 这次台北车站事件跟去年郭玉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民进党民意代表和支持者都没有充分了解事实之前，就先从所谓的抗中保台政治立场出发进行判断。这种做法其实反映出岛内社会中一种比较严重的猎巫现象。我们认为民进党这种把普通民众正常的学习、工作、交流行为都轻易贴上负面标签的行为呢，就是在制造台湾社会的恐慌。
3: 的确，这些闹剧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台独势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扭曲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刚刚发酵之时呢，民进党民意代表林楚英就高调跟风炒作，不仅在社交平台转发相关内容，还宣称这是所谓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并要求相关单位立即启动调查。然而待事情澄清后，他却始终没有向当事人公开道歉。景茂，你如何评价这些政客事先舆论定罪、事后不负责任的荒唐做派呢？
4: 在台湾社会其实有一个说法叫做大街骂人、小巷道歉，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讽刺这些民进党政治人物处理争议事件时的模式。通常来说，在一些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他们往往还没有经过充分查证，就急着发表强烈指责，甚至通过网络舆论扩大影响。但是等到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或者原先的判断存在问题时，又选择降低声量处理，甚至只是由其他人出面做一些象征性的回应。这样的问题在于，舆论造成的伤害往往在最初阶段，当一个普通民众被贴上负面标签之后，即使后来事实被澄清，社会影响也很难完全消除，当事人的名誉、生活以及社会关系都可能受到影响。我认为民进党政治人物不能为了争取一时的关注度牺牲基本的事实判断，如果每次都是先制造争议后被动回应，长期下来消耗的其实是台湾社会对于公共讨论和政治人物的信任。
3: 那么这起乌龙闹剧揭开后呢，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抨击。有网友认为民进党当局和民进党支持者青鸟陷入了严重的被害妄想式思维，到处制造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景茂，你认为民进党当局这种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政治氛围对岛内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呢？
4: 其实从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部分极端的民进党支持者把很多日常行为都套上了高度政治化的解读。对于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他们可能只是正常工作、学习、使用网络，甚至只是表达个人兴趣，但有时候也可能因为一些片段式的信息被放到网络上讨论，甚至成为网络舆论攻击的对象。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可能会让一些民众产生自我审查的心理，也就是说，他们在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讨论时，会担心自己的言行是否会被误解、被贴标签，因此选择减少表达或者刻意回避一些议题。如果民进党支持者不断通过猜疑和标签化来判断别人，如果民进党当局越来越依赖这种情绪化的政治动员，最后受影响的并不是某一个群体，而是整个社会的交流环境。对于台湾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让公共讨论回到理性轨道，让民众能够在不被恐惧和压力影响下的情况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形成一个更加成熟的讨论氛围。
3: 是的，民进党把抗中当成政治提款机，却让普通民众成为了猎巫对象。他们反复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暴露其谋独野心。那么景茂，你认为民进党当局靠操弄两岸对立，制造恐慌来谋取选举利益，这种政治操作最终会遭到怎样的反噬呢？
4: 长期以来，民进党透过一些政治宣传和舆论操作，不断强化所谓安全风险的叙事。每到选举时期，岛内都会有人观察到类似的两岸议题或者安全议题容易被重新放大，因为对于部分政党来说，这类议题确实具有较强的政治动员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透过制造恐慌来推动政治竞争，其实也是一种对社会信任的消耗。如果一个议题不断被放大，到最后一次次被证明与事实不符，民众对于民进党政治操作的信任也会逐渐降低，出现狼来了的效应。
5: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当前大陆短剧产业蓬勃发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容，传播活力强劲，成为文娱产业新风口。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投身大陆短剧赛道，以青春视角挖掘妈祖文化、民俗根脉、两岸寻亲等共通文化内核，打造出诸多优质作品。今天节目中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先生，从两岸传播与产业发展角度解读这一现象的价值、优势与发展路径。
0: 朱教授您好，近年大陆短剧市场高速增长，受众基数大，传播门槛低，迭代速度快，吸引了大量台青入驻创业创作。那么想请问您，相较于传统的影视行业，大陆短剧赛道对于台湾青年最大的市场吸引力是什么？庞大的市场体量，灵活的创作模式，为台青带来了哪些独特的创业就业机遇呢？
6: 大陆短剧赛道啊，对于台湾青年最大的吸引力啊，就是让普通的创作者呢，能够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啊，进入到超大规模的市场，并且呢，在短时间内呢，完成作品生产、流量验证和商业变现。传统的影视行业呢，重资本、长周期，强资源依赖，年轻人呢，往往只能从这个外围岗位呢，慢慢的熬资历，而这个微短剧呢，则是把创意市场和收益呢直接连接起来，为台湾青年呢提供了从就业者转向创业者，从行业的配角走向内容主导者的一个现实机会。这里呢我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超大市场啊，让台湾青年的创意啊能够迅速的兑现价值。大陆短剧市场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呢，首先是市场足够大，能够容纳不同题材、不同风格和不同规模的创作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的相关数据表明呢，这个微短剧呢已经从边缘化的娱乐产品啊进入到大众文化的消费主场。 这就意味着呢，一名台湾青年创作的作品啊，不再局限于岛内有限的影视市场，而是呢有机会啊，直接面对数亿的观众。影视作品啊，传统的影视作品啊，需要依靠电视台、院线、制片机构和发行公司啊，层层筛选。青年创作者啊，即使有好故事，也可能呢，因为缺乏资金、缺乏人脉啊，甚至呢自己的履历比较单薄而无法进入。微短剧呢，则是依托抖音、快手、红果、爱奇艺、优酷等等这些个平台传播，他们的点击率啊、完播率、转发率和付费率能够迅速的检验作品。市场反馈呢，由数月、数年压缩到数天甚至数小时。可以说，这种机制呢，对于台湾青年呢尤其重要，因为青年创业呀，最缺的往往不是想法，而是试错的资本和进入市场的通道。大陆超大规模的市场呢，提供了足够多的细分受众，像妈祖文化、闽南民俗、宗族寻根、青年就业、两岸婚姻、台胞大陆生活等等这些个题材呢，看似它的地域性比较强，但是放到数亿用户当中呢，就可能形成规模可观的这个受众群体。小题材呢，由此呢能够进入到大市场，文化表达呢也能够转化为真实的商业价值。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短周期生产呢，让台湾青年获得低成本创业的入场券。传统电影和电视剧呢，属于典型的重资产的行业，一部作品啊，往往需要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这个投资，制作的周期呢是以年计算，失败一次啊，就可能会让青年团队呢失去继续创业的能力。而微短剧呢，则是改变了这种生产的逻辑。有关资料显示啊，大陆微短剧啊，通常只需要7到10天就完成拍摄，部分作品呢，这个制作成本啊，控制在30万到50万元之间。较短的这个周期和较低的成本呢，可以使得年轻团队呢能够快速的策划、快速的拍摄、快速的上线、快速的复盘。大陆已经形成了由 IP 提供、剧本开发、拍摄制作、平台播出、营销投放和用户付费共同构成的一个成熟的产业链。那么这条产业链呢，给台湾青年带来的机会啊，远远超过了演员和导演两个传统的岗位，像剧本策划、制片管理、短视频的运营、投流的分析、视觉的设计、后期的剪辑、配音配乐，还有闽南语的译制、AR 的生成、版权的交易、品牌植入和这个海外的本地化，其实都在形成新的职业空间。一个3到10人的一个青年团队呢，就有可能啊完成从创意到上线的完整的生产过程。人工智能进一步的降低了这个创业的门槛。像台湾青年熟悉的故事表达、岛内生活和闽南文化，大陆团队呢，则是拥有着非常成熟的这个平台运营、人工智能的工具和产业的资源。那么通过这两点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双方能够形成非常明显的互补。台青呢，由此不必耗费多年等待这个传统影视机构当中啊选中他们之后呢，才能够脱颖而出。现在呢，是能够组建团队、创立品牌、沉淀 IP， 在连续创作当中啊建立自己的市场位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共同文化呀，让台湾青年掌握了不可替代的内容优势。短剧行业的门槛降低啊，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够成功，因为技术和这个设备能够复制。真正稀缺的呢，是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故事。台湾青年最大的这个独特优势呢，正是熟悉两岸共同文化，又拥有呢台湾地区的生活经验和青春视角。他们能够把妈祖信俗、宗族、普蝶、闽南乡音、两岸寻亲和家庭记忆转化为有情节、有冲突、有文化的现代故事。那么这种优势呢，具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市场价值。因为大陆观众呢，希望看到真实鲜活的台湾青年，台湾受众呢，也更容易接受啊，由同龄人讲述的大陆故事。台湾青年呢，因而能够成为连接两岸题材市场和受众的内容枢纽。2026年的这个两岸大学生风采斗剧活动呢，吸引了128名的青年参加，其中呢，台湾嘉宾就有50人。创作者呀，直接走进宫庙、族谱和同名的村落，用3分钟短剧啊，呈现出了这个闽台同源的历史事实。共同文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呢，能够被开发、被传播、被持续运营的内容资源。更重要的呢，是大陆现在呢正在形成微短剧和文旅、非遗、品牌、电商、普法和人工智能相互融合的这个新业态。台湾青年创作一部妈祖题材的短剧啊，后边可能连接的是景区的推广、文创的产品、直播电商、文化研学和海外传播。 那么这样一来呢，作品呢就由一次性的产品转化为可持续经营的文化 IP， 创作者呢也由这个接项目的从业者啊，成长为呢这个掌握版权、品牌和用户的创业主体。因此呢，大陆的这个短剧赛道呀，给予台湾青年的最大的机遇呢，可以概括为以小资本进入大市场，以快迭代检验好创意，以共同文化形成独特的竞争力。可以说呀，谁能够把台湾经验放进中华文化的宏大叙事，把文化资源转化为青年化、生活化、网络化的影视表达、影像表达，谁就可能在这条新赛道上率先实现事业突破。
0: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当下诸多台青主创的短剧聚焦闽台民俗、两岸奋斗、同根溯源这样一些题材，融入三太子信仰、两岸寻亲、乡土乡情等共通文化元素。那么您认为台青的独特视角如何打破传播壁垒，让两岸共通中华传统文化实现更鲜活、更年轻化的落地传播呢？
6: 台湾青年的独特价值啊，在于他们既熟悉台湾社会的生活语境，又能够从亲身体验当中啊，重新发现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他们讲述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呢，天然的就带有青年人的疑问、探索和情感的变化，容易把这个历史事实转化为当代故事，把文化认同呢转化为生活体验，从而呢突破政治操弄制造的认知隔膜。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第一个方面啊，就是台青视角啊，把宏大文化叙事还原为真实的人生故事。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呢，面临的突出问题，往往不是文化资源不足的问题，而是呢，表达方式离青年太远。单纯介绍妈祖信俗、三太子文化、族谱制度和闽台的移民史啊，容易成为知识灌输。台湾青年参与创作之后呢，可以把这些内容呢放进寻亲、求学、创业、爱情和家庭矛盾之中，让文化呢通过人物的命运啊自然的呈现。比如说，一个台湾女孩替祖辈回福建寻亲啊，她从这个最初的陌生怀疑，到看见族谱记载，听见熟悉乡音，发现两地相同的祭祀习俗，这一过程本身呢，就具有非常强的这个感染力啊，就是一个极具感染力的故事。观众呢，跟随人物啊，寻找祖籍地啊，也在跟随人物重新理解台湾历史。文化认同呢，这样就可以由抽象的结论变成了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可以共情的生命经验。台青主创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他们能够把握台湾青年对大陆的知识空白、心理疑问和情感距离，并且呢，能够通过主人公的亲身经历啊，逐步的消解这些疑问。这比直接告诉观众说两岸同根同源啊，这个更有说服力啊。主人公看到两岸宫庙供奉着相同的神祇，听到这个闽南方言当中的相同的词汇，在族谱当中啊找到祖先迁徙的路线，这样呢历史事实啊就通过具体的细节进入人心。第二方面呢，就是短剧表达呀，让传统文化从静态的符号呢变成鲜活的剧情。传统文化只有进入到故事才能够进入到青年的受众。像三太子、妈祖、宗祠、族谱和乡土民俗这些呢不能长期的停留在展览馆、研究论文和这个节庆仪式当中，而且呢还要成为具有性格、有冲突、有情感张力的影视内容。像这种短剧啊，它的这个节奏快、情节密、反转强，恰好呢能够为这个传统文化呢提供年轻化的表达方式。台青创作者也可以把三太子啊塑造成陪伴青年寻找祖庙的文化向导，可以把妈祖信俗呢放进两岸渔民守望相助的故事，可以啊把这个族谱啊设计成这个推动寻亲剧情的关键线索，把闽南语、把庙会、把饮食和这个乡俗呢融入到人物的日常。传统文化呢由此就不再只是这个背景的装饰，而成为推动人物行动、化解情感矛盾、揭示身份归属的核心力量。这种创作呢尤其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种呢就是把传统文化呢拍成僵硬的说教，人物呢只负责念概念，剧情呢缺少真实的生活。另外一种呢是为了追逐流量呢，把这个民俗猎奇化、神秘化，甚至制造低俗的噱头。真正有效的年轻化呀，必须是建立在尊重历史、理解民俗和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台湾青年啊，熟悉岛内的宫庙文化和民间信仰，能够用这个年轻人的语言啊，讲出其中蕴含的敬祖、感恩、守信、互助和家庭情怀。那么这种表达呢，既能够保留文化的根脉，也能够进入到当代的审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两岸共创呢，让共同文化呢进入到青年的传播闭环。 台青独特的视角要真正的形成传播影响呢，还必须跟

0: 话题讨论和线下文旅活动呢，还会继续扩大影响，使得文化传播呢由单向的输出转变为多方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呢，短剧能够绕开人为设置的信息壁垒。一个关于台湾女孩回福建寻根的故事，可以通过亲情打动台湾观众，通过乡愁感染大陆观众，通过家族迁徙引发海外华人华侨的共鸣。观众呢未必先接受宏大的结论，但是呢却会被一声乡音、一叶族谱。一座祖庙和一次亲人相认所触动，文化认同啊，一旦落到个人记忆和家庭情感上，就很难被政治操弄轻易的隔断。所以说呢，这个台青短剧的真正力量，正是用青年人的眼睛发现共同的历史，用生活化的故事激活共同的记忆，用数字化的传播放大共同的情感。镜头贴近越生活化，两岸同根同源的故事就越有穿透力，故事越真诚。任何企图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连接的叙事，就越显得苍白无力。
1: 目前两岸青年合拍短剧已成为新风尚，既有文旅生活温情题材，也有青春励志、家国寻根等内容，还涌现出 AI 赋能短剧创作的新模式。那么，朱教授，您如何评价台青深耕短剧对两岸文化融合、青年心灵契合起到的实际推动作用？
0: 台青深耕大陆短剧赛道啊，实际推动的这个作用十分明确的，就是它把这个两岸文化交流呢，从参访式、活动式互动推进到了共同选题、共同拍摄、共同传播和共同创业。青年在同一剧组当中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同一个平台当中啊，接受市场的检验啊，在同一个故事当中啊，重新的认识彼此啊。那么这种这个长期共同形成的理解和信任呢，比口号更具体，比一次性的活动更持久。首先呢，就是共同创作呢，把这个文化同源转化为可以亲身验证的生活事实。啊，台湾青年走进福建、浙江等地拍摄之后呢，就会在祖庙、村落、家谱和日常习俗当中发现呀，大陆呢并不是陌生的他者，而是保存着共同家族记忆和文化根脉的故土。那么这种发现呀，通过短剧传播啊，又会影响更多的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青年。一部寻根短剧呢，可能只有几分钟，但是呢，却能够让观众啊，随着主人公找到祖籍、核对族谱、听见乡音啊，认回亲人。文化同源呢，就由历史知识转变成人物的命运，由书面的记载啊，转变成镜头当中的真实场景。民进党当局的这个政治操弄啊，或许能够制造一时的认知障碍，但是呢，却很难否定一张族谱、一座祖庙和一脉相承的民俗。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共同的奋斗啊，把两岸青年从彼此观看推进到彼此信任。短剧的合拍啊，对于青年心灵契合的推动啊，关键发生在创作过程当中。一个剧组呢，需要编剧、导演、演员啊、摄影、剪辑。运营和技术人员密切配合，两岸青年呢，为了一个镜头反复的讨论，为了一个角色呀，理解彼此的生活，为了作品上线，共同承受市场的压力。那么这种高强度协作呢，能够迅速的打破刻板的印象。台湾青年呢，会在合作当中看到大陆同行的专业能力、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大陆青年呢，也会在更加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呢，理解台湾青年的生活经验、表达方式和情感关切，双方呢就由隔海想象呢转变为并肩做事，由礼节性的交往呢转变成利益相连、责任共担。可以说，真正的心灵契合呀，正是在一起解决问题、完成作品、分享成果的过程当中逐步形成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共创正在形成两岸青年共享的文化产业空间。人工智能赋能短剧为两岸青年合作呢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 AR 可以辅助编剧、分镜、配音、画面生成和后期的剪辑，大幅的降低了制作成本，也使得呢这个缺少雄厚资本的青年团队呢也能够参与内容生产。台湾青年熟悉岛内的文化语境和人物情感，大陆团队呢拥有成熟的平台生态、人工智能工具和这个市场的运营能力，双方的优势结合就能够生产出兼具文化厚度、青年表达和传播效率的作品。台湾青年深耕短剧的深层意义啊，应该说就正是在于共同建设一个两岸青年都能够参与、都能表达、都能够受益的文化市场。每一次的合拍呢，都在增加真实的接触，每一部作品啊，都在积累共同的记忆，每一个共同的创业项目啊，都在强化现实的利益连接。两岸青年心灵契合啊，很难靠一次的、两次的这个活动来完成，但是呢，却能够在一步又一步、一次又一次的合作当中持续生长。当两岸青年开始共同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那么文化融合就获得了最坚实、最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基础。
1: 的确，我们都知道短剧兼具大众娱乐与对外传播的属性，也是中华文化出海的重要载体。那么长远看来，朱教授您认为两岸青年深耕短剧产业

0: 能否成为常态化文化交流新载体？未来又该如何依托短剧赛道来持续讲好两岸同源、融合共生的中国故事呢？
1: 两岸青年深耕短剧产业，完全有条件成为常态化文化交流的新载体。短剧生产周期短，传播速度快，青年参与度高，同时呢又能够同时连接文化传播、产业合作和大众消费。只要摆脱活动化、口号化和低水平的重复啊，那么建立持续创作、共同运营、全球传播的产业机制，短剧呢就能够成为两岸青年共同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短剧啊，能够把这个阶段性的交流啊转化为常态化的共同创作。传统的两岸文化交流啊，往往是依赖论坛、展演和参访，活动结束之后呢，人员联系和成果转化就容易中断。那么短剧产业呢，它其实它是具有连续生产的特征的啊，一部作品上线之后呢，还可以开发续集、衍生剧、动漫、文旅线路和这个网络话题。两岸青年围绕着同一个 IP 和长期合作交流呢，就能够从几天的相聚啊，延伸为数月甚至数年的共同创作。短剧呢还拥有强大的大众传播基础，两岸青年共同创作的作品呢，一旦进入到这个市场，就能够持续的触达普通家庭和青年群体。这种交流呢其实也更加平等，就是台湾青年呢能够担任编剧、导演、制片人和运营者，大陆青年呢能够提供平台、技术和市场支持，双方呢这个共同承担运作的风险、创作的风险，共同分享传播的收益，共同维护作品的品牌。文化交流呢由相互参观走向共同生产，由情感联谊走向事业连接，只有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啊，文化交流才能够真正的抵御政治的干扰，获得持续的生命力。真实生活啊，必须成为讲好两岸故事的第一资源。讲好两岸同源、融合共生的中国故事，最忌讳的就是概念堆砌和这个生硬的说教。短剧的优势呢，是在于以小人物、小切口来呈现大历史、大时代。一个台湾青年到福建啊，寻找祖辈的故居；一名台湾创业者在大陆经历失败之后呢，重新出发；一个两岸家庭啊，因为乡音、族谱和亲情重新团聚，这些都能够把两岸同根同源的故事转化为可感知的人物命运。我想呢，未来应该重点建设三类内容啊。第一类呢是这个共同根脉啊，包括妈祖、信俗、三太子文化、闽南方言、客家文化、宗祠族谱和抗战记忆。第二类呢是共同生活啊，包括求学、就业、婚姻、家庭、社区交往和创业奋斗。第三类呢是共同未来，包括人工智能、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航天科技和民族复兴。其实这三类内容呢是相互贯通的，相互贯通之后呢，能够让这个观众啊看到两岸共同拥有的历史，也共同创造未来。长远看来呢，两岸青年短剧合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几部作品和一时的流量啊，它能够形成共同创作的队伍、共同文化的市场和共同叙事的体系。每一部讲述乡情亲情的短剧都在证明两岸文化血脉无法割断，每一个共同运营的文化 IP 都在为两岸融合增添现实基础。当两岸青年共同拿起镜头，共同面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两岸同源就会从历史记忆转化为面向未来的文化力量。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教授就以上问题带来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我是大伟，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青岛风光秀美，山海相依，吸引了众多影视剧组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光影故事在此落笔，将文化、时尚与山海风光融入镜头，让每一处取景都成为城市最动人的名片。剧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漫游青岛。
3: 简牍是我国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的统称，在纸张发明和普及以前是最常用的书写载体。甘肃是简牍大省，汉简之乡，西北干燥的气候、沙质土壤为简牍保存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4: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一家以简牍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展示利用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目前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
3: 甘肃省崆峒镇是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重镇，崆峒镇文化底蕴深厚，先后发掘仰韶齐家文化遗址等30余处，旅游资源丰富，获评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全国最美康养小镇等荣誉。特色小镇走透透，一起走访五道兴盛的崆峒镇。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7: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5: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8: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9: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10: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11: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12: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13: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14: 张小静，前10年西域兵，9年不良霜。
15: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3: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微短剧《我的海蛎子男友》、戏剧《南来北往》等影视作品的热映，青岛的山海城巷也被观众熟知。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称号的城市，正从影视取景地向文旅目的地加速蜕变。
3: 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众多游客解锁青岛美景、感受这座城的方式之一。光影山海，诗意画卷， 未来镜像、科幻奇妙等路线，串联起崂山环海公路、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等数十处取景地，形成一聚一景一体验的文旅闭环。
4: 巨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打卡影视作品中的青岛美景。
16: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最近走进电影院的人多半都记住了龙餐馆里蒸腾的烟火气，小人物的跌宕人生戳中了无数观众，而画面里那栋爬满岁月痕迹的老居民楼，巷子里飘散的饭菜香，更是让不少人红了眼眶。但是啊，却少有人知道，片中主角的老家戏份取景于青岛市北区的南昌路社区。

0: 薄的外墙蜿蜒的街巷，楼下闲坐唠嗑的邻里，没有刻意搭建的精致布景，全是真实生长了几十年的生活底色。老厂房的红墙，还有菜市场的喧闹，这片藏着浓浓青岛烟火的城区，向来是影视剧钟爱的天然摄影棚之一。除了城区，青岛大堡岛也因为保留了众多里院，成为众多电影和电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青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工作人员丁正虎告诉我们，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每一道门廊、每一级台阶都写满了故事，从年代大戏到都市爱情，从爆笑喜剧到温情故事，无数荧幕名场面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角落。
1: 来青岛打卡，钻进同款里院绝对是必选项，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2: 青岛大堡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又名同心里，是一个比较老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里院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五六十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自行车啊什么，都是老居民们捐赠的一些产品。
3: 我看还有水缸，
2: 对，水缸、水井。二楼呢也是我们的特色，通过各种不同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1: 大堡岛的里院建筑群，已成为老城底蕴与潮流商业交织的热门街区，宝藏店铺林立，是游客打卡的首选。
0: 一座座百年里院错落排布，院墙复古馒头，朱红色的木质楼梯，把中式四合院的规整与西式洋楼的精巧揉了在一起。走在窄窄的巷弄里，指尖拂过斑驳的墙面，砖缝里都藏着老青岛的生活印记，仿佛一脚踏进了旧时光里，连风都慢了下来。这里藏着太多荧幕故事，喜剧电影《抓娃娃》里大量老青岛的生活戏份，就在海珀路周边的里院里拍摄。都市剧《你比星光美丽》也把镜头对准了这里。青砖黛瓦既能够撑起年代戏的市井百态，也能装下现在都市的温柔故事，不必刻意找机位，随便站在一个巷口拐角，都是影视剧同款画面。青岛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堡岛的百年里院，再到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青岛的影视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
1: 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3: 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
4: 那个抓娃娃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取的景。来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发现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帆船呐、游艇垂钓啊，这些我们这里都有。
1: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静态游览项目。
0: 青岛的美呀，同样是走进了近期热播的青春校园剧《天才女友》镜头里，剧中清新治愈的海滨校园场景已经让不少观众把青岛列入了旅行的清单，而这部高甜青春的偶像剧甜到上头。但比剧情更让人上头的是剧里那片美到失语的粉色花海取景地。我追剧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一片粉色的花海氛围感

绝了。成片花海配上演员的颜值，随便一帧都能够当壁纸。清风拂过，掀起层层叠叠的粉色花浪，远山为邻，碧湖相伴，粉黛成片铺展，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剧里那一句咱们这一趟来得太值了，到了现场啊，就知道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太平角的湛山三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银杏大道，如果你是深秋初冬造访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阳光浸透道路两旁的银杏树，也将整条的路装点成一条绚丽而静谧的时光隧道。天才女友当中，女主角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场惊艳全网的奔跑。镜头里少女奔跑的身影轻盈，落叶如金色蝴蝶般在身后飞舞，氛围感十足。而位于汇泉湾畔半山腰上的福山之路，是青岛文化名人故居最集中的区域了。父母爱情、南来北往、海洋天堂等影视剧当中，不少的镜头就是在福山之路以及周边拍的。如果啊你来青岛，请一定要留半天的时间给晴雨路。这条靠着海蜿蜒前行的绝美小路，把岛城的浪漫气质都拿捏得明明白白。一侧呢是无边际的蓝色大海，层层涌动的浪花，而新鲜的海风拂面而过，空气中都是自由的味道。而另一侧是童话般的红瓦绿树，阳光穿过枝叶洒落路面，斑驳的光影温柔的像是打翻的调色盘。让我们跟着影视作品游青岛，走进那些镜头内外的风景，在澄澈天光与温柔海风当中，邂逅一程属于自己的浪漫故事吧。

0: 由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霜。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既好玩。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我是大为。青岛啊，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山面环海，坐拥山海城交融的独特景观。
9: 是的，青岛集山海之灵，历史之厚重，美食之鲜香于一体。台湾学姐小婉从青岛美食之旅中找到独属这座海滨城市的浪漫与活力。
11: 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龙餐馆与充满异域风情的中东城镇，并不是远赴海外取景，而是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搭建而成的。来到东方影都呢，大家既可以打卡电影的拍摄地，感受电影之都的独特光影魅力，还能够走进东方影都服务中心餐厅，吃上一顿电影里龙餐馆的饭菜，一碗徐福烩饭，将荧幕中的味道实实在在地端到食客面前，一个人也可以来感受这份来自电影里的烟火滋味。而纪录片《风味人间》则是透过当地居民的视角，展开了鲅鱼与青岛人的情缘。熏鲅鱼，哎呦，鲅鱼丸子，甜晒鲅鱼相继登场，细腻地呈现了青岛海边人的生活与海洋情缘。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固然好拍，但懂行的老饕都知道啊，这座城市的灵魂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作为青岛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饭店春和楼，以鲁菜为根基，兼具胶东海鲜的特色，承载着青岛百年饮食文化记忆。而其中香酥鸡外皮酥脆，内里鲜嫩，是传承百年的经典菜品。而香酥鸡呢，作为鲁菜经典的菜品啊，融合了鲁菜的爆炒烹炸等技法，它的制作工艺啊，历经了百年的传承，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因此呢，香酥鸡以鲁菜的咸香口味为基础，而搭配的适量的甜面酱或糖，使得它的味道层次丰富，既有咸鲜的敦厚，又有香甜的回味，符合青岛人因味施制的调味理念。而青岛啊，也有几家以疙瘩汤出圈的老字号，像是家常菜做出精致的口感，口味呢贴近了大众，性价比高，深受本地食客和游客的喜爱。
12: 每每啊，就是天冷的时候啊，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想呢喝一碗热热的疙瘩汤，暖暖的。
13: 这个虾呢是新鲜的海虾，然后那这个蛤蜊呢要新鲜的这个蛤蜊呢把它晾干，晾干以后呢，然后食用的时候再把它泡大，这样呢里面腥味都没有了。
14: 这个汤呢就是土鸡熬的汤，一呢是它的油啊不是特别的多，二是呢它的汤汁啊非常非常的鲜美，这样呢就跟这个海鲜的鲜美呢融合在一起。
11: 等汤烧开之后，再加入用面粉制作的疙瘩，又放上鸡蛋和菠菜熬煮。等到出锅的时候啊，加入少许的香油提味，一锅暖胃又暖心的海鲜疙瘩汤就做好了。而接下来呢，这道的美食之渣是青岛民间一道传统名吃，俗称压缩肉。它可以说是吸取了胶东地区民间食品的精华，是一种制作简单、营养丰富、味道香浓的特色食品。
9: 枝渣的工艺不是油炸，虽然叫炸枝渣，但不是倒一锅油像炸肉那样炸出来的。 织扎的工艺讲究一个靠字，通过加温慢慢把油脂靠出来，看似简单的操作，实则大有学问。
15: 下面呢，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我们更为重要的捞渣环节。
12: 这个捞渣对指甲口感有什么影响？
15: 如果说你不把它从上面捞下来，首先第一个点还是跟我们的这个产鲜是一样，它会有锅底，如果锅底弄不好的话呢，它就会浑油。
12: 然后捞完渣之后还要不停地进行一个搅拌是吗？
15: 这个就叫做铲锅底了。
12: 铲锅底。
15: 对，如果说咱不铲这个锅底，那么可能后面这个指甲它就真的就是不好吃了。这个指甲的肉跟炸肉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它只要不滋油了，就说明它这个好了。指甲之所以吃起来酥脆又不油腻又好吃，其实除了它的选材的本身以外呢，最重要就是它的火候。
9: 指甲好吃与否，火候非常关键。火大了，指甲会发黑变焦，无法食用；火轻了，油腻味太重，吃几口后就会感觉太腻，同时香味也会不足。最好的火候就是指甲的颜色变成金黄色后出锅。
16: 指甲蕴含了几代青岛人的记忆，是一种不可抹灭的青岛符号。而指甲呢，既可以干吃，还可以做成圆葱拌指甲、指甲大头菜，还有指甲炖白菜等美味。指甲搭配了凉粉，那是青岛特色的凉菜，以海菜为原料熬制而成，口感是爽滑 Q 弹，常常是搭配了蒜泥啊、醋啊、香油等调味，清爽解腻，也是宴客开胃前菜的经典选择。从老字号吃到居民区的宝藏小店，从海鲜大餐选到街头小吃，每一口啊都是青岛的山海情怀与烟火气息。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汉墓名师不可否认，2016年3月，
2: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说起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这里是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纸张面世普及以前，竹木材质的简牍是最有重量级的文字载体。从先秦到魏晋的1-2000年中，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和积累大多由简牍记录和传承。
6: 甘肃是简牍大省，自20世纪以来出土了数万枚简牍，以汉简居多，占全国已出土汉简总数的1/2以上。掩埋于此的简牍如同散落戈壁的历史之境，让文明交融的故事清晰可见。
7: 甘肃简牍博物馆不仅是一座收藏和展示简牍文物的宝库，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让人在欣赏文物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认识珍贵简牍中的历史与故事。
8: 大家好，我是小传。甘肃省被誉为汉简之乡，当地简牍出土数量多，内容涵盖广，很多人会选择参观甘肃简牍博物馆，我也不例外。当我踏入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驼铃声声、风碎矗立的丝路年代，在人工

0: 智能技术的引导下，游客更容易、更便捷的能够探寻千年竹简里藏着的故事。
1: 欢迎来到甘肃简读博物馆，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内容，这里能了解到汉代传说的情况。
2: 通过接入大数据模型，融合了简读研究文献和丝路文物数据库的导览 AI 机器人小简和小读，穿梭忙碌于简读时代、简述丝路等四大基本陈列，带领观众了解简读中壮阔的丝路故事、汉代边塞人家的日常生活，探寻文物记录下的历史故事。
0: 在甘肃简读博物馆，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于给观众们讲解服务。小简和小读可以听懂观众们提出的个性化提问，对于文物进行讲解。我一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简读。这些简读有的完好无损，字迹清晰，有的则因年代久远而略显斑驳，但仍能从中窥见古人的智慧与才情。每一篇简读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录着古人的思想、生活和情感。在玻璃展柜中，那些细长的竹木简读静默如谜，在幽蓝灯光下流淌着2000年前的呼吸。它们曾是戍边将士掌心的温度，是丝路商队驼铃声里的密语，如今以最谦卑的姿态成为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
3: 一般来说，像这样细条形的称为简，方形的称为读。南方多产竹，所以简读以竹制为主，而在西北地区则多以胡杨、红柳等木材来制作简读。我们现在看到的简读啊，不仅有胖瘦之分，还有长短之别。但是您知道吗？在汉代啊，最常见的简的长度呢，就是23厘米，也就是汉代的一尺。这是因为呢，古人书写是像这样，拿在左手上，并将一端卡在手腕的内侧，用右手来进行书写，这个长度啊，就会非常的方便。因此，简读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尺读。
0: 甘肃常年干旱少雨，得益于独特的气候条件，这里出土了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简牍。根据统计，甘肃发现和出土的历代简牍有好几万枚，仅汉简就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一半以上。可是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展陈场馆，这些简牍只能沉睡在库房里，仅供学术研究。在2023年的9月，甘肃简读博物馆建成开馆，使得一大批简读精品走出深闺，绽放光彩。根据馆方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在距离甘肃省敦煌市以东60多公里的甜水井附近，发现了一处汉代的游艺遗址——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游艺接待机构之一。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与汉简，是汉代丝路繁荣的重要标志。而那个时期的游艺任务繁重，古人又是怎么计时的呢？甘肃简读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
4: 悬泉置作为汉代设置的一处大型的官方接待站，它不但承担着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同时它还承担了文书的传递工作。文书的传递是需要计时的，而我们一直不知道计时的奥秘。我们在近年悬泉汉简的整理工作中间，发现了有20多枚悬泉置计时的文书记录，第一次披露出了悬泉置是如何计时的。古代是把一天分为12时，同时又把一天分为100刻，像这枚简上的漏下3刻就给我们提供了答案。漏就是铜漏，
5: 古代的计时工具之一。
3: 那悬泉置的驿骑，也就是邮差，他们到底是怎么使用铜漏来精准地掌握时间呢？
4: 根据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的铜漏，我们仿制了一个沉浸式铜漏来演示它计时的原理。铜漏的漏孔滴水，滴水以后水位下降，浮在上面的浮件 就随之下船，通过读取福建上面的刻度就能。

0: 够知道现在是一天的什么时候。
1: 所以关键就在于这福建上的刻度。
2: 对对，
3: 为了保证同乐能连续计时，一般会配备几个同乐，安排专人每天定时给同乐加水，每加一次水就是一天的用量。
4: 通过参观，我了解到简牍作为古代书写材料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在文化传承中的巨大作用。在博物馆中，我还看到了许多关于简牍制作、使用和保护的介绍，从选材、切割到书写、编绳，每一步都需要极高的技艺和耐心。这让我对古人的智慧和勤劳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同时，我也了解到简牍的保护工作十分艰巨，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来确保它们的保存状态。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就像是一本记录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真实重现了河西边塞的民风民俗，反映了中西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互鉴，极大的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5: 每一枚简牍都是时间的印记。甘肃简牍博物馆作为目前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专题类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简牍文物？这些尘封千年的丝路简牍记载了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
4: 参观甘肃简牍博物馆，在简肃丝路展厅，两枚李成简的壁制让我屏息，一枚刻着酒泉西至玉门八十里，另一枚记载着悬泉至是敦煌九十里，这些数字如同丝路上的坐标，串联起驼队穿越戈壁的足迹。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韩华，
6: 它是完整的复原出了从汉代长安和今天敦煌整个的一条线，河西走廊的节点之间是非常连贯的，那么从而证明确确实实在汉代设丝绢列两关的时候有这么一条具体先后的交通线存在。
4: 一枚枚泛黄的简牍如同时空胶囊，封存着丝路的记忆。那些被风沙磨砺的简牍，原来是古人用刀笔丈量世界的石规。当商队凭借这些简牍穿越荒漠时，他们携带的不仅是货物，更是文明交融的火种。透过简牍，我们还可以看到丰富动人的古人生活。记者与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韩华。
7: 像这个是一份公元22年的简牍账单，记录下朝廷使者来边地慰问途经监水京官时具体的餐食及花费，共花费1470钱，由27名监水京官官吏一起平摊。您看，2000年前古人就已经实行 AA 制了。这件国宝级的文物啊，名叫《四时月令》，上面明确规定，春夏不能捕杀动物，不能砍伐树木，这也是汉代当时的环境保护法，对如何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做了明文规定。在简牍里，我们可以看到托友人代买东西的信件，出入关门的友好往来，政府通告，信手涂鸦，甚至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九九乘法表。
6: 西北汉简是一个百科全书，因为它涵盖的学科门类特别多，直接可以还原出当时的所传世典籍不能记录的一些微观的一些活动。
4: 甘肃简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四时月令诏条》，可说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内容涵盖甚广。不过当初它被发现时，则是一段偶然的过程。
8: 1992年，在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一段倒塌的墙壁躺在地上，无人问津。起初，考古人员都认为这里不可能挖掘出文物。 四时月令照条是一篇2000多年前的环境保护法。春季禁掏鸟窝，夏季禁伐木，秋季移修房屋，冬季禁掘土地。王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正是朝廷下达诏令的缘由，要求让人们的生产生活遵循自然时序。随后将一年四季12月的一季逐条列出，同时在下方做出解释，方便执行。四时月令诏条首次以法律诏书的形式，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生产生活准则，其中以时进发、用养结合的生态保护理念，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不过时。
4: 简牍里小人物是历史的书写者之一，在玄泉志发现的汉简当中，有好几十枚与一名叫洪的汉代基层小吏有关。据研究，他是玄泉志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负责人，有15、16年之久。他的笔下定格了中外使团和商旅来往不绝的故事。有一次，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千人队伍途经玄泉志，这是洪的职业生涯中接待人数最多的一次。客人一到，玄泉志的义族纷纷杀鸡做饭，分配住宿房间，还有的赶着骆驼去吃草料，光是处理牛粪、骆驼粪就有好几个人。送走他们之后，洪盘点物资，发现用坏的餐具有几百个，他把这些耗损记在了简牍上，交给上级申请购置新的物资。这些简牍记录着商队、驼队的规模、秋瓷使团的贡品清单，甚至波斯银币的流通轨迹。当我在玻璃掌柜前凝视这些刻痕时，突然懂得，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地图上的虚线，而是由无数枚简牍串联起的文明网络。边塞人家展厅里，宿竹的家书也让我眼眶发热。一枚写着"塞上乘务他可道者"的木牍，道尽了边关将士的孤寂。而另一枚记录妻子寄来冬衣的简牍，则让铁血征途有了柔情。这些简牍颠覆了我对丝路的想象，它不仅仅是商旅驼队与使节惊奇的宏大叙事，更是由无数平凡人的悲欢离合织就的史诗。当我在互动屏幕上翻阅虚拟的简牍时，仿佛可以听见2000年前宿竹的叹息，看见异族在风水下匆匆书写的背影。岁月流逝，那些驼铃声声友好共处的瞬间，借简牍留存至今，成为永恒。我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参观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就像在翻阅一本记录了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这一枚枚原木色的简牍也开启了一扇扇对历史的探知之门，等着每一位历史爱好者前来探索。

0: 这里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湖中，
2: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3: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4: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继续留在甘肃，前往平凉崆峒山。这里是中国武术流派之一崆峒武术的发祥地，自然风光秀美。从唐代开始，山上就兴修建筑，历代陆续建造亭台楼阁、古塔明钟，遍布珠峰。
5: 游客来到崆峒山，可以尽览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崆峒武术在这里作为展演项目定期上演，崆峒武术的传承人也会跟游客互动，教养生拳。下面开设农家乐餐厅的当地居民朱学与妻子李娜带大家游览崆峒山的俊秀风光。

0: 我们孔统镇就位于孔统山脚下，靠山吃山。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大家都吃上了旅游饭。
1: 哎，老朱，你结婚了这么早？
2: 最近人多，我来看早来一点。那咱们这啥都有，但是到这呢，建议吃那个平凉的羊肉泡、和了面、正宗的红头肉。
3: 如今我的任务就是用心做好每一顿饭，让游客吃得饱、吃好。来地客这么多了，我不光是老板，叶奶奶成了孔统文化的宣传员。
2: 来的食怎么样？
4: 挺好，
2: 不错，不错，挺好的啊，
5: 很有特色。
2: 来人们知道咱们孔统古镇，看看咱们的孔，听听咱们孔统戏曲、清腔，还有咱们孔统的武术。
6: 老板会不会唱呢？
2: 老板哥也会，会那么一百句啊。
6: 来一段呗，就是，
2: 那我就献个丑给大家唱两句。
7: 好。
6: 好
2: 公主小姐面门黑，头戴黑来身穿黑，红绳上下一顶梅。

0: 我从小就对武术和戏曲具有浓厚的兴趣，当时没有条件，现在一有空就会来到古镇，在戏曲博物馆和空统武校看看，
1: 边看边学，跟着学两招，平日里也给游客比划比划，也算是为我们空统武术作为宣传。
2: 书名咋来的？
1: 我看你的学的怎么样，学的好不好？现在是不是高手了？
2: 学习武术不是成为高手的，是修身养性、强身健体，是面对更多的挑战的。
1: 啊、哦，好好学。
3: 每年一届的空统武术大会已成为当地的品牌活动，在传统套路、竞赛套路等项目中展开巅峰对决，武术薪火代代相传。
0: 现在我们镇上的人都能比划两下。
1: 要我说，从前咱们的是风景，如今咱们的是空统几千年攒下来的文化。
0: 每天面对游客，我都会控制不住地想要把我们这里的美景、美食、龙特产品、非遗文创等推荐出去。
1: 这是咱们西沟的当地的特产，咱原定在种的二百亩花椒。现在政府打造了空统古镇，游客白天爬山，晚上逛古镇看非遗，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3: 今日的空统镇，正以文韵为魂，五分为骨，在古韵与新生的交响中铺展一幅古道名声的现代画卷。
4: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儿了，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责任编辑莹莹，感谢各位的收听。
5: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再会。给你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4: 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福建漳州台商投资区是大陆台企发展密集的区域之一，台胞就医服务需求旺盛，漳州市第五医院先行先试打造台胞医疗服务样板，今天节目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4: 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福建厦门既有法的坚实保障，为台青发展筑牢制度根基，更有家的默默温情，让台青在追梦路上少了迷茫磕碰。今天的节目中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南京中华门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修建的南京明城墙13座城门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瓮城。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寻访这座古城门，感受历史的回响。
4: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5: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福建漳州台商投资区是大陆台企发展密集的区域之一，台胞就医服务需求旺盛，为精准适配台胞就医习惯，解决就医痛点，坐落于台商投资区的漳州市第五医院先行先试打造台胞医疗服务样板。近日，记者走进漳州市第五医院，了解该院台湾同胞医疗服务的创新与探索。
6: 漳州市第五医院姚辉煌，
7: 我们是在2023年9月份开始谋划整块的一个诊疗区，所以到2024年4月份，我们就正式把它投入使用了。因为台山区的话，台胞特别多，而且台企也特别多，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专业，我们对医生做了全面的排班。
6: 姚辉煌告诉记者，漳州市第五医院于2024年4月揭牌成立漳州全市首个公立医院台胞诊疗服务区，同步启用全市首个县级台胞健保一站式服务站，搭建起适配台胞的特色医疗服务体系。漳州市第五医院姚辉煌，
7: 台胞在大陆就医超过5天，住院5天以上的啊，他通过把一些手续准备完整，我们通过这个健保服务站的话，他可以一站式把它完成手续的一个整理。我们工作人员会把公证处的叫过来，会把邮政的叫过来，然后现场通过公证，然后把它邮寄到福州的海基会，然后海基会再把它邮寄到台湾，然后就这解决完的话，台胞只要回到台湾，他们就是能够直接就是把它报销拿到手的，省得他返沪的一个奔波。
6: 据了解，2025年6月，漳州市医院正式与台商投资区签订漳州市第五医院委托管理协议，依托三甲医院优质资源加持，托管后的漳州市第五医院持续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同时，医院延伸服务触角，常态化参与台胞诊区诊疗工作， 还深入走访辖区台资企业，聚焦台企职工职业健康、日常诊疗、慢病管理等核心需求，开展健康宣教、义诊筛查、健康建档、健康管理等便民服务。
8: 漳州台商投资区台商联谊会会长陈富泽，
7: 在这漳州台商投资区已经设厂今年第30年了，创办了2家企业，现在员工有大约1200人。那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及生活离不开我们漳州第五医院，以前叫角美医院的护航，因为我们是属于金属表面加工业，都是重设备的工作环境，那偶尔员工有些工伤，就第一时间就到我们第五医院这边来救治。
6: 今年6月，陈品瑞入职漳州市第五医院口腔科，成为首位在五院任职的台胞医生。陈品瑞表示，医院领导、科室同事对他的帮助，让他很快适应了临床工作。
9: 基本上刚来个2-3天，就很快投入到临床工作中，也不会说有特别大的不适应或什么，因为还是服务群众，然后解决附近居民的一些口腔问题。台湾的医师普遍会比较细心，然后诊疗他们会比较注重诊疗的一个服务，包括比较关心患者的一个就诊体验啊这方面。然后呢，我会把这方面呢带入到现在的一个工作中，日常的看诊啊，就是会比较关注患者的一个就诊感受。
6: 记者了解到，经过常态化专家驻点带教、全方位技术赋能和特色服务升级，漳州市第五医院医疗服务质效、诊疗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疑难重症救治能力显著增强，切实打通台胞及当地居民就近医疗的最后一公里。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

0: 福建厦门为台青发展筑牢制度根基，让台青在追梦路上少了迷茫磕碰，多了放手拼搏的底气和热忱。
1: 在这里，一批批台青跨越海峡的阻隔，将青春的汗水挥洒在这片热土，让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两岸青年共同的奋斗光彩。来听记者赖锦玲、吴晓燕、黄斌发来的报道。
2: 廖汉聪是位两岸上班族，他在台湾岛内从医，每个月都要坐着飞机到厦门长庚医院坐诊。跨越海峡，廖汉聪的从医之路无缝衔接，这得益于厦门推动台湾人才职业资格便利化改革。台青廖汉聪，
3: 厦门这边帮我们直接做认证，让我们能够得到行医的资格，不管手术看病其实都蛮方便的。
2: 2025年1月，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是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切实打通台湾人才在下职业成长通道。以往台湾同胞西进发展总担心水土不服，如今厦门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来这里就是回家。台青廖汉聪，
3: 厦门这边定期会举办那个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学术研讨会跟这边的专家、整形外科一些特殊疾病的重建的交流。那我想两岸都 各有各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经由这种交流可以让大家互通有无。
2: 如果说法规制度是吸引台青登陆的强磁场，那些扎根厦门的创业先行者就是台青来厦逐梦最鲜活的代言人。2025年2月，厦门科图新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创始人是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游才征。他登陆发展多年，此前曾在北京高精尖行业算力中心任职，并从中发现了创业的新机遇。台青游才征，
4: 那当时在算力中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了以前的算力其实是用集群的方式，不管是租赁还是售卖给客户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中小型客户可以承担的费用。所以我意识到整个算力市场它会下放到中小企业可以去承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小企业发展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所以毅然决然，其实我就以人工智能然后的一个开发，然后作为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认为不管是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决定在厦门这边创办了人工智能这一个公司。
2: 公司落地厦门后，游才征获得办公场地、算力资源、产业对接全方面扶持，企业迅速站稳脚跟。如今公司集结了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20名专业人才，他们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产业市场。台青游才征，
4: 政府引导之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成功服务了像是央企然后国企，然后在今年的部分也是增加了两个上市公司的客户，那整个发展方向的话还是非常好的。
2: 5分钟是许多上班族梦想的通勤时间，这对于台青方玉祥来说已经成为现实。2025年9月，福建首个以居住加创业深度融合为特色的台青社区在厦门市翔安区投用。社区创新打造楼上居住楼下创业的融合模式，不仅为方玉祥的生活带来便利，还直接拉满他创业开店的进度条。台青方玉祥，
5: 因为我平常有次去买零食，然后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有时候如果踩雷了就是不喜欢就剩下都不吃，然后我希望把所有的品项都分散出来卖成1块钱，也包括我们有进台湾的凤梨酥跟泡面跟一些糖果饼干，也把台湾味带过来给这边的消费者。
2: 每一段登陆的旅程都少了几分跌跌撞撞的青涩，多了几分从容追梦的底气。两岸融合的根系早已根植于厦门一次次破冰的政策探索里，缠绕在先行先试的制度实践中。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南京中华门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修建的南京明城墙十三座城门之一。中华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堡垒式瓮城，被誉为天下第一瓮城。
3: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寻访这座古城门，感受历史的回响。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号称是天下第一瓮城的南京中华门。600多年前，朱元璋攻下了元朝统治下的吉庆路后，就把吉庆路给改名为应天府。此外，朱元璋还听取谋士朱升的建议，要筑高墙囤积粮食，但却不能急着称王。于是呢，从1366年起，朱元璋便下令要开始兴建南京城墙。南京城墙的建立不仅巩固了南京本地的防守，也让朱元璋可以蓄积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他日后的一统天下果然是奠定了更深厚的根基。南京城墙的建成虽已历经了600多年，但直到今日它仍是依旧非常稳固，因为啊，这是用了约28年，再以超过3.5亿块的砖块才修建完成的。如今现存的城墙呢，也有超过25公里，而其中的中华门则是城墙的正南门。一走进中华门，我们便会看到在城墙上“中华门”三个字，字迹非常端正。从空中俯瞰，整座中华门的结构就像是眼目的目这个字，整体布局是顺着中轴线而建造，所以看起来会非常的工整。站在城门前向里边望去，就会望见一进又一进的拱形券门。从没想到原是作为军事用途的城墙，却能因这层层叠叠的拱形券门而形成了与古代园林设计具备同样果效的视觉美感。我们在城门前站了许久，因为那从城墙里所透出的历史氛围瞬间即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它就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祖，很坚定却又饱含着极浓烈的情感，在对我们进行着极温柔的交流。中华门究竟有多固若金汤？我们只要向上仰望，那高达21米高的墙体就会非常的叹为观止了。21米究竟是什么概念呢？那可是个7层楼的楼高啊！这么高的墙体全是由巨型条石以石灰、糯米、桐油等粘合而成的，即便是墙上的每一块砖也是非常坚固，因为在中华门里的每一个砖块上面都得清清楚楚地写上这块砖是哪里烧的，由谁来烧，什么时候烧的，砖如果没烧好这可是要问责的哦。中华门除了城墙很高耸，它的城门也是非常厚实。城门上呢有一层铁皮，即便想要火攻恐怕也不容易。第一道城门就算是被攻破，也会发现哦，要闯进城里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为什么？因为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一道凹陷的石槽， 可以作为升降千斤闸的槽口。每一道的千斤闸的闸门呢，都非常厚实，全是包铁的木门。正因中华门内有四道城门，所以在这四道城门内并有三个是围合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瓮中捉鳖的瓮城了。而在整座城里，至少就设置了四道的闸门，每一道闸门都能在几秒内迅速落下，不仅能切断敌军部队的前后连接，还能把敌军给关入瓮城。一旦请军入瓮，敌军便只能坐以待毙的接受城墙上早已布置好的万箭齐发。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至少在三国时期，荆州所修建的城墙内不是早就已经有极巧妙的瓮城设计吗？为什么到了明代，敌军进入到中华门内竟然还会受骗而被这瞬间落下的千斤闸

0: 给关入到瓮城里呢？原因就在兵不厌诈啊。敌军攻入后，我方还得与敌军来段激烈应战，但我方必须是不得已而节节败退。敌军见这情势，自然是会更勇往直前，一旦冲进一道城门内，闸门便会瞬间落下，此时敌军即便已察觉上当，也是无可奈何啊。最有趣的是，在中华门里竟然还有这27个好深好长的长兵洞啊。这些长兵洞平时是能够让士兵休息和储存物资的，一旦遇上作战就得用于长兵了。任凭敌军如何强大，首先那世道的千斤闸门一旦落下，就已经是先将他们给全关进瓮城了。而这大军若是在倾城而出，那个杀伤力又岂是哪个敌军能够应付得了呢？
1: 听完周老师的介绍，那27座幽深的藏兵洞仿佛让我们听到了600年前金戈铁马的回响。中华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瓮城，靠的正是这份攻守兼备的硬气。
2: 不过啊，这座城门还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传说当年修建这座城门时，墙基屡建屡塌。明太祖朱元璋向江南首富沈万三征用传说中的聚宝盆。那么，这个神奇的聚宝盆究竟是如何镇住城门、点石成金的呢？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的分享。
0: 过了第一道瓮城后，就进入至第一道主城门了。而在主城门的两侧，还有几个同样是拱形券门的小门洞。这几个小门洞同样是又深又长，也又厚实。原来啊，这就是中华门里的长兵洞哦。传说在中华门的城墙下还埋着沈万三的聚宝盆。沈万三对修筑南京城可以说是贡献非常大。据说当时在修建到最后一道城门时，地基竟然是反复的塌陷，城墙根本无法稳固。总设计师刘伯温在勘察了整个地形后发现，哎，原来是城墙的地底下竟然还藏着一个会吞食土石的怪物，必须得用聚宝盆才能镇压。果然啊，一埋下沈万三的聚宝盆后，城墙就终于稳固了。所以当时啊，朱元璋就把这座城门给取名为聚宝门，直到1928年才把它更名为中华门。在第一道的瓮城边上设有台阶，可以直接走上城墙，但这可绝对不是当时所设置的台阶哦。因为啊，瓮城如果有台阶，被关入瓮城里的敌军岂不就能趁势而登城了吗？这当然是后来为观光客所建造的。我们因为更想穿越到明代，所以就直接入城，再从城墙两侧所设置的马道走上去。为什么说是马道呢？因为它很宽敞，它的中间设有阶梯，可以让士兵徒步而登城，又叫做步道。在步道的两侧是很宽阔而平缓的坡路，这是给战车和战马走的，就叫做马道。这就让我们联想哦，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将军们只要顺着这个马道，便能够极威武地策马登上城墙。哇，这是真有趣的事啊。不过我们也发现，这个马道可不是平坦的哦，因为马道也是用来运送物资的。为了要防止打滑，马道上的石板可就必须设计成有高高低低的落差了。顺着这马道走到城墙的最上方，视野就会变得非常辽阔。在我们眼前，首先就能看到一座很高的塔，这就是极有名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再转个方向，又能望见雨花台上的烈士纪念碑。向城下望去，除了能感受到城墙真的是好高耸好坚固啊，还能望见沿着城墙边上有一条南京城的护城河，这就是外秦淮河。主城门的顶上是个极宽阔的大平台，

但这其实是曾经有栋敌楼，也就是当时的作战指挥部。遗憾的是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这栋敌楼竟被日寇给炸毁了。如今这宽敞的平台除了可以行走，还展示着古代的各种工程武器。今天我们站在中华门的城楼上，感到我们实在比古人幸福太多了，竟然能这么自在的就可随时登城，同时也能在这城墙上兴起无限的怀古忧思，似乎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即便我们没换上汉服，却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穿越时空，因为城墙与我们早已是心心相印的合为一体。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新版目录落地，如何提升百姓用药可及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5: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4: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6: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悋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4: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7: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让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 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7: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药集团，我们搭建一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到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既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既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5: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配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您遇到过吗？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困扰消费者的民生环保痛点。北京市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
0: 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新标准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出发，为商户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全国外卖包装的绿色瘦身贡献了北京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3: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4: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热剂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2: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4: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2: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4: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

0: 分的接近30个城市开展餐盒规模化回收，将餐盒再生成为这个单车配件、文具、速干运动服、座椅等再生产品或者是设施。
1: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2: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1: 不过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也不是一件简单事，黄培坤告诉记者，商家采用绿色包装面临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成本压力。绿色包装的一个方向是升级为全生物降解，普通塑料的替代材质研发和生产成本普遍更高，替换包装意味着经营成本的上升。二是担心用户的体验不佳，
0: 透明的餐盒在盛放多油菜品后视觉上可能不够美观，商家也担心影响用户体验。
1: 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3: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3: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
1: 黄培坤认为，推行绿色包装治理塑料污染需要多方协同，平台、商家、消费者、产业链各环节共同承担责任。
0: 比如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材质升级和回收体系的建设，那比如做好前端的易回收易再生包装设计与回收体系的衔接，那再比如呢，做好商家激励机制的建设，这里面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平台等各方呢，给予商家更多的正向引导和激励。
4: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首《如意》用平时的语言描绘了生活中的点滴美好，演唱者郁可唯将纯净温婉的嗓音融入最真挚的情感，缓缓讲述着平淡生活下我们的一个个故事，使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更加富有感动和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聆听大气温婉的动人旋律，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梁静茹演唱的《住在心里的人》没有高音，没有炫技，梁静茹用她最真挚、最温暖的嗓音唱出那个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人。每个坚持都值得被歌颂。孙楠演唱的这首《无名的人》用举重若轻的技巧唱出对所有赶路者的致敬。

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肉身热烈盛开这首歌如同破晓之光，有青春绽放的热烈，让人很难不被歌曲中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深深打动。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放，周深的嗓音如同清风拂面，轻柔铺陈出希望与坚韧的底色。那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王静文带来的《与光同行》。我

总有光来，以其温暖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给人带来了深深的安慰和鼓舞。歌曲的旋律温暖悠扬，如同阳光洒在心田，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温暖和力量。弦子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聆听大气温婉的动人旋律，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来自汪苏泷演唱的《幸福是被你需要》。

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黄绮珊拥有令人惊叹的宽广音域，强大而细腻的气息控制能力，使声线有一种独特的金属质感，明亮而具有光泽。这使得她的演唱呢，常常具备强大的穿透力，感人至深，感染力拉满。那接下来送到您耳边的歌曲是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王菲空灵清澈的歌声，传递着温情与力量，引人深深共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是阿令黄丽玲带来的一首 Te Amo。Te Amo 在拉丁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当中呢，是我爱你的意思。阿令的这首 Te Amo， 大气恢宏的交响乐和弹指原声吉他旋律交织，不仅描绘了动人的爱情，还歌颂着人们对世界和平与家园的向往。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获奖之作》。

在漂浮的时光里，希望那些过往积攒下来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一点点抚平堆叠的情绪。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这样一首歌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聆听大气温婉的动人旋律。想要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最后听到岑宁儿一首《光透进来的地方》，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2: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
2: 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0: 台湾青年医师到福建厦门开展研习之旅。
2: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26家现代服务机构搭起两岸服务之桥。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

0: 第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每年都与少年儿童亲切互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各级党委政府和家庭、学校、社会要协同配合，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少年儿童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中央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负责人、专家学者、节目主创和听众代表共140余人参会。
0: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据介绍，截至目前，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面对“155”时期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常住地参保户籍限制，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政策差异。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确保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高效有序推进，我国将加快建设6张网项目库，加快梳理一批具有吸引力的工程项目向社会公开推介，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的撬动作用，同步完善价费形成等机制和配套支持政策，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共同推进6张网建设的合力。此外，还将进一步推动建立健全与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工程项目相适配的投融资机制， 完善六张网多元化投融资模式，加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实现高效投贷联动，为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秘鲁驻中国上海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商务参赞贝尔纳多·穆尼奥斯，
2: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0: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
3: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0: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一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刘春：
4: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5: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答记者问。针对有关台防务部门日前在向民意机构提交的报告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的提问，蒋斌说，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蒋斌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梁晓磊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6: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7: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6: 闽粤传真。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记者从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文局了解到，2026年福建平潭海峡两岸铁人三项公开赛将于9月6日在平潭潭南湾举行。请听报道。
9: 本次赛事设置奥运标准距离个人组、奥运标准距离接力组、半程奥运标准距离个人组三个组别，比赛路线涵盖游泳、自行车、跑步三项。 游泳项目在潭南湾海域进行，奥运标准距离组游泳 1.5 公里，半程组游泳750米，自行车赛道沿环岛东路展开，单圈10公里，全程组骑行4圈，半程组骑行2圈，跑步赛道设在潭南湾海边绿道，单圈5公里，三项总关门时间为4小时。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文局体育处工作人员张强，
10: 这项赛事已入选了2026年十百千八名名赛培育工程和全国影响力赛事目录。赛事旨在深化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展示平潭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的成果，让体育赛事成为赋能平潭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
8: 记者从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组委会了解到，第六届平潭 IM 两岸青年影展将于9月9号至12号在福建平潭台湾小镇举办。目前影展观众预约通道已全面开放，广大影迷和市民可线上预约报名，沉浸式奔赴这场两岸青年影像盛会。本届影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涵盖优质短片展映、行业导师公开课、青年电影之夜、主创见面会、主题论坛等多项特色活动，多名行业大咖与两岸青年创作者将齐聚平潭，共同参与这场充满活力与创意的影像文化活动。其中导师公开课将于9月10号至11号举行，业内资深导师将现场分享影视创作经验，解答青年创作疑问。相较于往届，今年影展竞赛单元全面升级，全新设立闽南语叙事特别提及荣誉单元，从全国221部投稿作品中精选出10部优质短片入围展映，聚焦闽台风土人情、在地生活故事与两岸同源文脉，打破方言影像创作的固有边界，用母语影像讲述闽台本土故事，传递两岸共同文化根脉。近日，福建厦门设立首批10家台胞金融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围绕台胞旅游观光和安居乐业等实际需要，配套集成化服务、标准化流程，请听报道。
11: 厦门首批台胞金融服务中心依托银行网点建设，参与的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厦门银行、厦门农商银行。网点主要布设在机场码头、旅游景点、各大商圈、政府服务点、台商会馆等台胞生活高频场所。台胞金融服务中心聚焦来厦台胞汇兑支付、购房信贷、理财创业三大关键金融需求，将相关功能整合到同一平台，配套集成化服务、标准化流程，便利台胞办理账户开立、现金兑换、移动支付、资金汇兑、购房置业以及理财创业等各类金融业务，更好满足台胞在厦门生活发展的金融需要。这10家台胞金融服务中心设计了统一的标识，便于台胞识别，统一编制了台胞金融服务中心业务须知，统一了受理材料和办结时限，提升办事效率，还组建了含台胞员工的服务队伍，提供闽南话沟通、繁体文字材料特色服务。各服务中心还将提供台湾手来族金融手册，将全市金融机构涉台金融产品汇编成册集中展示，把中心打造成为台胞专属主动对接、一站集成、标准流程、可感可及的台胞金融服务家园。
8: 为推进两岸医疗人才融合发展，今年福建厦门发布两岸医疗人才融合工程，作为这项活动的内容之一，近日来自台湾与厦门长庚医院体系的台湾青年医师齐聚厦门海沧，开启两岸携手的医学研学之旅，请听报道。
12: 活动中，青年医师们先后走进万泰、沧海等生物医药企业，近距离感受厦门生物医药产业的脉动，之后研习团还将奔赴西安、成都两地，赴多所知名医院进行学术交流与临床观摩，围绕青年医师培养、医疗技术协作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分享两岸医院管理经验，拓宽专业视野，深化医疗互鉴。立足两岸融合发展，厦门在全国率先构建短期执业加资格采认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政策体系，打通两岸医师资质互通、职业发展、生活安居等多重关卡，越来越多的台湾医师跨越海峡来厦短期执业。 从2022年的14人增加到今年第一季度的113人，增长超7倍。厦门长庚医院中医科执行主任、厦门台湾特聘专才郭子佳。
13: 我来厦门8年多了，这座城市呢，它其实让我从医者，然后到生活的一个部分，双重的一个有归属感。那在厦门长庚医院呢，它医疗的体系与两岸协作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呢能够将两地的一个经验深度的一个融合，让我们呢能够在这边安心的一个安家。
12: 厦门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黄永宁也已在厦门工作13年。
14: 对于我来说，到厦门工作来说，基本上等同无缝接轨。这几年又因为各种的惠台政策呀，我觉得厦门就是一个充满机会而且非常温暖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呢，其实只要你愿意努力，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然后创造自己的未来。
12: 作为台湾医师落地的核心载体，厦门长庚医院每年有近100名台湾医师定期来厦执业。开业以来，累计柔性引进执业医师224人，其中93人完成职称认定，约占全市9成。全院43个科室全覆盖推行双主任制，两岸专家共同担任科室负责人，共享学术话语权。
6: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7: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6: 闽粤传真。
8: 近日，广东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发布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建设注入金融动能。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5: 低空经济作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成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深港两地正加快推进跨境低空经济协同发展，在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成为重要方向。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补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6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措施。措施鼓励保险机构围绕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工业级无人机及其发动机、螺旋桨等关键核心零部件，开发和推广研发类、财产类、产品类、责任类、人才类保险，扩大低空经济保险覆盖面，同时设立低空经济产业共保体资金池。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谭超成。
16: 这一次前海的措施落地，那么它会为我们的这个资本界愿意投保险行业愿意去承保，那么产业界更好的成长，打造一个非常好的生态高地。
15: 措施提出发挥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版资本市场服务功能，设立前海低空经济专区，并针对低空经济企业创新推出入版及贷专项融资服务。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谭超成。
16: 最大的创新点就是整个系统化，原来呢我们的保险呢是比较分散的，那么这一次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关注啊，它从生产制造到运营到我们的出海，那是全产业链的一种保驾护航。
1: 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品博览会于9月3号至6号在广东省东莞市举办，展会亮点纷呈，不仅有满满的人文烟火气，还有硬核科创展区、特色省市展馆，兼顾游玩体验与产业对接，让台博会从办一场展会升级为聚一批项目、育一批机遇、架一座桥梁。今天的第一家园，总台记者梁家乐、陆伟将带你走进台博会现代服务业展区，聚焦26家现代服务机构如何搭起两岸服务之桥。
6: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7: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7: 立足东莞自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目标。本届台博会围绕制造业全链条优化展区布局，最大的变化是从以地方布展转向以产业链布展。其中重点打造的现代服务业展区集聚了26家莞台服务企业，覆盖生产性、商贸性、公共性三大板块，为企业提供多元化服务，并对接出海服务平台，助力东莞建设。

0: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赋能两岸共同市场建设。东莞台协现代服务产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林志宏介绍，
1: 近年来啊，台企普遍面临了出海、数字化、品牌三大刚需服务的这个需求的爆发，同时两岸现代服务业都有强烈的这个对接的意愿，供需两端都具备了双向赋能的现实条件啊。再者是政府的这个政策导向也很明确，因此我们依托省市现代服务业政策的指引，以制造业需求牵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两业深度融合来增设现代服务业的展区。
0: 作为世界工厂，为支撑先进制造业创新集群发展，推动城市能级提升，东莞从2023年开始正式明确提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本届台博会，东莞港务集团作为参展商之一，吸引了现场众多目光的聚焦。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是为适应粤港澳大湾区电子制造等高附加值产业对航空运输的迫切需求，由东莞市政府、香港机场管理局与黄埔海关合作建设的跨境物流项目，位于东莞虎门港综合保税区，为全球首个直达机场空侧的跨境海空联运项目。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负责人叶景超介绍，
2: 我们空港中心是全球首创的跨关境海空联运项目，最大的特色就是把香港机场的安检、打板、收货功能前置到东莞，货物在东莞做完了航空安检、打板，通过专用的驳船直达香港机场直接登机，对比传统的模式，综合物流成本下降30%，整体时效提升20%。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服务的是手机类的，包括电子元器件、3C 的，包括跨境电商、冷链等重要的一些外贸型的一个企业。对工厂来说，相当于我们把香港机场搬到家门口。空港中心封关运作以来，累计进出口货物已经超过800亿，进出口种类超过1500种，服务企业超过2000家。
0: 东莞优品是广东省市政府主导打造的区域公共质量品牌，旨在通过先进标准加认证模式，发掘和培育一批具有质量好、创新好、口碑好、效益好等特质的本地产品，以提升东莞制造的整体形象与市场竞争力。东莞优品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洋介绍，
3: 我们公司依托东莞强大的产业集群，重点拓展数字贸易领域，目前已建设并运营线上商品展销中心，打通了进展会、进电商、进商圈的线上线下全渠道。我们的线上展销平台广优彩为本次台博会设置了专区，在展会的现场就可以办理商家和产品的入驻。此外呢，我们公司也依托东莞交通区位优势以及东莞港商贸枢纽资源，能够为企业提供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赋能，为优质商品赢得全球的曝光机会。我们正在运营的广优彩正奇采购平台上线3个多月以来，累计成交额接近1000万元，通过平台的持续运营，实现了产业数据与消费数据的双沉淀，企业精准研发和市场营销的双赋能。
0: 除此之外，展区还集聚了玉山银行、中信保、华港国贸等两岸银行、检测认证、跨境电商、法务金融等机构，共同助力台企数字化转型融圈入链。当前，广东正全力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展会重点打造现代服务业展区，让企业来参展，不只是拿到产品订单，还能找到长期配套的服务伙伴，推动两岸产业从产品贸易向服务融合升级。林志宏表示，
1: 双向赋能的核心啊，是以广大的台商制造企业真实的服务需求来牵引带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并且依托我们成立的这个现代服务产业委员会来推动长期的落地，梳理企业诉求，建立需求与服务的台账，开展精准匹配， 台博会现场。

0: 我们还组织了专场撮合，并持续的跟进意向，促成实质的合作，实现管台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促共进。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和海浪预报。北京晴，31到20度；上海小雨，31到26度；福州晴转多云，34到26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台北小雨转中雨，28到24度；高雄小雨转中雨，28到24度。
2: 接下来是海浪和海况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5至2.5米中到大浪，台湾海峡南部1.3至2.3米中浪，福州沿海0.8至1.3米清到中浪，厦门沿海0.6至1.0米清浪，莆田沿海0.8至1.3米清到中浪，泉州沿海、漳州沿海0.6至1.0米清浪，平潭沿海0.8至1.5米清到中浪。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谢然，代表责任编辑梁小磊、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我是王坤。
3: 大家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我们一起关注民进党当局炒作台北车站有所谓大陆间谍，荒谬抗中闹剧必遭民意反噬。
3: 当前大陆短剧产业蓬勃发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容，传播活力强劲，成为文娱产业新风口。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投身大陆短剧赛道，以青春视角挖掘妈祖文化、民俗根脉、两岸寻亲等共通文化内核，打造出诸多优质作品。今天节目中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先生，从两岸传播与产业发展角度解读这一现象的价值、优势与发展路径。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首先进入今天的热点解读。近日，一名男子在台北车站使用笔记本电脑，屏幕出现二战区光和系统等文字，不料被民进党支持者偷拍发布到网络社交平台，并妄称发现所谓大陆间谍。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林楚英跟风炒作，要求相关单位立即启动调查。然而经岛内警方调查后证实，这名男子当时正在阅览投资理财课程，屏幕上出现的二战区光和系统等文字只是投资专家及课程分组的代号，与所谓的情报活动毫无关系。那么这起乌龙事件背后反映出民进党当局怎样的政治操弄，又会给岛内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负面影响？接下来请听台湾青年林景茂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记者李小波。
4: 我是小波，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林景茂参与话题讨论。
5: 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林景茂，现在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
4: 最近的绿营炒作所谓大陆间谍的事，类似的乌龙在去年就上演过。民进党民意代表郭玉琴在街头看到有民众直播，就怀疑对方是所谓大陆间谍并报警。那么景茂，岛内接连出现多起同类乌龙事件，而且矛头都对准了普通民众，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这次台北车站事件跟去年郭玉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民进党民意代表和支持者都没有充分了解事实之前，就先从所谓的抗中保台政治立场出发进行判断，

0: 这种做法其实反映出岛内社会中一种比较严重的猎巫现象。我们认为民进党这种把普通民众正常的学习、工作、交流行为都轻易贴上负面标签的行为呢，就是在制造台湾社会的恐慌。
1: 的确，这些闹剧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台独势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扭曲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刚刚发酵之时呢，民进党民意代表林楚音就高调跟风炒作，不仅在社交平台转发相关内容，还宣称这是所谓严重的涉及台湾安全的问题，并要求相关单位立即启动调查。然而待事情澄清后，他却始终没有向当事人公开道歉。景茂，你如何评价这些政客事先舆论定罪，事后不负责任的荒唐做派呢？
0: 在台湾社会，其实有一个说法叫做大街骂人，小巷道歉，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讽刺这些民进党政治人物处理争议事件时的模式。通常来说，在一些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他们往往还没有经过充分查证，就急着发表强烈指责，甚至通过网络舆论扩大影响。但是等到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或者原先的判断存在问题时，又选择降低声量处理，甚至只是由其他人出面做一些象征性的回应。这样的问题在于，舆论造成的伤害往往在最初阶段，当一个普通民众被贴上负面标签之后，即使后来事实被澄清，社会影响也很难完全消除，当事人的名誉、生活以及社会关系都可能受到影响。我认为民进党政治人物不能为了争取一时的关注度牺牲基本的事实判断，如果每次都是先制造争议后被动回应，长期下来消耗的其实是台湾社会对于公共讨论和政治人物的信任。
1: 那么这起乌龙闹剧揭开后呢，随即引发了岛内舆论的强烈抨击。有网友认为，民进党当局和民进党支持者青鸟陷入了严重的被害妄想式思维，到处制造不必要的社会恐慌。景茂，你认为民进党当局这种人人自危、草木皆兵的政治氛围，对岛内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哪些负面影响呢？
0: 其实从这次事件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部分极端的民进党支持者把很多日常行为都套上了高度政治化的解读。对于大多数台湾民众来说，他们可能只是正常工作、学习、使用网络，甚至只是表达个人兴趣，但有时候也可能因为一些片段式的信息被放到网络上讨论，甚至成为网络舆论攻击的对象。这种情况长期发展下去，可能会让一些民众产生自我审查的心理，也就是说，他们在表达意见、参与公共讨论时，会担心自己的言行是否会被误解、被贴标签，因此选择减少表达或者刻意回避一些议题。如果民进党支持者不断通过猜疑和标签化来判断别人，如果民进党当局越来越依赖这种情绪化的政治动员，最后受影响的并不是某一个群体，而是整个社会的交流环境。对于台湾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让公共讨论回到理性轨道，让民众能够在不被恐惧和压力影响下的情况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形成一个更加成熟的讨论氛围。
1: 是的，民进党把抗中当成政治提款机，却让普通民众成为了猎巫对象。他们反复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暴露其谋独野心。那么景茂，你认为民进党当局靠操弄两岸对立，制造恐慌来谋取选举利益，这种政治操作最终会遭到怎样的反噬呢？
0: 长期以来，民进党透过一些政治宣传和舆论操作，不断强化所谓安全风险的叙事。每到选举时期，岛内都会有人观察到类似的两岸议题或者安全议题容易被重新放大，因为对于部分政党来说，这类议题确实具有较强的政治动员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透过制造恐慌来推动政治竞争，其实也是一种对社会信任的消耗。如果一个议题不断被放大，到最后一次次被证明与事实不符，民众对于民进党政治操作的信任也会逐渐降低，出现狼来了的效应。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当前大陆短剧产业蓬勃发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容，传播活力强劲，成为文娱产业新风口。 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投身大陆短剧赛道，以青春视角挖掘妈祖文化、民俗根脉、两岸寻亲等共通文化内核，打造出诸多优质作品。今天节目中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先生，从两岸传播与产业发展角度解读这一现象的价值、优势与发展路径。
4: 朱教授您好，近年大陆短剧市场高速增长，受众基数大，传播门槛低，迭代速度快，吸引了大量台青入驻创业创作。那么想请问您，相较于传统的影视行业，大陆短剧赛道对于台湾青年最大的市场吸引力是什么？庞大的市场体量，灵活的创作模式，为台青带来了哪些独特的创业就业机遇呢？
5: 大陆短剧赛道啊，对于台湾青年最大的吸引力啊，就是让普通的创作者呢，能够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啊，进入到超大规模的市场，并且呢，在短时间内呢，完成作品生产、流量验证和商业变现。传统的影视行业呢，重资本、长周期，强资源依赖，年轻人呢，往往只能从这个外围岗位呢，慢慢的熬资历。而这个微短剧呢，则是把创意、市场和收益呢直接连接起来，为台湾青年呢提供了从就业者转向创业者，从行业的配角走向内容主导者的一个现实机会。这里呢我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详细的介绍。首先呢就是超大市场啊，让台湾青年的创业能够迅速的兑现价值。大陆短剧市场最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呢，首先是市场足够大，能够容纳不同题材、不同风格和不同规模的创作者。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的相关数据表明呢，这个微短剧呢已经从边缘化的娱乐产品啊进入到大众文化的消费主场。这就意味着呢，一名台湾青年创作的作品啊，不再局限于岛内有限的影视市场，而是呢有机会啊直接面对数亿的观众。影视作品啊传统的影视作品啊需要依靠电视台、院线、制片机构和发行公司啊层层筛选。青年创作者啊即使有好故事，也可能呢因为缺乏资金、缺乏人脉啊，甚至呢自己的履历比较单薄而无法进入。微短剧呢则是依托抖音、快手、红果、爱奇艺、优酷等等这些个平台传播。他们的点击率啊、完播率、转发率和付费率能够迅速的检验作品。市场反馈呢由数月、数年压缩到数天甚至数小时。可以说这种机制呢对于台湾青年呢尤其重要。因为青年创业啊最缺的往往不是想法，而是啊试错的资本和进入市场的通道。大陆超大规模的市场呢提供了足够多的细分受众，像妈祖文化、闽南民俗、宗族寻根、青年就业、两岸婚姻、台胞大陆生活等等这些个题材呢，看似它的地域性比较强，但是放到数亿用户当中呢就可能形成规模可观的这个受众群体。小题材呢由此呢能够进入到大市场，文化表达呢也能够转化为真实的商业价值。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短周期生产呢让台湾青年获得低成本创业的入场券。传统电影和电视剧呢属于典型的重资产的行业，一部作品啊往往需要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这个投资，制作的周期呢是以年计算，失败一次啊就可能会让青年团队呢失去继续创业的能力。而微短剧呢则是改变了这种生产的逻辑。有关资料显示啊，大陆微短剧啊通常只需要7到10天就完成拍摄。部分作品呢这个制作成本啊控制在30万到50万元之间。较短的这个周期和较低的成本呢可以使得年轻团队呢能够快速的策划、快速的拍摄、快速的上线、快速的复盘。大陆已经形成了由 IP 提供、剧本开发、拍摄制作、平台播出、营销投放和用户付费共同构成的一个成熟的产业链。那么这条产业链呢给台湾青年带来的机会啊远远超过了演员和导演两个传统的岗位，像剧本策划、制片管理、短视频的运营、投流的分析、视觉的设计、后期的剪辑、配音配乐，还有闽南语的译制、AR 的生成、版权的交易、品牌植入和这个海外的本地化，其实都在形成新的职业空间。一个3到10人的一个青年团队呢就有可能啊完成从创意到上线的完整的生产过程。人工智能进一步的降低了这个创业的门槛。 像台湾青年熟悉的故事表达、岛内生活和闽南文化。大陆团队呢，则是拥有着非常成熟的这个平台运营、人工智能的工具和产业的资源。那么通过这两点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双方能够形成非常明显的互补。台青呢，由此啊，不必耗费多年等待这个传统影视机构当中啊选中他们之后呢才能够脱颖而出。现在呢是能够组建团队、创立品牌、沉淀 IP， 在连续创作当中啊建立自己的市场位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共同文化呀，让台湾青年掌握了不可替代的内容优势。短剧行业的门槛降低啊，并不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够成功，因为技术和这个设备能够复制。真正稀缺的呢是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故事。台湾青年最大的这个独特优势呢，正是熟悉两岸共同文化，又拥有呢台湾地区的生活经验和青春视角。他们能够把妈祖信俗、宗族、谱牒、闽南乡音、两岸寻亲和家庭记忆转化为有情节、有冲突、有文化的现代故事。那么这种优势呢，具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市场价值。因为大陆观众呢，希望看到真实鲜活的台湾青年，台湾受众呢，也更容易接受啊由同龄人讲述的大陆故事。台湾青年呢，因而能够成为连接两岸题材市场和受众的内容枢纽。2026年的这个两岸大学生风采斗剧活动呢，吸引了128名的青年参加，其中呢，台湾嘉宾就有50人。创作者呀，直接走进宫庙、族谱和同名的村落，用3分钟短剧啊，呈现出了这个闽台同源的历史事实。共同文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呢，能够被开发、被传播、被持续运营的内容资源。更重要的呢是大陆现在呢正在形成微短剧和文旅、非遗、品牌、电商、普法和人工智能相互融合的这个新业态。台湾青年创作一部妈祖题材的短剧啊，后边可能连接的是景区的推广、文创的产品、直播电商、文化研学和海外传播。那么这样一来呢，作品呢就由一次性的产品转化为可持续经营的文化 IP， 创作者呢也由这个接项目的从业者啊，成长为呢这个掌握版权、品牌和用户的创业主体。因此呢，大陆的这个短剧赛道呀，给予台湾青年的最大的机遇呢，可以概括为以小资本进入大市场，以快迭代检验好创意，以共同文化形成独特的竞争力。可以说呀，谁能够把台湾经验放进中华文化的宏大叙事，把文化资源转化为青年化、生活化、网络化的影视表达、影像表达，谁就可能在这条新赛道上率先实现事业突破。
4: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当下诸多台青主创的短剧聚焦闽台民俗、两岸奋斗、同根溯源这样一些题材，融入三太子信仰、两岸寻亲、乡土乡情等共通文化元素。那么您认为台青的独特视角如何打破传播壁垒，让两岸共通中华传统文化实现更鲜活、更年轻化的落地传播呢？
5: 台湾青年的独特价值啊，在于他们既熟悉台湾社会的生活语境，又能够从亲身体验当中啊，重新发现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他们讲述中华传统文化的时候呢，天然的就带有青年人的疑问、探索和情感的变化，容易把这个历史事实转化为当代故事，把文化认同呢转化为生活体验，从而呢突破政治操弄制造的认知隔膜。这里呢，我也是分三个方面呢，来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第一个方面就是台青视角啊，把宏大文化叙事还原为真实的人生故事。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呢，面临的突出问题，往往不是文化资源不足的问题，而是呢，表达方式离青年太远。单纯介绍妈祖信俗、三太子文化、族谱制度和闽台的移民史啊，容易成为知识灌输。台湾青年参与创作之后呢，可以把这些内容呢放进寻亲、求学、创业、爱情和家庭矛盾之中，让文化呢通过人物的命运啊自然的呈现。比如说一个台湾女孩替祖辈回福建寻亲啊，她从这个最初的陌生怀疑，到看见族谱记载，听见熟悉乡音，发现两地相同的祭祀习俗，这一过程本身呢，就具有非常强的这个感染力啊，就是一个极具感染力的故事。观众呢，跟随人物啊，寻找祖籍地啊，也在跟随人物重新理解台湾历史。文化认同呢，这样就可以由抽象的结论变成了可以看见、可以听见、可以共情的生命经验。台青主创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就是他们能够把握台湾青年对大陆的知识空白、心理疑问和情感距离，并且呢，能够通过主人公的亲身经历啊，逐步的消解这些疑问。这比直接告诉观众， 说两岸同根同源啊，这个更有说服力啊。主人公看到两岸宫庙供奉着相同的神祇，听到这个闽南方言当中的相同的词汇，在族谱当中啊找到祖先迁徙的路线。这样的历史事实啊，就通过具体的细节进入人心。第二方面呢，就是短句表达呀，让传统文化从静态的符号呢变成鲜活的剧情。传统文化只有进入到故事，才能够进入到青年的受众。像三太子、妈祖、宗祠、族谱和乡土民俗，这些呢，不能长期的停留在展览馆、研究论文和这个节庆仪式当中，而且呢，还要成为具有性格、有冲突、有情感张力的影视内容。像这种短剧啊，它的这个节奏快、情节密、反转强，恰好呢，能够为这个传统文化呢提供年轻化的表达方式。台青创作者也可以把三太子啊塑造成陪伴青年寻找祖庙的文化向导。可以把妈祖信俗呢放进两岸渔民守望相助的故事，可以啊把这个族谱啊设计成这个推动寻亲剧情的关键线索，把闽南语、把庙会、把饮食和这个乡俗呢融入到人物的日常，传统文化呢由此就不再只是这个背景的装饰，而成为推动人物行动、化解情感矛盾、揭示身份归属的核心力量。这种创作呢，尤其需要警惕两种倾向。一种呢，就是把传统文化呢拍成僵硬的说教，人物呢只负责念概念，剧情呢缺少真实的生活。另外一种呢，是为了追逐流量呢，把这个民俗猎奇化、神秘化，甚至制造低俗的噱头。真正有效的年轻化呀，必须是建立在尊重历史、理解民俗和深入生活的基础上。台湾青年啊，熟悉岛内的宫庙文化和民间信仰，能够用这个年轻人的语言啊，讲出其中蕴含的敬祖、感恩、守信、互助和家庭情怀。那么这种表达呢，既能够保留文化的根脉，也能够进入到当代的审美。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两岸共创呢，让共同文化呢进入到青年的传播闭环。台青独特的视角啊，要真正的形成传播影响呢，还必须跟大陆的技术平台和产业体系结合起来。台湾青年擅长捕捉岛内受众的语言习惯、生活细节和情感需求。那么大陆的团队呢，拥有非常成熟的这个编剧生产、拍摄制作、人工智能应用、平台分发和市场的运营能力。两者结合起来呢，就能够解决故事是否真实、作品是否好看、传播是否有效这三个问题。那么在这种共创模式之下呢，台湾青年不只是镜头之前的演员，也可以成为编剧、导演、制片人、运营者和 IP 的持有人。他们把台湾青年的真实生活带进剧本，大陆团队呢把创意转化为工业化的产品，再通过多个平台呢推向两岸乃至海外市场。作品上线之后呢，观众评论、二次创作、话题讨论和线下文旅活动呢，还会继续扩大影响，使得文化传播呢由单向的输出转变为多方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呢，短剧能够绕开人为设置的信息壁垒。一个关于台湾女孩回福建寻根的故事，可以通过亲情打动台湾观众，通过乡愁感染大陆观众，通过家族迁徙引发海外华人华侨的共鸣。观众呢未必先接受宏大的结论，但是呢却会被一声乡音、一页族谱、一座祖庙和一次亲人相认所触动。文化认同啊，一旦落到个人记忆和家庭情感上，就很难被政治操弄轻易的隔断。所以说呢，这个台青短剧的真正力量啊，正是用青年人的眼睛发现共同的历史，用生活化的故事激活共同的记忆，用数字化的传播放大共同的情感。镜头贴近越生活化，两岸同根同源的故事就越有穿透力，故事越真诚，任何企图割裂两岸历史文化连接的叙事就越显得苍白无力。
4: 目前两岸青年合拍短剧已成为新风尚，既有文旅生活温情题材，也有青春励志、家国寻根等内容，还涌现出 AI 赋能短剧创作的新模式。那么朱教授，您如何评价台青深耕短剧对两岸文化融合、青年心灵契合起到的实际推动作用？
5: 台青深耕大陆短剧赛道啊，实际推动的这个作用十分明确的，就是它把这个两岸文化交流呢，从参访式、活动式互动推进到了共同选题、共同拍摄、共同传播和共同创业。青年在同一剧组当中解决真实的问题，在同一个平台当中啊接受市场的检验，在同一个故事当中啊重新的认识彼此啊，那么这种这个长期共同形成的理解和信任呢，比口号更具体，比一次性的活动更持久。首先呢，就是共同创作呢，把这个文化同源转化为可以亲身验证的生活事实啊。台湾青年走进福建、浙江等地拍摄之后呢，就会在祖庙、村落、家谱和日常习俗当中发现呀，大陆呢并不是陌生的他者，而是保存着共同家族记忆和文化根脉的故土。 那么这种发现，通过短剧传播，又会影响更多的没有到过大陆的台湾青年。一部寻根短剧呢，可能只有几分钟，但是呢，却能够让观众，随着主人公找到祖籍，核对族谱，听见乡音，认回亲。

0: 够迅速地打破刻板的印象。台湾青年呢，会在合作当中看到大陆同行的专业能力、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大陆青年呢，也会在更加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呢，理解台湾青年的生活经验、表达方式和情感关切。双方呢，就由隔海想象呢，转变为并肩做事，由礼节性的交往呢，转变成利益相连、责任共担。可以说，真正的心灵契合呀，正是在一起解决问题、完成作品、分享成果的过程当中逐步形成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技术共创正在形成两岸青年共享的文化产业空间。人工智能赋能短句为两岸青年合作呢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AR 可以辅助编剧、分镜、配音、画面生成和后期的剪辑，大幅的降低了制作成本，也使得呢这个缺少雄厚资本的青年团队呢也能够参与内容生产。台湾青年熟悉岛内的文化语境和人物情感，大陆团队呢拥有成熟的平台生态、人工智能工具和这个市场的运营能力，双方的优势结合就能够生产出兼具文化厚度、青年表达和传播效率的作品。台湾青年深耕短剧的深层意义啊，应该说就正是在于共同建设一个两岸青年都能够参与、都能表达、都能够受益的文化市场。每一次的合拍呢，都在增加真实的接触；每一部作品啊，都在积累共同的记忆；每一个共同的创业项目啊，都在强化现实的利益连接。两岸青年心灵契合啊。很难靠一次的、两次的这个活动来完成，但是呢，却能够在一步又一步、一次又一次的合作当中持续生长。当两岸青年开始共同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那么文化融合就获得了最坚实、最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基础。
1: 的确，我们都知道，短剧兼具大众娱乐与对外传播的属性，也是中华文化出海的重要载体。那么，长远看来，朱教授，您认为两岸青年深耕短剧产业能否成为常态化文化交流新载体？未来又该如何依托短剧赛道来持续讲好两岸同源、融合共生的中国故事呢？
0: 两岸青年深耕短剧产业，完全有条件成为常态化。文化交流的新载体，短剧生产周期短，传播速度快，青年参与度高，同时呢又能够同时连接文化传播、产业合作和大众消费。只要摆脱活动化、口号化和低水平的重复啊，那么建立持续创作、共同运营、全球传播的产业机制，短剧呢就能够成为两岸青年共同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短剧啊，能够把这个阶段性的交流啊，转化为常态化的共同创作。传统的两岸文化交流啊，往往是依赖。论坛展演和参访活动结束之后呢，人员联系和成果转化就容易中断。那么短剧产业呢，它其实它是具有连续生产的特征的啊。一部作品上线之后呢，还可以开发续集、衍生剧、动漫、文旅线路和这个网络话题。两岸青年围绕着同一个 IP 和长期合作交流呢，就能够从几天的相聚啊，延伸为数月甚至数年的共同创作。短剧呢，还拥有强大的大众传播基础。两岸青年共同创作的作品呢，一旦进入到这个市场，就能够持续的触达普通家庭和青年群体。这种交流呢，其实也更加平等，就是台湾青年呢，能够担任编剧、导演、制片人和运营者；大陆青年呢，能够提供平台、技术和市场支持。双方呢，这个共同承担运作的风险、创作的风险，共同分享传播的收益，共同维护作品的品牌。文化交流呢，由相互参观走向共同生产，由情感联谊走向事业连接。只有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啊，文化交流才能够真正的抵御政治的干扰，获得持续的生命力。真实生活啊，必须成为讲好两岸故事的第一资源。讲好两岸同源、融合共生的中国故事，最忌讳的就是概念堆砌和这个生硬的说教。短剧的优势呢，是在于以小人物、小切口来呈现大历史、大时代。一个台湾青年到福建啊，寻找祖辈的故居；一名台湾创业者在大陆经历失败之后呢，重新出发；一个两岸家庭啊，因为乡音、族谱和亲情重新团聚。这些都能够把两岸同根同源的故事转化为可感知的人物命运。我想呢，未来应该重点建设三类内容啊。第一类呢是这个共同根脉啊，包括妈祖、信俗、三太子文化、闽南方言、客家文化、宗祠、族谱和抗战记忆。第二类呢是共同生活啊，包括求学、就业、婚姻、家庭、社区交往和创业奋斗。第三类呢是，共同未来，包括人工智能、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航天科技和民族复兴。其实这三类内容呢是相互贯通的，相互贯通之后呢，能够让这个观众啊看到两岸共同拥有的历史，也共同创造未来。 长远看来呢，两岸青年短剧合作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几部作品和一时的流量啊，它能够形成共同创作的队伍，共同文化的市场。

0: 场和共同叙事的体系，每一部讲述乡情亲情的短剧都在证明两岸文化血脉无法割断，每一个共同运营的文化 IP 也都在为两岸融合增添现实基础。当两岸青年共同拿起镜头，共同面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两岸同源就会从历史记忆转化为面向未来的文化力量。
1: 好，今天非常感谢朱教授就以上问题带来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如约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那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栏目，点击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9号音乐作品，这是来自王赫野和黄龄的《过海》。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开场分享的是本周的华夏原创金曲榜19号作品，来自王鹤野、莲妹、黄龄共同演唱的一首《过海》。这首歌曲的创作跳出了神话的宏大叙事，这首歌用复古 disco 的律动来消解了渡海的沉重，把传说故事落地成凡人结伴同行的日常。王鹤野清朗开阔，黄龄婉转而灵动，两个人声不是炫技式的对唱，更像是并肩赶路的搭伙人，一呼一应，松弛自在。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本周20号歌曲，来自周深的《如约》。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20号推荐曲目，这是来自周深的《如约》。这首歌没有渲染盛大的感动，而是坦然地接纳相聚的短促、离别常在的现实。这首歌也没有困于离别，将所有来不及说出的话写成了另一种相信，相信每一次相伴皆有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钢琴和弦乐的克制铺陈，而周深收住了华丽的演唱技巧，人声贴得很近，如同低声的闲谈。喜欢这首歌的话，也可以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听到本周21号歌曲，这是来自王俊凯的一首 Baddy Baddy。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21号歌曲，来自王俊凯的这首 Betty Betty。 这是一首跳脱了沉重叙事的劲舞曲，音乐人不去渲染苦情，反而把心动写成一场充满了试探

0: 看的趣味的互动。王俊凯的唱腔松弛，咬字利落而干脆，重复的 Baddy Baddy 不是空洞的冲击头脑的钩子，它对应的是不受束缚的状态。歌词也描绘的是不被聚焦的身影，接受自己不必成为光源，在喧嚣舞台的边缘守住自身的存在。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22号作品，这是来自歌手子瑜的24。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一起来分享的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这是由歌手子瑜演唱的一首24，编曲克制而干净，吉他铺出了温和的底色，子瑜的演唱褪去了刻意的爆发力，像内向的轻声的一种倾诉，歌词也是直面内心复杂的情绪，提出要允许一切发生，不把坎坷包装成勋章，只是坦然地接纳路途里的风雨和落空。他没有诉说圆满，只是记录了一个年轻人走出喧嚣后慢慢地与自己和解的状态，写给处在人生的岔路口仍在赶路的普通人。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本周的23号推荐歌曲，这是来自张真源的一首《无名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送出的就是本周的23号推荐作品，来自张真源的一首《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着清醒的自省的一首歌曲。张真源没有用嘶吼来宣泄委屈，主歌低声的倾诉，副歌爆发收着分寸，把依附他人沦为配角的失重感唱得非常的真切。整首歌完成了一次向内的挣脱，不必借别人的故事获得姓名，学会把身份还给自己，才是对无名处境最好的回应。接下来继续来推荐新歌，本周24号歌曲，这是来自刘宇的《月相》。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24号作品，来自刘宇的这首《月相》，他避开了国风情歌常见的悲泣呐喊，把遗憾写进了月色的倒影之中。这首歌曲的编配采用了弦乐和笛声，淡作底色。刘宇是以低沉的声音娓娓的叙说，戏腔的片段融入了旋律，没有刻意的炫技。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是冷静的旁观者，照见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星际弯曲的板块，将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能令你着迷的流行曲。首先送出一首来自谭健次的《着迷》。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的板块，将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能令你着迷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檀健次的一首着迷。从音乐风格来说呢，这首歌采用了流行音乐元素。

素，编曲和制作都非常的精良，营造出的是浪漫热情的氛围。歌曲中谭健次的演唱也是非常的出色，他的嗓音有很好的表现力，能够把歌曲的情感和感觉传递给听者。继续来分享好歌，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星级弯曲能令你着迷的流行曲，来自刘思涵的一首《做你的》。

听过一首来自刘思涵的《做你的》，这首歌曲唱出的是真正的爱一个人是不会计较得失的，也不会在意流言，哪怕付出都会甘之如饴。分享歌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陈慧琳的《恋爱成灰》。

星际湾区送出能令你着迷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陈慧琳的《恋爱成灰》，歌曲是以钢琴声为主轴，伴随着 Kelly 隐隐作痛的情感演绎，一句学会爱难再爱，营造出一种情感逝去的氛围，层层推进的感情。去到副歌部分， Kelly 也是掏出心肺，带出缅怀铭记在心中逝去的感情，也许是一种美丽时刻。那接下来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是李晓东演唱的《有你就是家》。

李晓东演唱的《有你就是家》，用深情迷人的嗓音体现出了父女之间无法割舍的温情羁绊，也让听者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爱意。接下来继续来送出刘德华的一首《暗里着迷》。

听过的是刘德华演唱的《案例着迷》，这首歌也是被华仔称为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因为歌词里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某个人的深深的无言的爱恋。一起来分享能令你着迷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王心平的一首《着迷》。

听过来自王新平的《着迷》，一首港乐经典的歌曲，唱出了爱情中令人着迷的情绪，绝对也称得上是当年曲风上有突破的新的尝试的一首歌曲，听感也非常棒。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郭富城的一首《着迷》。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有着明快的节奏，并且融合了电子舞曲的元素，展现了对自我的态度、浪漫情感和迷人魅力的表达。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如果看到当年的这首歌的 MV 也是尽显科技感的。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我是莹莹，今天呢为您送上新一期的根脉中华节目。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同寻中国文化之根，共享5000年文明一路的花开灿烂。今天的根脉中华首先为您介绍有哪些精彩内容。
3: 遇见博物馆，走进长沙潼关窑博物馆，解读市井民间的词上诗文，探寻潼关窑的文明印记。
4: 非遗聚焦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溯源其千年发展史，详解顺时制茶的古法工序，品味闽山闽水孕育的东方茶香美学。
3: 八仰会馆，一起了解古乐器阮咸的前世今生，解读这件以人名命名的古乐器背后的文化内核。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古岸陶为器，高林进一坟，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唐代诗人李群玉在《石珠》中如此描述千年前湘江之畔窑火冲天的繁忙景象。
4: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彩陶园村的潼关窑遗址，是唐至五代时期制瓷遗址，距今约有1200年历史。在这里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龙窑、挖泥洞遗址以及作坊、码头、市场等，呈现出完整的唐代制瓷产业链。
3: 而遗址内的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则是整套制瓷产业对应的产品展示空间。展馆以诗意的彩瓷为主题，透过唐五代的出土器物，不仅展现古代制瓷技艺，更解锁藏在瓷器当中鲜活的唐代民间文化，见证海上丝绸之路上文明交融的万千气象。
4: 中唐以后，安史之乱搅动天下，陆上丝路受阻，海上商贸日渐繁盛。长沙潼关窑抓住时代机遇，突破当时南青北白单色瓷的主流格局，首创釉下多彩工艺。窑工将铁铜矿物研磨成色料，在素胎上绘饰作画，照釉高温烧制，斑斓纹饰丰腴釉下，历千年而不退。
3: 不同于专供皇家贵族的官窑重器，潼关窑是真正属于市井民间的窑口。唐代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都被烙印在瓷器之上，大量壶瓶碗罐的器身留下窑工手写的文字，有相思缱绻的民间歌谣，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便是最动人的代表，也有劝人勤勉的格言， 吉福纳祥的吉语，还有市井戏谑的短句。
4: 这些并非文人雅士的传世诗篇，大多不见于传世唐诗集，是流传于街巷的口头文学，后人将其统称为词上诗文。他们填补了唐代民间文学的空白，让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的精神世界。
3: 潼关窑的窑火延续近200年，到五代慢慢熄灭，喧嚣的窑厂埋入黄土，却把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封存下来。它没有宫廷器物的华贵，却留存着唐代民间的诗歌、信仰、审美与对外交流的印记。
4: 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入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在一件件彩瓷里解锁真实鲜活的大唐民间世界。
11: 万顷深海藏千年秘宝，一艘沉睡印尼海域的千年古船，意外撕开大唐海上丝路的繁华面纱。1998年，苏门答腊岛近海，代号黑石号的阿拉伯商船重见天日，67000余件文物破水而出，56500余件瓷器，全部来自一座盛唐名窑。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内陈列的黑石号沉船模型与出水器物，直观印证了这段熠熠生辉的外销贸易史。
12: 长沙潼关窑博物馆讲解员寻娟。
13: 1998年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物理洞岛海域，当地的渔民在采集海参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瓷器，于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一些探险爱好者循着这个消息就来到了这片海域，其中一位名叫蒂尔曼·沃特法的先生非常的幸运，成功的找到了这艘沉船的位置。这艘沉寂千年的黑石号也正式浮出了水面。
11: 在繁荣开放、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背景下，长沙窑成功将产品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万国来朝、扬帆海外的海丝浪潮中大放异彩。
13: 在我们的馆里也陈列了一艘接近1:1还原的黑石号沉船模型。这艘船船身长度大约是20到22米，最宽的地方是7到8米左右。它沉没的位置距离海平面只有17米深，距离岸边港口也不过2海里。当时这艘沉船应该是撞击到了一颗巨大的黑色礁石而沉没，所以呢将它命名为黑石号。在这艘船上一共打捞出水了来自中国的文物有67000多件，其中呢有56500多件都是来自于长沙潼关窑。那么它的出现也是长沙潼关窑作为海上陶瓷之路，或者说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环的有力见证。
12: 长沙博物馆副馆长张海军。
14: 潭窑呢，它是位于我们长沙市的望城区的潼关镇一带。唐窑它是我们国家就是一个重要的这种唐代的窑址，可能就是北方的一些工匠，包括比如说我们洛阳的一些唐三彩的一些工匠来到了湖南的长沙一带，融合了当地的陶瓷的这种技术，产生了这种巨大变化的瓷窑。在唐代早期的时候是南方的青瓷和北方的白瓷为主，到了中晚唐时期呢就形成这种南青北白长沙彩的一个格局，也是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彩瓷时代。
11: 潼关窑博物馆旁的古窑遗址内，1:1复刻的龙窑模型完整还原了唐代长沙窑厂的烧制场景。
13: 这个遗址现场呢没有任何经过人为摆放和修整的痕迹，这个就是当时专家们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时看到的第一现场画面，很有可能是发生了天灾人祸这种特殊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战争的因素，所以导致窑工们没有把这一窑瓷器完整的烧制完成就紧急的撤离了这个地方，所以才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现场。上面有一件瓷器半成品，记录着元和13年，也就是公元818年，所以通过这一件瓷器上的时间可以推断它的这个烧制时间和这个窑的使用时间。
11: 盛唐的长沙创新瓷器装饰艺术，积极吸收域外文化元素。潼关窑厂炉火长明，窑工以瓷为纸，镌刻世间百态，绽放动人的湖湘光彩。
13: 潼关窑的话其实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是釉下多彩，第二个是模印贴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诗文之湖，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诗写在瓷器上的窑口。这些诗和我们后来在课文上了解到的这些诗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商人做交易做买卖的，在他的旁边有一件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平上，将与买人看，通过写诗的方式去打消买卖双方的疑虑，促成这笔交易。这样听来其实它有点像广告式的感觉。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写这个离别和思念的，比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一个月就那么三十天，没有哪一天是不思念的。读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民间百姓自己书写的内容，所以非常的接地气，很有生活的气息。
11: 即便偶有声色的仿作，简单的重复，甚至显见的错别字，也未曾折损长沙窑瓷器的艺术魅力。他们以文人笔下罕见的率真质朴，将唐代长沙百姓的审美情趣与生活哲思娓娓道来，让千年前的市井烟火与人间温情透过瓷片上的墨迹，穿越时空与我们温柔对视。
13: 在我们的瓷器上，除了有很多的唐诗之外，也有一些非常接地气的文字，比如陈家茶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发现了徐家油瓶、赵家柱子、樊家鱼子，实际上呢它是商家的一个广告，可以说是这些姓陈的、姓王的、姓张的这些老板在潼关窑定制的一批器物。所以他们的出现呢，就说明当时很早就出现了私人定制的这样一种服务，于是呢我们就出现了各种带有商家姓氏和记号的器物，一些饮酒的酒碗。唐代的时候呢，这些酒碗做得非常的精致，有各种的造型，但是还有一类很特别的，就是在碗底写了各种和酒相关的字眼，比如我们看到的好美酒、满路香美、不交酒盏。
11: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此诗是长沙窑瓷器诗文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表达了两人相见恨晚、无缘错恨的遗憾。铭记下这份刻骨相思的唐代瓷壶，正是原汁原味的长沙制造，它默默地展现着长沙窑陶瓷跨越千年的独特魅力。
3: 博物馆之中，古老的陶瓷文物静静陈列，外销异域纹饰、瓷上民间诗文，再加上独创的釉下多彩工艺交织在一起，还原出唐代长沙窑炉火不息、商贸通达、烟火盎然的时代图景。
4: 丰富厚重的馆藏吸引着各地访客前来探寻，台湾青年世云穿行在展厅之间，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的古瓷，在斑斓釉色与文字印记之中，触摸中华文脉的脉络，感受镌刻在器物上的文化风骨。
15: 作为一名来自台湾的青年，行走大陆各地，我总爱在博物馆里寻找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很多人谈起唐代的海上贸易，会想到繁华的沿海港口，而这次来到长沙，我才发现

深藏在湘江岸边的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它藏着一段内陆窑口扬帆出海连通世界的传奇故事。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它坐落在长沙市望城区，那整座展馆以诗意的彩瓷为主题，展厅层层铺展开一段跨越1200多年的陶瓷发展史。那馆内呢，共展出文物1000余件，一件件瓷器将唐代窑火烟火、海上丝路风云清晰地呈现在参观者眼前。走进序厅，厚重的陶土色调扑面而来，那一瞬间仿佛已经站在了千年前湘江之畔的窑场边。在还没到访这里之前，我对唐代陶瓷的印象停留在南青北白的格局，那南方青瓷温润，北方白瓷素雅，那是当时陶瓷生产的一个主流。那而长沙铜官窑它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它开创出举世闻名的釉下多彩工艺，那造就了南青北白长沙彩的时代盛况。那这也是就是我最震撼的一点，就地处内陆湘江边的一个民间窑厂，它不靠帝王官廷的一个扶持，那凭着工匠敢创新敢闯荡的精神，在唐代中晚期迅速的崛起，把瓷器送往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外销瓷产地之一。这个展厅步道前行来到吐火之翼展区，那这里系统展示了铜官窑独特的一个制瓷技艺。那不同于同时期其他窑口，长沙窑工匠他首创釉下多彩，在胎体上绘制花纹，书写文字，然后再造一层透明釉，那高温一次烧成，那色彩就是藏在这个釉层之下，历经千年它依旧鲜亮。除了彩绘之外，磨印贴花它是另外一项标志性的技法。那工匠呢，就先用这个模具压出装饰的纹样，然后再粘贴在器物的表面，烧成之后它的立体感十足。那在众多的展品之中，有一件青釉合斑磨印贴花野藻纹纸壶，它特别的就是醒目，那它也是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之一。它壶身之上就印着西雅地区特有的野藻纹样，那还有胡人乐舞的一个形象。那这样的一个器物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千年前的工匠啊，他其实不是闭门创作，他们会根据海外市场的审美来定制纹饰，那主动接纳异域文化元素，让瓷器能够远渡重洋，然后能够配饰不同地区民众的爱好。那这就像是两岸文化交流啊，那同样它也是互相的包容啊，彼此欣赏。那站在这件纸壶面前，那我突然感受到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是从古至今是一脉相承的。参观的后半段，就展厅里啊还有不少生活气息浓厚的器物，瓷碗、瓷枕、烛台、动物雕塑，还原出唐代普通人的日常光景。那以前在课本当中就读到海上丝绸之路，那总觉得这个是非常遥远宏大的一个历史名词。那站在博物馆里触摸这些来自千年的器物，宏大的历史便落到一个个具体的壶碗之上。那我深感中华文化它从来就不是这种封闭禁止的，它其实一直是在交流、在融合、在创新之中呢不断的生长。

0: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根脉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1: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1: 福州依江滨海，温润宜居，得天独厚的亚热带气候与沿江丘陵地貌，孕育出茶树与茉莉共生的绝佳生态，形成山丘栽茶树、沿河种茉莉的千年农业格局。依托这份自然馈赠，诞生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组成部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这门流传千年的东方制茶技艺是闽地匠心的缩影，更是中外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福州茉莉花茶的文脉跨越千年，有据可考。茉莉并非本土花木，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来到福州，就此扎根闽山闽水间。早在北宋时期，福州便有了花香入茶的尝试，茉莉花茶雏形出现，成为宋代文人圈里的风雅乐事。北宋词人咏柳《满庭芳茉莉》留下咏茶佳句，记录彼时茉莉入茶的风尚。南宋诗月《步月茉莉》中，玩芳味春被玄熏，助浓韵水沉贫弱，细致描绘出早期茉莉花茶被制熏香的工艺雏形，印证了宋代花茶制作的初步探索。
1: 历经数百年积淀，到了明代，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定型成熟，制茶技法不断完善，流程日趋规范，摆脱了早期简单熏香的粗加工模式，一套完整的熏制体系就此成型。
2: 至清代，这门技艺迎来高光时刻，所制花茶品质上乘，香气清雅，摇身一变成为皇室贡茶。随着福州通商开埠，茉莉花茶借着港口的便利扬帆出海，火遍海内外，成为一张自带芬芳的东方茶香名片。
1: 作为福州独有的传统制茶技艺，其流布范围覆盖福州全域，涵盖晋安、苍山、马尾等十余个区县。依托精湛工艺，福州茉莉花茶品类丰富，特色鲜明，主要分为烘青、炒青两大品类，衍生出茉莉真王、峨眉、寿珠、银毫、大白毫等经典品类。
2: 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繁复精细，极致考究，讲究顺天时而制，凭匠心把控，算得上一场跟花朵时间较劲的手艺活。遵循春制茶坯、夏熏花香的时序规律，春季采摘鲜叶，精致烘青绿茶，制成疏松多孔的优质茶坯，为西香筑牢基础。盛夏伏季，茉莉花盛花期，每日上午十时后采摘饱满鲜活的花蕾，静待夜色降临，花苞绽放吐香，才正式开启核心熏制工序。
1: 一杯福州茉莉花茶藏着天时地利与匠心，从宋代萌芽、明代定型到清代兴盛，远销海内外。它不仅承载着福州人对雅致生活与极致之美的追求，更以精妙技艺诠释中式造物智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着总台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探寻这抹花香背后的文化内涵。
3: 老师好，
1: 老师们好。
3: 咱们小院好香啊，全是茉莉花。
2: 花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从业者傅小平。
4: 我们先看到的是茉莉花茶相关的一些美食，那这些的茶饮和这个茶食品呢，都是用我们本地的福州茉莉花茶做出来的。这个是苦瓜青茉莉。
3: 哦，我很少看到苦瓜跟茉莉，它完全没有苦味，只留下了所有的清爽和
4: 甘甜。
3: 那个苦味是怎么消失掉
4: 的？它就是用我们的青柠跟茉莉花茶综合掉了。
3: 哦，
4: 所以喝起来它其实是有回甘甜的。
3: 对，我看这边还有甜品。
4: 这个就是我们茉莉花茶跟食品结合的，我们有茉莉花千层、青瓜茉莉、茉莉花茶酪、茉莉爆米花。
3: 我要尝一小口这个千层，因为奶油蛋糕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会甜腻。
4: 甜腻，对，嗯。
3: 这个茶香确实已经进到千层里了。
4: 对，
3: 很清爽。
4: 这边是将茉莉花茶跟很多的日化产品结合，我们有护手霜，还有驱蚊液、纯露，还有这是我们的茉莉精油皂，它是可以全身都能用的，因为里头含有茶酵素。那这个区域呢，是一些跟茉莉花茶相关的一些周边衍生品，我们有这个香插，然后有小叶驱牙。
2: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
5: 这个包很特殊啊，
4: 这个包是我们的环保材质的包，我们将茉莉花跟茶和这个茶渣做成的一个软木包。
3: 茶渣做成的？
4: 对，是的。那所以它是一个环保的绿色的这一个包材。
5: 真是不愧是茉莉之乡啊，真的把茉莉花物尽其用。
4: 是的，是的。嗯，
3: 我觉得刚才看一圈下来，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茉莉花茶的这个百变打开方式。你看，茉莉花茶从茶变成了一种可视、可嗅、可触、可品的文化。所以很好奇，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做茉莉花茶和这么多领域的一种结合呢？
4: 我出生在制茶世家，可以说是躺在这个茉莉花的海洋里长大的。其实年轻人对于茶馆和茶叶的一些认知都会觉得相对传统一些，所以我就想跟我父亲说，那能不能我们去做一些创新。我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给同学泡这个福州茉莉花茶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惊讶，为什么这个茶里头没有花，但是那么的香。然后他就问我，我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记忆。因为这样的经历，其实我更想把我们好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去，所以我才会想说，哎，那我要创新。
3: 所以当时茉莉花香也是惊艳了您在国外的同学和朋友，今天又再次用这些创新的产品惊艳了我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福州传统茉莉花茶熏制工艺的魅力。老师们好。
6: 老师好。
2: 花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傅天龙。
7: 今天欢迎老师来呀，我们来品尝福州的茉莉花茶。来，坐。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四种比较特色的茉莉花茶。
2: 花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德新。
8: 我今天泡一杯茉莉蒸王给几位老师体验一下，条形的，氨基酸很高，厚度高嘛，这个是最传统的。
9: 好浓的茉莉花香啊。请教一下，我们做不同的这个茶型是为了更好的锁住茶香吗？
7: 是的，它一个锁住茶香，还一个就等于说这个工艺也是一种展现创新。这个就玉蝴蝶，就等于说有十个芽头打结成为一曲叫玉蝴蝶，在泡的过程中还能舒展起来，又能展开，这个就是整个享受香的过程，还在享受出它的这个形的过程。
3: 它这传统制茶工艺里到底这个熏制指的是什么呀？
7: 熏制就是讲的茶跟花，绿茶烘青的，吸附性很强，跟茶花在一起加工形成的叫硬制。所以说这种硬制出来的话，喝出茉莉花的清香淡雅。
3: 这就是为什么茉莉花茶喝得到茉莉花味却不见茉莉花，因为它的花香都已经留在了咱们的茶叶里了。
7: 所以说这个叫心心相印。
3: 您说到这个心心相印，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解释。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这项工艺是叫熏制，但是好像在福州的当地方言里，这个字就是发"印"，
7: 对，就读"印"字。
9: 所以这样一个源于福州当地方言的发音印，后来也成为了咱们茶行业当中约定俗成的一个说法了。
7: 福州呢，作为世界茉莉花茶的发源地，在北宋时期就开始出现茉莉花茶了。而作为闽粤都会的福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转运港之一，所以19世纪中后期就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地了。当时福州有世界茶港的称号，如今呢，我们的福州的茉莉花茶也一直飘香全球。
9: 刚才我们喝到的所有茶呢，其实都是熏制工艺做出来的，但是这个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艺呢？其实环节非常多，有两个我印象很深，一个叫筛花，一个叫起花、也想请老师们带我们体验一下，好不好？
8: 好啊，
7: 来，
8: 欢迎老师
7: 体验一下。这个是筛花。
9: 筛花有什么要求啊？
8: 筛花主要是把不是当天的花给它筛掉，小的这个花就等于不是今年的花，就不能用。你也体验一下，
9: 小的筛花啊，
8: 对对对对对对，
9: 好香哦！
8: 哎，挺好的，哎，哎呀，非常好，
9: 哎呀，这把没剩多少了。
8: 然后呢，我们筛完花就扔到那边去，
7: 这个就是硬质的哦。茉莉花这个一般都是在夜间开放，那咱们的熏制工艺是不是也是需要在夜间？
10: 都是在夜间，
8: 都是夜间。
10: 一泡好的茉莉花茶，基本上要半年完成。
7: 你来一下，来一下，你拌一下，拌一下。这个叫茶花拌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茉莉花的最宝贵的香气，
9: 对，
7: 献给的茶叶，最后还得用这个茶花粉，你就这样一次茶跟花的碰撞叫一印。你试一下，
9: 把茶叶筛出去，
7: 对对对对对，
9: 这就叫做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7: 对对对对对对，哎，太棒了，
9: 留下了满园的芬芳。
7: 茉莉花印的次数越多越香，比如说有一印的、两印的、三印的，最高是九印的，但福州茉莉花必须是四印以上。我们给你准备几种不同的茉莉花香的工艺，有一印的，有三印的，有六印的，有九印的，你闻一下。
9: 我来开一个盲盒，再来一个，
7: 对比，这个再闻一下。
9: 我觉得这个有点淡，那个浓一点，这个好像更淡，这个像是一熏的。
7: 猜对了，这个一印的，
9: 开心开心，
7: 这个是九印的，你看，这个九印的。这个是三印的，你看一下，这个是六印的，闻完以后这个香吸进去，到了丹田再回来，就有没有感觉醍醐灌顶？
9: 是，
7: 所以不同熏制的茉莉花茶真的藏着不同的时间的味道。我们福州茉莉花茶从创新到我们传统，真的是一熏一提的坚守中延续着文化的根脉。
2: 歌手许如云，
4: 我今天也是体验下来，就第一次感受到原来那个茉莉花茶，它是可以就是充斥在整个生活当中，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跨界的创新，更是有一朵茉莉花开启的一场关于生活方式的一个新的一个全新想象。
9: 福州作为茉莉花茶的核心产区，让我们看到了从一杯冰糖甜的香茗开启的百亿产业链的发展。同时呢，茉莉花茶也从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一花一茶也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让民族的茶成为了世界的茶，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非遗的无限可能。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0: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在昭君出塞的故事中，很多人都认为王昭君前往塞外时弹奏的乐器是琵琶，其实不然，他弹奏的乐器是我国汉族传统乐器阮，当时称秦琵琶或汉琵琶。
1: 而让这件乐器得以命名为阮，正是由于西晋时期竹林七贤中的阮咸。阮咸啊，精通音律，最擅长弹奏这类乐器。
0: 非琴不是筝，不似琵琶不似琴，这是古人对阮的描述。阮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源于秦汉，成于魏晋，盛于唐宋，衰于明清，最终复兴于当代，两度失传又两度重生，历经坎坷又独具强大生命力。
1: 它是中国音乐史上唯一以人名命名的乐器，唐以前此琵琶非彼琵琶，唐以后此阮咸约等于

0: 笔软些，他的声音如秋水孤鸣老雁，春风百转娇莺，似指尖粒粒全明剑，腹上锵锵玉振金，是出谷新音夜动泉，也是落盘珠粒粒，摇佩玉铮铮。
1: 从一般性的伴奏乐器到仅用软肋乐器，就可组成一支乐团，独奏、重奏、合奏。阮不仅是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中的粘合剂，而且还能与西洋管弦乐队水乳交融。
0: 阮和古琴、古筝、琵琶、乐琴、吉他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何它以竹林七弦阮弦的名字命名呢？在数千年的流传演变中，它经历过怎样的起起落落？现代阮和传统阮是一回事吗？
1: 本期的巴雅会馆，我们跟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前一起解密阮弦的前世今生。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说说阮。阮和琵琶有点像，到底怎样区分呢？说有点像是情有可原的，历史上他们还曾共用过一个名字，琵琶。只不过这里的琵琶一词是唐中期以前对抱弹式弹拨乐器的统一称谓。下面和您分享一个一眼就能区分它们的妙招。首先，阮为长直柄，琵琶为曲项，阮音箱为圆形盘式，且在共鸣箱的三分之一处开有两个音孔，而琵琶的音箱却是梨形瓢式。其次，阮有品无相，而琵琶则是有品有相。阮的琴码呢多为木质，可以活动，而琵琶的副手多为竹质，被固定在面板的下部。阮弦简称阮，它是一个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古老的弹拨乐器。在汉语汉文发展的历史上，许多有关乐器名称的词的词义发生过演变，阮弦就是这样一类乐器。从有文献记载以来，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阮弦有过不少名字，比如琴琵琶、汉琵琶、直向琵琶、阮弦、乐琴等，直到唐朝中期才被称为阮弦。那么这件具有东方神韵的乐器是从哪里来的呢？关于阮的起源，古人就有争议。近代的杜挚认为呢，是出于弦陶，产生于秦代。他说，秦苦长城之意，百姓咸陶而古之，讲的是约在公元前214年秦朝修筑长城的时候，劳役非常的辛苦，劳工呢编唱了许多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歌，没有伴奏的乐器，他们就把陶鼓调过来，把鼓面当成音箱，在长柄上安弦，就制成了咸陶这种弹拨乐器，又叫秦琵琶、秦汉子。近代复弦却认为是汉武帝所创。当时汉武帝要打匈奴，需要联合乌孙王室。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就送出了和亲的细君公主。公主远嫁，长路漫漫，汉武帝呢命人改进了弦陶，借鉴了琴、筝、柱、箜篌等木质弦拨乐器，将鼓的部分制成满乐，后来呢就称为汉琵琶。乐器随着公主去了西北少数民族中间，然后就流传开来。除了认为汉代阮弦类琵琶是华夏古乐器这类比较主流的观点之外呢，学术界也有认为汉代阮弦类的琵琶是西越东渐的过程中游牧民族文化或者是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互通的结果。但无论如何，阮弦这件乐器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格与它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东汉风俗通义中说它长3尺5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四时。西晋琵琶赋序中说，金冠其器，中虚外实，天地象也。盘圆柄直，阴阳序也。柱有12，佩律闾也。四弦法四时也，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此呢，从这一点上说，它是华夏民族古乐器，是名正言顺的。 乐器与人齐名同名而被世代流传，在中外音乐史上是很罕见的。那捍卫式琵琶终于从琵琶中首先独立出来的人是唐朝的袁行冲。当时呢，一个名叫蒯朗的人在古墓中发现了一件铜制的乐器，这个乐器啊，琴箱正圆，像琵琶。袁行冲参照魏晋竹林七贤的画像进行考证，判断出这就是阮咸所弹的琵琶，于是呢，让人用木头为材质仿作了一把。谁料弹起来声音亮哑，迷人至极，世人便以魏晋名士阮咸为之命名。至此呢，直向琵琶有了自己的专用名称阮咸。为什么阮咸命名呢？这与他名士风采以及他妙达八音神解之誉的音乐天才事迹是有很大关系的。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也是建安七子之一阮宇的孙子。阮咸与他的叔叔阮籍一并入选竹林七贤，并称为大小阮。但阮咸能够入选竹林七贤，绝不是靠着他和阮籍的关系，而是凭借自己的实力。从音乐上来说，如果说嵇康是古琴高手，那么阮咸可就是琵琶大师。阮咸不是乐器的发明者，却是乐器的发扬者。他的才华连同时期的嵇康都很赞赏，颜延之也曾称赞他达音合用深，实为在金奏。阮咸不仅善弹琵琶，而且生了一双灵巧的耳朵，能辨音律。关于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就是他和西晋开国大功臣大音乐家荀勖的那场争执。当时呢，荀勖是执掌全国乐理的最高长官，他位高权重，为人很自负，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天下第一。有一次，荀勖自造新律，邀请阮咸一起来欣赏。阮咸听后认为新律不合乎古韵雅乐的规范，没有很好地体现出音乐中的和谐，就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荀勖非常恼火，他认为阮咸是故意拆台出他的洋相，心里非常的记恨，找机会就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处处呢排挤他。但是阮咸却毫不在意，他饮着美酒，怀抱着自己改良的四弦十二柱的长颈琵琶，弹着三峡流泉，在山水间肆意畅快。但是事情就是这么玄妙，后来呢，一个农民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挖出了一把周代玉尺，这是国家调试各种乐器的标准尺。荀勖一一比对后，发现自己制作的中古丝竹果然都比标准的短了，不禁自惭形秽，对随从说：“哎，看来传言非虚，阮咸这个人在音乐上的天赋和学识的确是无人能及。”从汉末魏晋到南北朝，文人名士是弹奏欣赏阮咸类琵琶的主要群体。弹奏欣赏阮咸也就成了名士重视个体的情感体验，借以抒发内心情志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以阮咸来命名捍卫式琵琶，正说明了阮咸琵琶作为文式琵琶在民族文化心里留下的深刻的烙印。历史上阮的发展经历了两起两落，秦汉至魏晋的时候呢，是依靠文人兴起，魏晋以后衰落，唐代又依靠文人的爱好得到了振兴，宋以后又再次衰落，中唐以后呢，从古墓中出土的阮经过改造后绽放光彩。当时的阮有四弦十三柱，为文人所爱，流传很广。1980年7月，甘肃武威市南营乡清嘴喇嘛湾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阮咸的残件，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阮咸琵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墓主人为武则天的侄孙女武氏夫人。以阮殉葬说明阮是他生前喜爱的乐器，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除了文人以外，贵族也喜欢这种乐器。阮在唐朝不仅为达

阮逐渐成为民间俗乐戏曲曲艺的伴奏乐器。元明清以后，阮在艺术上不断衰落。从民间流行的阮来看，已退化为两弦或是三弦，没有音孔。即使有的阮有四根弦，也是两根弦才发出一个音，音域很窄，音阶也不完备，不可能胜任独奏曲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阮是一件既古老又年轻的乐器。我们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是中国传统抱弹有品类乐器的始祖和源头之一。我们说它年轻，是因为它在历史长河中曾经两次中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全面复兴，至今也不过70年。而大规模的普及已经到了20世纪末。幸运的是，如今我们再次看到它以新的姿态参与并且丰富着我们的音乐生活。观古见今，期待阮弦能够在守正创新中走向未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段什么曲目呢？我想推荐《酒狂》。《酒狂》原本是一首古琴曲，相传为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所作。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了。
0: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1: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那叫最接近你的
2: 地方。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2: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3: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3: 台青投身跨境电商，专攻小配件，成冷门玩家。
4: 今天节目呢，我们要邀您一起走进秋瓷博物馆。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3: 台湾青年林尚煌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大陆电商全球领先，倒逼我们不断思考定位。他在广西玉林专攻工业小配件，不做直播，不带货，通过某电商平台销往东南亚和中国台湾地区，成为跨境电商行业的冷门玩家。
4: 林尚煌13岁呢，随家人从台北来到广西玉林市。他的父亲因大型投资项目而在玉林置业，一家人定居下来。2019年，在玉林本地朋友的邀约之下，林尚煌投身跨境电商。那么谈及行业未来，他呢表示，跨境电商早期的红利期已经过了，但是市场仍可深耕。
3: 林尚煌的心态也从最初的没打算常住，到如今两岸都是家。他说，看着这座城市这些年的变化，就会不知不觉想留下来。
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6: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7: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8: 天地玄黄，宇宙
9: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丝路重镇新疆库车，有这样一座博物馆，盛满丝路文明的记忆。这里的汉式墓葬、简牍钱币，实证着中原文明对西域的深远影响。人手带艺铜胸像、洞窟壁画残片，诉说着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相遇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随秋瓷博物馆馆长马丽丽、总台记者张杰金，一起走进秋瓷博物馆。
10: 2025年出土于新疆库车市有义路墓群的两尊武士泥俑，经过大半年修复，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重见天日。泥俑均为站立状，身披铠甲，体格健壮，面貌威严，展现出唐代雕塑工艺的较高水准。
11: 这个俑前面它这个护心镜啊，这种形制它其实就是仿唐，包括他身上的拿的这个兵器啊，这个应该是拿着长矛。
12: 哦，
11: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拿着咱们的这个佩剑？这个呢是一个镇墓俑。
10: 两尊武士泥俑出土于隐公墓，墓主人为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公元65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至秋瓷，治所便坐落于库车这座秋瓷故城之内。一座隐公墓

0: 凭借完整葬制、详实墓志与出土遗存，为唐朝经略治理西域的历史留下无可辩驳的实物印记。
1: 它呢是从隐公墓里面来的，而且隐公墓也是目前为止在整个南疆范围之内唯一一处唐代的汉室砖石墓。它所埋葬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秋瓷故城的东城墙以外的100米处，但是在墓志铭里面很明确的写出，说是它埋在唐安西大都护府城外的100米处。那这个是不是就有一个历史的实证和写证？
0: 前不久，考古工作人员对两尊武士泥俑进行逐层包裹防护，小心翼翼运送至秋瓷博物馆展出。有翼鹿墓群历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器物大部分都被调拨入此永久收藏。
1: 地面上面就是咱们的这个马路的主干道，地面之下呢就是尘封了千年的岁月时光，哎，其实它实现了一个文化遗存和城市共生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0: 秋瓷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完整秋瓷文明为核心主题的综合性博物馆，以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为主线，用一件件文物铺展陈列，成为解读西域历史、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地标。而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历史序章，还要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说起。公元前138年，张骞持节西行，以13年时间凿空西域，自此汉家增薄西去，天马葡萄东来。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1: 汉书里面有一段记载说，汉之号令自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那么郑吉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任西域都护府
2: 威武的一位大将军。
0: 任西域都护10余年，郑吉屯田戍守，安抚诸国，为西域的开发建设和维护大一统疆域立下卓越战绩。此后，朝廷通过颁赐印绶、设官建制、修筑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继续夯实中央在西域的管辖与治理。
1: 那这就是当时仿长安城建的秋瓷古城。有一段历史，说是当时公元前65年，秋瓷王将兵迎娶了解忧公主的女儿帝史，前往长安学习汉家礼仪，推行到了整个秋瓷，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什么秋瓷城的建设。两城是相隔万里，但是共享了中原的银城的智慧。
0: 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迁驻秋瓷，依托秋瓷绿洲的丰富资源与地处丝绸之路枢纽十字路口的区位优势，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冶炼技术、织造技艺等在秋瓷地区传播。到东汉时期，秋瓷已成为塔里木盆地北缘实力最强的绿洲城郭。班超曾说，若得秋瓷，则西域未服者1%耳。
1: 这是小铜钱，上面没有字儿。这个是汉丘二体钱，旁边是汉五铢。
2: 这些钱币在同一个区域中都可以使用，
1: 对，而且在整个丝绸之路上它都是畅通的，流通上面是能够使用的，这就是它的一个兑换标准。
0: 除了商贸往来，秋瓷与中原的文化交融也日趋繁盛。
1: 我们的一些像简牍，简牍有咱们当时的秋瓷王将兵，前往长安，经悬泉置石，留下了简牍，进行了一个介绍。其实西域的各城郭的王室贵族对汉语的学习和中原文化啊，就已经有了接触和使用，而汉语就已经作为了这个官方。

0: 方语言应用到咱们西域的官府的文书里面了。
1: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战火不断，但各王朝没有放弃对西域的经营，秋瓷与中原的关系反而更为稳定。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新疆库车有意录近16国时期砖饰墓，就是这一史实的印证。
2: 一座三重绝顶的墓门和高大的赵墙展露在我们面前，它们和2000多公里之外河西地区的墓葬如出一辙。
0: 典型的汉式砖饰墓前面有一个赵墙，赵墙上面是两个天目，其图的意思，这有个穿壁纹，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然后还有一个斗拱，也是汉式砖饰墓它的一个特色。下面两个谢字，用长长的尖角去顶一切不美好的事物，代表公正法治。他是河西地区驻守在这里的高级将领的这样一个身份。
1: 这一时期，以克孜尔为代表的秋瓷石窟相继开凿，壁画造像应运而生。秋瓷本地还涌现出了一批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学者高僧。
3: 出土文物连瓣纹陶罐，
0: 莲花其实在佛教里面使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连瓣纹陶罐在这儿大量的出现，其实印证了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秋瓷地区佛教是比较兴盛的状态。
4: 这部分的参观我们就
3: 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我们的隋唐时期来了解。
1: 唐代秋瓷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到了繁荣的顶峰。秋瓷作为中央王朝设在西域的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大都护府驻地，号令万里疆域，辖区跨越葱岭东西，向西到达今天的伊朗一带。各国使节、商贾、僧侣、工匠云集秋瓷，世界各大文明在此交汇。
3: 杜怀宝造像碑，这个碑啊，它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别西姆古城出土的，这个应该就是历史上的碎叶城的所在。它是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它的带着大量的官兵镇守在这儿，完了以后呢，给天子和自己的父母祈福，造了这样一个碑。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唐代的时候，它的这个鼎盛时期，它的疆域辽阔的这样一个范围。西方大义勋章，我们也叫它人首大义铜勋章，因为它上面的人物形象典型了希腊人物的。再看旁边这个骑兽唐浮雕，你看这个浮雕上面的人物形象，
0: 从腿而坐，
3: 对，比较西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它其实就是中西文化在这荟萃的一个体现。
1: 此时融合了多种文化艺术精粹的秋瓷乐舞东渐，成为隋唐至宋代宫廷宴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秋瓷乐它既有来自中原的乐器，也有秋瓷的乐器，还有西亚的乐器、印度乐器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五弦琵琶，缘起秋瓷嘛，
0: 是。
3: 这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了四弦。
1: 追溯秋瓷乐向外传播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到北周宫廷音乐家苏之婆。他出身于秋瓷音乐世家，善琵琶，精通秋瓷乐理论。公元568年，苏之婆来到长安，将秋瓷乐理论传授给中原音乐家，为唐代秋瓷乐的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而伴随秋瓷乐一同走向中原的，还有灵动曼妙的秋瓷舞。
3: 可能是一个铜壶藤舞俑，这个俑呢是在哪出的呢？是在甘肃省。你还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木门，这是壶旋舞。那下面一个小小的毯子，它在上面旋转。我们在这可以看到它秋瓷舞蹈。

0: 的这种形式啊。
1: 经由一代代舞蹈学者、艺术家考据复原，形态各异的秋瓷舞重现，千年舞印在当代延续新生。秋瓷的兴盛也是古代路上丝绸之路兴盛的体现。唐朝覆灭之后，受战乱、自然环境变化和宗教的影响，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不断增强，秋瓷的地位不复以往。此后也完成了从秋瓷到库车的转变。
0: 就是1758年的时候，清政府正式定名为库车，而且设置了库车办事大臣。可以看到，在秋瓷这片土地上，它一直都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奋斗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璀璨的秋瓷。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各位听友，在今天的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请您收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4: 第一天捞差不多，捞差不多了，哎，那怎么可能呢？咱们这儿
5: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鱼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4: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我说这个蟹可不孬的。
5: 晚上8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4: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6: 没有，没有。
5: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4: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5: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4: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0: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1: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住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0: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1: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会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干嘛。
0: 四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1: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0: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1: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0: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1: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啊，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2: 4 3 2 1，
0: 好的，站。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1: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鹦鹉儿》做国旗《鹦鹉儿》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0: 世锦赛冠军为她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她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0: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最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1: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0: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没有，
3: 物量没有啊，因为这个不在黑。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4: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我去看吧。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5: 好了，
0: 海头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他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
6: 那个把自己封闭了四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18集，大力神爷爷真的来了。正在唐三、小五、奥斯卡三个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的时候，突然从食堂外面急匆匆地跑进来几名史莱克学员，一进食堂就大喊大叫：
5: 唐三，唐三在哪儿？唐三，唐三，
2: 找我吗？唐三愣了一下，他明显不认识这几名学员，更准确地说，在史莱克学院中，除了他们史莱克七怪之外，他认识的只有昨天和他打过架的泰隆而已。跑进食堂的这几名学员很快就捕捉到了唐三的身影。跑在最前面的学员高喊道：
5: 唐三，你快去看看吧，泰隆他们又来了。叮叮
2: 叮，唐三愣了一下，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怒意，怎么他们还没完没了了吗？是泰隆的父亲又来了吗？虽然唐三自认再来一场战斗的话，他恐怕无法战胜大力王泰诺，但不要忘了，现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奥斯卡呢。如果奥斯卡能够提供极速飞行蘑菇肠，唐三就能够将自己的暗器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一旦泰诺中毒，那么胜利依旧是自己的。力量型魂师最大的缺陷在于速度和攻击距离，只要掌握好这一点，他们并不可怕。准确地说，力量型魂师最好的发挥空间是在大范围的战场上。那几名学员跑到唐三面前，神情极为古怪，为首的一个人说：这次
5: 不只是泰隆的父亲又来了，连他爷爷都来了。
6: 不会吧？
2: 小五和奥斯卡异口同声地回应。唐三和泰隆单挑，毕竟只是学院内两个学员之间的矛盾而已。虽然泰隆被打得不轻，但唐三还是手下留情了的，至少没有给他造成难以挽回的创伤啊。昨天唐三战胜泰诺之后，也立刻帮人家解毒了，虽然这让泰诺很丢人，可两人之间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唐三心中微微一动，向身边的人说：小五，你去找赵无极老师。
7: 嗯。
2: 小奥，我们过去看看。好。
8: 弗兰德和柳二龙跟着大师和戴沐白去猎杀魂兽了。他们一走，学院中的事务自然就由原来的史莱克学院副院长，目前史莱克学院内实力最强的不动明王赵无极负责了。虽然魂师不一定是年纪越大就越厉害，但从泰隆一家传承的武魂来看，唐三猜测泰隆的爷爷很可能也是一位强者，实力或许已经超过了70级。面对70级的对手，他将没有任何机会，这就需要老师们来解决了。同时，唐三很想看看泰隆这一家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他们就是要针对自己吗？小五飞快地去找人了，唐三和奥斯卡在众多学员的簇拥之下出了食堂，一起朝着学院大门的方向快速走去。食堂内还没有吃完早饭的学员们也顾不上吃了，看热闹更重要啊。史莱克学院大门外，泰隆、泰诺分别站在一名老者两侧。这名老者须发花白，一头短发如同钢针一般在头顶根根竖立，身形看上去与大力王泰诺差不多，只是眼神要深邃得多。他站在那里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从泰隆和泰诺两父子看着他时眼中流露出的敬畏就能看出，这名老者在他们家中的地位十分不凡。

0: 白龙一脸苦笑地哀求着自己的爷爷。
1: 爷爷，算我求您了，您就回去吧，这样下去我真没办法在许愿再待了。
0: 那站在他和泰诺中间的老者正是他的亲爷爷泰坦，也是他们家族的族长。泰坦双手背在身后，冷冷地瞥了孙子一眼，喝道：
2: 闭嘴。
0: 他只用了两个字就把泰隆完全堵了回去。别说泰隆，连泰诺都不知道这位老爷子为什么今天非要跟他们一起来史莱克学院。昨天回去之后，泰诺没敢隐瞒，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一遍，得到的结果就是泰坦老爷子的一个大嘴巴和丢人两个字。今天一大早，泰隆和泰诺父子因为之前的伤势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准备多睡一会儿，却被老爷子揪了起来，直接带来了学院。老爷子没说要干什么，但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连泰诺看了都噤若寒蝉。泰诺很清楚，自己的父亲可不是个好脾气的人，那护短的性子比自己还厉害呢，很可能会做出一些冲动的事儿来。当初要不是这样，自己的家族那也不会……唉，想到这里，泰诺不禁暗暗叹息，心中祈祷着老爷子千万不要冲动才好啊，毕竟那个唐三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老爷子总不会和他认真吧。
3: 这时唐三和奥斯卡已经在一群学员的簇拥之下从学院内走了出来。唐三第一眼看到泰坦老爷子的时候，他的心就不禁收缩了一下。紫极魔瞳提升到戒子境界之后，能看到的已经不只是表面的东西。唐三一眼就看出，这位老爷子恐怕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厉害。虽然他年事已高，但站在那儿，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泰坦淡淡地问道：
2: 谁是唐三？
3: 他的声音虽然有些苍老，却给人一种铿锵有力的感觉，那充满力量的字眼似乎令空气都随之震荡。我就是。唐三缓步上前，已经将体内的魂力提升到了最佳状态，随时准备应变。泰坦淡淡地问道：
2: 昨天是你打伤了我的儿子和孙子？
3: 唐三点点头，是的。他不想多解释，在他看来，一个实力如此强大的魂师会为这种事找来，自己再解释也没什么意义了。
2: 好。
3: 泰坦眼中突然光芒大放，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站在他身边的泰诺泰隆父子不受控制的同时退后四五步才站稳身形，包括唐三和奥斯卡在内，所有史莱克学员集体退后一步，空气在这一瞬间变得粘稠起来。泰坦淡淡地说道：
2: 你打伤了我的儿子和孙子，那是他们没本事，可却不是我族无能。老夫不会以大欺小，和你这小孩子动手。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3: 唐三直视着眼前的老人。赌什么？泰坦随手一挥，一根香从他袖中平飞而出，宛如利箭一般飞出数十米，定在不远处的学院大门上，香头同时燃烧起来。看到这一幕，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不禁同时惊呼出声，连奥斯卡也不禁暗骂一声。学院的大门那是精铁锁住，香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啊，仅仅凭借力量就能将香钉入数十米外的钢铁大门中，香本身还没有任何破损，这是何等实力。唐三看到的比其他人还多一些，那香之所以燃烧起来，并不是事先点燃，而是因为破空的速度太快，与空气发生摩擦，这才燃烧起来。只有他的紫极魔瞳才能捕捉到如此细微的地方。
2: 老夫也不出手，也不释放武魂， 只要你能在老夫释放的压力下坚持到这炷香燃尽，老夫就算你赢。老夫让泰诺泰隆两父子给你磕头赔罪，否则的话，老夫要让你加入我们荔枝一族。
1: 这不公平啊！
0: 没等唐三开口，奥斯卡已经抢着说，他知道唐三的性格在有时候比戴沐白还要刚硬呢，万一唐三一口答应下来，那可就无法挽回了。奥斯卡瞪着泰坦说，
4: 我说老头儿，啊，你们输了啊，你儿子和你孙子只需要磕头赔罪就行，是不是啊？虽然丢人了一点儿，但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损失，不是？要是我们三儿输了，却要加入你的家族，被限制一辈子，这叫什么赌约？大家伙儿说是不是？
0: 奥斯卡故意将语速放得很慢，让门上那根香能够多燃烧一会儿。要论小聪明啊，唐三肯定是比不上他的。泰坦问道，
2: 那你认为该怎么样？
0: 他的话不是像奥斯卡说的，而是直接问唐三。
4: 哎，很简单，如果你们输了，就让他们加入我们三儿的家族。
0: 泰坦看着唐三，眼中流露出了一丝疑惑。
2: 哦，你也有家族？
0: 这次唐三主动开口，
3: 有，我的家族就叫唐门。
2: 唐门？
0: 泰坦在脑海中搜索了一下，并不记得有这样一个宗门，他立刻就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不出名的小宗门而已，当下毫不犹豫地点头，
2: 好，就这么说定了。如果老夫输了，老夫的儿子和孙子就加入你的唐门，如果你坚持不住，只需要后退到距离我20米开外的地方，或者倒地，老夫就会收利。
0: 奥斯卡的眼中流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光芒，悄悄地塞给了唐三一根恢复香肠，这才飞速后退。对于唐三的抵抗力，奥斯卡可是清楚得很，当初在黄斗学院时，唐三就曾经长时间承受一名魂斗罗的压力，那绝对不是一炷香的时间呀。眼前这个老头子怎么也不可能是封号斗罗，唐三绝对顶得住，更何况他还有自己的恢复香肠呢。
4: 三儿加油，收俩家奴也不赖。
0: 作为当事人，唐三可没有奥斯卡那么轻松，虽然他当初在33级的时候就曾经承受住魂斗罗带来的威压，并且借此机会打通了自己的冲脉，但他可以肯定，面前的老者给自己的压力只会更大。这位老者至少是一位魂斗罗，当初的智灵魂斗罗是控制系魂师，魂力并不霸道，可泰坦一家是纯力量型魂师，发出的威压只会更大。泰坦似乎一点也不在乎之前交谈时那炷香已经燃烧了许久，再次示意唐三小心，然后才开始发功。在外围观战的学员们能看到的只是唐三与泰坦之间的空气似乎扭曲起来，荡漾出一圈一圈水样波纹，却什么也感觉不到。但其实在那一瞬间，唐三的脸色骤然一变，整个人又后退了一步，立刻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3: 如果说当初智灵魂斗罗带给唐三的压力像绵绵不绝的长江，那么眼前的泰坦带给他的压力就像是惊涛骇浪，汹涌狂暴的压力一瞬间就充斥在唐三身体的每一部分，唐三甚至立刻就听到了自己的骨骼在压迫之下发出轻微的声响。泰坦的虎目中流露出一丝惊讶，为了赢下这场赌约，泰坦一上来就释放出了大概60-70%的压力。

0: 在他看来，对方不过是一名37级的魂尊而已，仅仅这一下已经足以克敌制胜了。泰坦表面看上去极为威猛，粗枝大叶，但实际上他心思十分缜密。从来到这里提出赌约，泰坦始终没有说过自己是什么级别的魂师，而他知道唐三的魂力等级。昨天听泰诺和泰隆描述与唐三之间的战斗后，泰坦立刻就意识到唐三绝对是一个天才中的天才，所以他才会不顾身份亲自前来，一是想看看唐三究竟是怎样的年轻人，另外也希望能够给自己的家族招募一个未来的强者。他们的家族已经开始没落，对于泰坦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泰诺的外号是大力王，而泰坦的外号则是大力神。他的武魂同样是纯力量型的，同时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泰坦是一位强大的魂斗罗，魂力已经超过了80级，准确来说应该是86级。魂师的修炼都是有倾向性的，这才有了强攻系、防御系、控制系、敏攻系、食物系、辅助系等等区分。但是不论修炼哪一类，都很难做到所有魂环只附加一种属性。以唐三为例，他的蓝银草武魂附加的魂环虽然大多以增强蓝银草的强韧程度为目的，走控制系路线，但是魂环附加之后出现的技能都有所区别，这就是魂环多样性导致的结果。蓝银草除了坚韧之外，还有尖刺、毒素、蛛网等种种技能，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所以它的魂环绝对不是单一的属性。一般来说，这样的附加魂环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令自己这一系列技能得到全面有效的提升。唐三的魂环都是经过大师仔细推算后选择的，想要让所有魂环都附加同一种属性，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每一次获得的魂环都是同一种魂兽的。找到一只10年的力量型魂兽，这不难，再找到一只和它同样种类的百年魂兽也不算困难，1000年级别的同类型魂兽也能搜索到。可是这样一直附加下去，每次都寻觅同一种魂兽，难度就会成倍增加。更何况走单一的魂环附加路线有着极大的弊病，那就是能力的单一性。在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这样的魂师适应力会比普通魂师差得多，只会在某一个方面比较强大。可是这种附加单一魂环的方法也有着专属于自己的最大优点，那就是可以将这唯一的属性最大化。
1: 泰坦家族的祖孙三人走的就是单一的力量型路线，荔枝家族的意义也就在于此。泰坦的魂力只有86级，但哪怕是在封号斗罗之中，也很少有人在力量上能够超越他。58级的泰诺，仅论力量的话，可以直追76级的赵无极了，这就是单一属性附加的优势所在。泰坦作为纯力量型魂师，释放的压力自然也是纯力量型的。尽管看上去他不用武魂，不用技能，似乎给唐三一些缓冲的时间，可实际上呢，面对一位纯属性魂师的压力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空气每一次扭曲，唐三就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要被这股庞大的压力碾碎一般。这种感觉他在面对独孤博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独孤博给他的威压虽然很大，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而此时面对的大力神泰坦发出的却是纯力量型的威压。蓝银草从唐三体内喷薄而出，就像上次一样，将他的身体包裹成一个大茧，有规律地律动着，凭借控鹤擒龙的技巧尽可能地削弱对方的威压。但唐三很快就发现，随着压力增大，蓝银草能够起到的作用竟然越来越小，正面的蓝银草甚至连律动都变得极其困难。

0: 很快他们就从周围的学员口中了解了眼前的情况。小五有些急切，
1: 赵老师，您快去阻止他们呀。
0: 赵无极的目光落在泰坦身上，脸色显得极为凝重，摇摇头。
2: 赌约已成，什么事都要等他们的赌约结束之后再做。魂师之间的赌约是神圣的，如果此时阻止，小三以后就不用再在魂师界混了。正所谓无信则不立，只是小三的对手怎么会是这个老家伙？这次恐怕麻烦了。
1: 您认得他？那不是泰隆的爷爷吗？
2: 这老家伙我当然认得，当初就是因为我无意中打伤了他的族弟，才被他四处追杀，然后才和弗兰德一起办了史莱克学院。
0: 小五听赵无极这么一说，顿时有些慌了。
1: 什么？他比您还要厉害？
2: 这老家伙极为恐怖，实力在80级以上，是一位魂斗罗。如果是其他魂斗罗，我还有信心拼上一拼，可是面对这个老家伙，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他是一名纯力量型的魂师，力量之恐怖甚至超越了大多数封号斗罗。同样走力量路线的我，遇到他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他散发的威压足以与封号斗罗媲美，没有60级魂力几乎不可能抵挡住，所以我才说小三这次麻烦大了。
1: 那怎么办啊？
0: 小五急得小脸通红，此时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大明和二明，要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在这里，还会怕那老家伙的力量吗？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赵无极又说现在不能够打断他们的赌约，这可怎么办？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小三受到伤害。想到这里，小五忍不住大声喊，
1: 哥，要是坚持不住就认输吧。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

0: 意识态度，
1: 愿不问啊，愿有问啊，这生是每一天。
2: 生动心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
3: 潮流最前线，
4: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聆听旋律起伏，共情歌词深意，带着满满元气继续奔赴前路山海。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谭健次的演唱《和光同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闪亮的日子》。陈楚生在歌里诉说着那些理想与守望，曾为梦想奔走的我们一定是熠熠生辉的。希望这首歌曲能唤起你心中的美好记忆，一起去重拾那些闪亮的日子。继续听到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

刚才我们听到了新裤子乐队的歌曲《生活因你而火热》，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作品。新裤子乐队想借着这首歌，向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传递关怀，表达了对生命、爱情和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他们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保持热爱，因为总有一些事或人能让平淡的生活变得火热。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王一博的共同演唱《我可以》，清新脱俗的旋律外加两人默契的配合，传递了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勇气，激励着奋斗者们一往无前，追求自己的梦想与幸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世界赠予我的》。

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歌曲《木兰诗》，这首歌根据乐府诗集的同名北朝民歌而谱曲，在摇滚的基调当中融入了豫剧、唢呐等等的民族音乐元素。尚雯婕以铿锵大气、抑扬有度的独特嗓音，向我们展示了换上戎装之后的女英雄的万丈豪情，洒脱坚定，敢梦敢想。继续听到汪苏泷演唱的《少年般绚丽》。

听到的旋律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感受美好是人生来便有的能力。周深在歌中唱到的美好，源自于每个人的有感而发，可能是看到了别人分享的美好晚餐，所以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又或者呢，是看到了一处别处的夕阳，所以自己也仰望了星空。总之，美好与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听到的歌曲《幸福在这里》来自胡夏的演唱，轻快跳跃的情调搭配着吉他轻敲拍打的碰撞摇滚，与胡夏的声线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合作。继续听到苏运莹的演唱《你拥有的是现在》。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分享快乐》。这首作品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了森巴等南美丰富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律动强烈却又令人放松，也反映了我们对舒缓状态的一种期待。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野泉店同样精彩。

0: 家。
1: 20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2: 星的蛋，
3: 他会唱歌哎！他
4: 来听我的演唱会。
2: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6: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8: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9: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10: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快意人生，歌一首。让我们在音符的起落之间触摸那些有温度的灵魂，原来歌曲间的那些快

听到的是陈淑桦演唱的歌曲《笑红尘》，很喜欢里面洒脱的歌词：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悟空一切也好。在花与月当中，潇洒的大女主并不少见，而近些年来呢，影视作品当中的这类题材也是颇受欢迎的。人们似乎很乐意地看到一个未经世事的女孩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厉害的女强人的故事。而音乐中的这样的大女主，则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便可以让你的内心快意潇洒，荡气回肠。继续听歌，来自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

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演唱的歌曲《华丽的冒险》。相信陈绮贞的这样子的歌曲点燃了很多人的希望与勇气。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她也是表达了没有让自己停留在难过的情绪里，而是重新唤醒自己，独自去完成华丽的冒险。希望已经在路上或者正准备出发的你，都能够拥有一段华丽的冒险，去发现更广阔的美丽世界。继续听到周杰伦的《龙泉》。

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像梦一样自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快意人生歌一首，让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潇洒走一回》。

相信摇滚乐队的女主唱是让很多人觉得与众不同的职业。后海大鲨鱼的主唱傅函多年来也是在这种酷酷的表象之下，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优秀作品。他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星耀野的答案。那么对他来说呢，勇敢地活在当下，努力去创造，无论身处城市还是拥抱自然，收获潇洒无畏的旅程，就是一种心怀野望的态度。希望听歌的你们能够快乐安好，勇往直前。继续来听蔡健雅的演唱《Letting Go》。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运莹演唱的《我》。苏运莹独特的咬字与转音为整首歌曲注入了别样的灵魂，每个音符呢都是满含着率真与洒脱，在她的歌声里能感受到一种无畏世俗目光、坚定追逐自我的力量。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快意人生，歌一首。让我们在音符的起落之间触摸那些有温度的灵魂。继续来听昨夜派对的演唱，星群是自由的鸽子。

杨乃文演唱的这首《推开世界的门》，歌声就像时光的刻度，每一句歌词都标记着我们未曾言说的故事。杨乃文的歌曲以门为意象，用洒脱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4: 我是大伟。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3: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
4: 青岛风光秀美，山海相依，吸引了众多影视剧组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光影故事在此落笔，将文化时尚与山海风光融入镜头，让每一处取景都成为城市最动人的名片。剧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漫游青岛。
3: 简牍是我国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的统称，在纸张发明和普及以前是最常用的书写载体。甘肃是简牍大省，汉简之乡，西北干燥的气候、沙质土壤为简牍保存提供了理想的环境。
4: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一家以简牍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展示利用为主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目前全国汉简藏量最大的博物馆。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
3: 甘肃省崆峒镇是古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重镇，崆峒镇文化底蕴深厚，先后发掘仰韶齐家文化遗址等30余处，旅游资源丰富，获评全国特色景观旅游名镇、全国最美康养小镇等荣誉。特色小镇走透透，一起走访五道兴盛的崆峒镇。
5: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6: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

0: 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4: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5: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6: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7: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8: 我无锡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9: 张小静，结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少。
10: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11: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巨好玩。
1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3: 大家好，我是大为。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微短剧《我的海蛎子男友》、戏剧《南来北往》等影视作品的热映，青岛的山海丞相也被观众熟知。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称号的城市，正从影视取景地向文旅目的地加速蜕变。
12: 跟着影视剧去旅行，成为众多游客解锁青岛美景、感受这座城的方式之一。光影山海、诗意画卷、未来镜像、科幻奇妙等路线串联起崂山环海公路、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等数十处取景地，形成一剧一景一体验的文旅闭环。
13: 剧好玩和台湾学姐小婉打卡影视作品中的青岛美景。
14: 大家好，我是小婉，今天过得好吗？最近走进电影院的人多半都记住了龙餐馆里蒸腾的烟火气，小人物的跌宕人生戳中了无数观众，而画面里那栋爬满岁月痕迹的老居民楼，巷子里飘散的饭菜香，更是让不少人红了眼眶。但是啊，却少有人知道，片中主角的老家戏份取景于青岛市北区的南昌路社区。斑驳的外墙、蜿蜒的街巷、楼下闲坐唠嗑的邻里，没有刻意搭建的精致布景，全是真实生长了几十年的生活底色。老厂房的红墙，还有菜市场的喧闹，这片藏着浓浓青岛烟火的城区，向来是影视剧钟爱的天然摄影棚之一。除了城区，青岛大爆岛也因为保留了众多里院，成为众多电影和电视剧的热门取景地。青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工作人员丁正虎告诉我们，里院仿佛一座天然的怀旧电影片场，每一道门廊、每一级台阶都写满了故事，从年代大戏到都市爱情，从爆笑喜剧到温情故事，无数荧幕名场面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角落。
15: 来青岛打卡，钻进同款里院绝对是必选项，逛起来就像在寻宝，想一次性读懂这些百年老院，那一定要去里院记忆博物馆，它能帮你解开里院的建筑密码与前世今生。里院是西式洋楼与中式四合院的巧妙融合，形成了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独特市井气息。它不仅承载着几代青岛人的记忆，如今更是最具老城味道的影视取景地。
16: 青岛大爆岛里院记忆博物馆，又名同心里，是一个比较老的建筑，而且相对保存比较完好的里院特色建筑。庭院展示的是 五六十年代的形象，这还有很多的像自行车啊什么，都是老居民们捐赠的一些产品。
17: 我看还有水缸，
16: 对，水缸、水井。二楼呢也是我们的特色，通过各种不同的建筑和摆件和老物件，展示当时人们生活的场景的变化。
15: 大报岛的礼院建筑群已成为老城底蕴与潮流商业交织的热门街区，宝藏店铺林立，是游客打卡的首选。
14: 一座座百年礼院错落排布，院墙、复古门头、朱红色的木质楼梯，把中式四合院的规整与西式洋楼的精巧揉了在一起。走在窄窄的巷弄里，指尖拂过斑驳的墙面，砖缝里都藏着老青岛的生活印记，仿佛一脚踏进了旧时光里，连风都慢了下来。这里藏着太多荧幕故事，喜剧电影《抓娃娃》里大量老青岛的生活戏份，就在海珀路周边的礼院里拍摄。都市剧《你比星光美丽》也把镜头对准了这里。青砖黛瓦既能够撑起年代戏的市井百态，也能装下现在都市的温柔故事。不必刻意找机位，随便站在一个巷口拐角，都是影视剧同款画面。青岛不仅是《流浪地球》等多部大片的制作取景地，更是一座被光影偏爱的城市。从八大关的万国建筑到大报岛的百年礼院，再到东方影都的硬核片场，青岛的影视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
15: 如果你心中藏着一段怀旧情节，那八大关的蝴蝶楼绝对值得特意前来参观。
18: 这座楼以影星蝴蝶而得名，1935年他主演的《劫后桃花》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的，这也是首部以青岛为题材的电影。
19: 那个抓娃娃的拍摄地就是在这儿取的景。来到这儿以后呢，他们发现这边还有很多好玩的，比如说帆船呐、游艇垂钓啊，这些我们这里都有。
15: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如果你运气够好，恰好赶上开放日，便能以超高性价比体验一次邮轮静态游览项目。
14: 青岛的美呀，同样是走进了近期热播的青春校园剧《天才女友》镜头里。剧中清新治愈的海滨校园场景已经让不少观众把青岛列入了旅行的清单，而这部高甜青春的偶像剧甜到上头。但比剧情更让人上头的是剧里那片美到失语的粉色花海取景地。我追剧的时候啊，就觉得那一片粉色的花海氛围感觉了，成片花海配上演员的颜值，随便一帧都能够当壁纸。清风拂过，掀起层层叠叠的粉色花浪，远山为邻，碧湖相伴，粉黛成片铺展，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剧里那一句咱们这一趟来得太值了，到了现场啊，就知道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太平角的湛山三路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银杏大道，如果你是深秋初冬造访这里，可以沉浸式的感受阳光浸透道路两旁的银杏树，也将整条的路装点成一条绚丽而静谧的时光隧道。天才女友当中，女主角就是在这里完成了一场惊艳全网的奔跑。镜头里少女奔跑的身影轻盈，落叶如金色蝴蝶般在身后飞舞，氛围感十足。而位于汇泉湾畔半山腰上的福山之路，是青岛文化名人故居最集中的区域了。父母爱情、南来北往、海洋天堂等影视剧当中 不少的镜头就是在釜山之路以及周边拍的。如果你来青岛，请一定要留半天的时间给晴雨路。这条靠着海蜿蜒前行的绝美小路，把岛城的浪漫气质都拿捏得明明白白。一侧呢是无边际的蓝色大海，层层涌动的浪花，而新鲜的海风拂面而过，空气中都是自由的味道。而另一侧是童话般的红瓦绿树，阳光穿过枝叶洒落路面，斑驳的光影温柔的像是打翻的调色盘。

让我们跟着影视作品游青岛，走进那些镜头内外的风景，在澄澈天光与温柔海风当中，邂逅一程属于自己的浪漫故事吧。

0: 有消息称，长安十二时辰带动了西安的旅游和美食。
1: 这个就是延禧宫，自从延禧攻略热播之后，这里人气非常旺。
2: 为什么要来长白山盗墓笔记呀？
3: 耐心的等待，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4: 朕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5: 我无心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6: 张小静，前十年西域兵，九年不良霜。
7: 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
8: 银幕中的风景，有故事的旅行，既好玩。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10: 我是大维。青岛啊，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山面环海，坐拥山海城交融的独特景观。
9: 是的，青岛集山海之灵，历史之厚重，美食之鲜香于一体。台湾学姐小婉从青岛美食之旅中找到独属这座海滨城市的浪漫与活力。
11: 正在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龙餐馆与充满异域风情的中东城镇，并不是远赴海外取景，而是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搭建而成的。来到东方影都呢，大家既可以打卡电影的拍摄地，感受电影之都的独特光影魅力，还能够走进东方影都服务中心餐厅，吃上一顿电影里龙餐馆的饭菜，一碗徐福烩饭，将荧幕中的味道实实在在地端到食客面前，一个人也可以来感受这份来自电影里的烟火滋味。而纪录片《风味人间》则是透过当地居民的视角展开了鲅鱼与青岛人的情缘，熏鲅鱼，还有鲅鱼丸子、甜晒鲅鱼相继登场，细腻地呈现了青岛海边人的生活与海洋情缘。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固然好拍，但懂行的老饕都知道啊，这座城市的灵魂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里。作为青岛历史悠久的老字号饭店春和楼，以鲁菜为根基，兼具胶东海鲜的特色，承载着青岛百年饮食文化记忆。而其中香酥鸡外皮酥脆，内里鲜嫩，是传承百年的经典菜品。而香酥鸡呢，作为鲁菜经典的菜品啊，融合了鲁菜的爆炒烹炸等技法，它的制作工艺啊，历经了百年的传承，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因此呢，香酥鸡以鲁菜的咸香口味为基础，而搭配的适量的甜面酱或糖，使得它的味道层次丰富，既有咸鲜的敦厚，又有香甜的回味，符合青岛人因味施制的调味理念。而青岛啊，也有几家以疙瘩汤出圈的老字号，像是家常菜做出精致的口感，口味呢贴近的大众，性价比高，深受本地食客和游客的喜爱。
12: 每每啊，就是天冷的时候啊，或者不舒服的时候呢，就想呢喝一碗热热的疙瘩汤，暖暖的。
13: 这个虾呢是新鲜的海虾，然后那这个蛤蜊呢，要新鲜的这个蛤蜊呢，把它晾干，晾干以后呢，然后食用的时候再把它泡大，这样呢里面腥味都没有了。
14: 这个汤呢就是土鸡熬的汤，一呢是它的油啊不是特别的多，二是呢它的汤汁啊非常非常的鲜美，这样呢就跟这个海鲜的鲜美呢融合在一起。
11: 等汤烧开之后，再加入用面粉制作的疙瘩，又放上鸡蛋和菠菜熬煮。等到出锅的时候啊，加入少许的香油提味，一锅暖胃又暖心的海鲜疙瘩汤就做好了。而接下来呢，这道的美食之渣是青岛民间一道传统名吃，俗称鸭梭肉。它可以说是吸取了胶东地区民间食品的精华，是一种制作简单、营养丰富、味道香浓的特色食品。
9: 汁渣的工艺不是油炸，虽然叫炸汁渣，但不

0: 是倒一锅油，像炸肉那样炸出来的。制炸的工艺讲究一个靠字，通过加温慢慢把油脂靠出来，看似简单的操作，实则大有学问。
1: 下面呢，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我们更为重要的捞渣环节。
2: 这个捞渣对指甲口感有什么影响？
1: 如果说你不把它从上面捞下来，首先第一个点还是跟我们的这个产鲜是一样，它会有锅底，如果锅底弄不好的话呢，它就会浑油。
2: 然后捞完渣之后还要不停地进行一个搅拌是吗？
1: 这个就叫做铲锅底了。
2: 铲锅底，
1: 对，如果说咱不铲这个锅底，那么可能后面这个指甲它就真的就是不好吃了。这个指甲的肉跟炸肉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它只要不滋油了，就说明它这个好了。指甲之所以吃起来酥脆又不油腻又好吃，其实除了它的选材的本身以外呢，最重要就是它的火候。
0: 指甲好吃与否，火候非常关键。火大了，指甲会发黑变焦，无法食用；火轻了，油腻味太重，吃几口后就会感觉太腻，同时香味也会不足。最好的火候就是指甲的颜色变成金黄色后出锅。
3: 指甲蕴含了几代青岛人的记忆，是一种不可抹灭的青岛符号。而指甲呢，既可以干吃，还可以做成圆葱拌指甲、指甲大头菜，还有指甲炖白菜等美味。指甲搭配了凉粉，那是青岛特色的凉菜，以海菜为原料熬制而成，口感是爽滑 Q 弹，常常是搭配了蒜泥啊、醋啊、香油等调味，清爽解腻，也是宴客开胃前菜的经典选择。从老字号吃到居民区的宝藏小店，从海鲜大餐选到街头小吃，每一口啊都是青岛的山海情怀与烟火气息。

0: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1: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2: 著名的秦始皇陵。
3: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2: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3: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4: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5: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0: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5: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0: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5: 爱上博物馆。
6: 这里是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7: 大家好，我是大维。在纸张面世普及以前，竹木材质的简牍是最有重量级的文字载体。从先秦到魏晋的1-2000年中，中华先民的文明创造和积累大多由简牍记录和传承。
6: 甘肃是简牍大省，自20世纪以来出土了数万枚简牍，以汉简居多，占全国已出土汉简总数的一半以上。掩埋于此的简牍如同散落戈壁的历史之境，让文明交融的故事清晰可见。
7: 甘肃简牍博物馆不仅是一座收藏和展示简牍文物的宝库，更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让人在欣赏文物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走进博物馆和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简牍博物馆，认识珍贵简牍中的历史与故事。
8: 大家好，我是小传。甘肃省被誉为汉简之乡，当地简牍出土数量多，内容涵盖广，很多人会选择参观甘肃简牍博物馆，我也不例外。当我踏入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瞬间，仿佛回到了那个驼铃声声、风碎矗立的丝路年代。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导下，游客更容易、更便捷地能够探寻千年竹简里藏着的故事。
1: 欢迎来到甘肃简牍博物馆，我给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内容，这里能了解到汉代传说的情况。
9: 通过接入大数据模型，融合了简牍研究文献和丝路文物数据库的导览 AI 机器人小简和小牍，穿梭忙碌于简牍时代、简述丝路等四大基本陈列，带领观众了解简牍中壮阔的丝路故事、汉代边塞人家的日常生活，探寻文物记录下的历史故事。
8: 在甘肃简牍博物馆，人工智能技术被应用于给观众们讲解服务。小简和小牍可以听懂观众们提出的个性化提问，对于文物进行讲解。我一进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的简牍。这些简牍有的完好无损，字迹清晰，有的则因年代久远而略显斑驳，但仍能从中窥见古人的智慧与才情。每一片简牍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录着古人的思想、生活和情感。在玻璃展柜中，那些细长的竹木简牍静默如谜，在幽蓝灯光下流淌着2000年前的呼吸。它们曾是戍边将士掌心的温度，是丝路商队驼铃声里的密语，如今以最谦卑的姿态，成为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
10: 一般来说，像这样细条形的称为简，方形的称为牍。南方多产竹，所以简牍以竹制为主，而在西北地区则多以胡杨、红柳等木材来制作简牍。我们现在看到的简牍啊，不仅有胖瘦之分，还有长短之别。但是您知道吗？在汉代啊，

0: 最常见的剪的长度呢，就是23厘米，也就是汉代的一尺。这是因为呢，古人书写是像这样拿在左手上，并将一端卡在手腕的内侧，用右手来进行书写。这个长度啊，就会非常的方便。因此，剪牍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尺牍。
1: 甘肃常年干旱少雨，得益于独特的气候条件。这里出土了大量保存较为完好的剪牍。根据统计，甘肃发现和出土的历代剪牍有好几万枚，仅汉剪就占全国出土汉剪总数的一半以上。可是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展陈场馆，这些剪牍只能沉睡在库房里，仅供学术研究。在2023年的9月，甘肃剪牍博物馆建成开馆，使得一大批剪牍精品走出深闺，绽放光彩。根据馆方介绍，上个世纪90年代，在距离甘肃省敦煌市以东60多公里的甜水井附近，发现了一处汉代的游艺遗址——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游艺接待机构之一。先后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文物与汉简，是汉代丝路繁荣的重要标志。而那个时期的游艺任务繁重，古人又是怎么计时的呢？甘肃剪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
2: 悬泉置作为汉代设置的一处大型的官方接待站，它不但承担着迎来送往的接待工作，同时它还承担了文书的传递工作。文书的传递是需要计时的，而我们一直不知道计时的奥秘。我们在近年悬泉汉简的整理工作中间，发现了有20多枚悬泉置计时的文书记录，第一次披露出了悬泉置是如何计时的。古代是把一天分为12时，同时又把一天分为100刻，像这枚简上的漏下三刻就给我们提供了答案。漏就是铜漏，
3: 古代的计时工具之一。
4: 那悬泉置的役旗，也就是邮差，他们到底是怎么使用铜漏来精准地掌握时间呢？
2: 根据全国各地出土的汉代的铜漏，我们仿制了一个沉浸式铜漏来演示它计时的原理。铜漏的漏孔滴水，滴水以后水位下降，浮在上面的浮件就随之下沉，通过读取浮件上面的刻度，就能够知道现在是一天的什么时候。
4: 所以关键就在于这浮件上的刻度。
2: 对对，
3: 为了保证铜漏能连续计时，一般会配备几个铜漏，安排专人每天定时给铜漏加水，每加一次水就是一天的用量。
1: 通过参观，我了解到剪牍作为古代书写材料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在文化传承中的巨大作用。在博物馆中，我还看到了许多关于剪牍制作、使用和保护的介绍。从选材、切割到书写、编绳，每一步都需要极高的技艺和耐心，这让我对古人的智慧和勤劳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同时，我也了解到剪牍的保护工作十分艰巨，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术来确保它们的保存状态。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剪牍，就像是一本记录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真实重现了河西边塞的民风民俗，反映了中西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互鉴，极大的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
5: 每一枚剪牍都是时间的印记。甘肃剪牍博物馆作为目前全国汉剪藏量最大的专题类博物馆，还有哪些珍贵的剪牍文物？这些尘封千年的丝路剪牍记载了什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台湾学长小传走进甘肃剪牍博物馆。
1: 参观甘肃剪牍博物馆，在减速丝路

0: 但听两枚李承简的病志让我屏息，一枚刻着酒泉西至玉门八十里，另一枚记载着玄泉至至敦煌九十里，这些数字如同丝路上的坐标，串联起驼队穿越戈壁的足迹。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韩华，
1: 它是完整的复原出了从汉代长安到今天敦煌整个的一条线，河西走廊的节点之间是非常连贯的，那么从而证明确确实实在汉代设四郡列两关的时候有这么一条具体先后的交通线存在。
0: 一枚枚泛黄的简牍如同时空胶囊，封存着丝路的记忆。那些被风沙磨砺的简牍，原来是古人用刀笔丈量世界的石龟。当商队凭借这些简牍穿越荒漠时，他们携带的不仅是货物，更是文明交融的火种。透过简牍，我们还可以看到丰富动人的古人生活。记者与甘肃简牍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韩华。
2: 像这个是一份公元22年的简牍账单，记录下朝廷使者来边地慰问途经监水京官时具体的餐食及花费，共花费1470钱，由27名监水京官官吏一起平摊。您看，2000年前古人就已经实行 AA 制了。这件国宝级的文物啊，名叫四时月历，上面明确规定春夏不能捕杀动物，不能砍伐树木，这也是汉代当时的环境保护法对如何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做了明文规定。在简牍里我们可以看到托友人代买东西的信件，出入关门的友好往来，政府通告，信手涂鸦，甚至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九九乘法表。
1: 西北汉简是一个百科全书，因为它涵盖的学科门类特别多，直接可以还原出当时的所传世典籍不能记录的一些微观的一些活动。
0: 甘肃简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四时月历照条，可说是目前所见最完整的汉代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文书，内容涵盖甚广。不过当初它被发现时，则是一段偶然的过程。
3: 1992年，在玄泉至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一段倒塌的墙壁躺在地上，无人问津。起初，考古人员都认为这里不可能挖掘出文物。四时月令照条是一篇2000多年前的环境保护法，春季禁掏鸟窝，夏季禁伐木，秋季移修房屋，冬季禁掘土地，王者阴阳不调，风雨不时，正是朝廷下达诏令的缘由，要求让人们的生产生活遵循自然时序，随后将一年四季12月的遗迹逐条列出，同时在下方做出解释，方便执行。四时月令照条首次以法律诏书的形式确立了以四时为基础的生产生活准则，其中以时进发、用养结合的生态保护理念，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不过时。
0: 简牍里小人物是历史的书写者之一，在玄泉至发现的汉简当中，有好几十枚与一名叫洪的汉代基层小吏有关。据研究，他是玄泉至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任负责人，有15、16年之久。他的笔下定格了中外使团和商旅来往不绝的故事。有一次，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千人队伍途经玄泉至，这是洪的职业生涯中接待人数最多的一次。客人一到，玄泉至的义族纷纷杀鸡做饭，分配住宿房间，还有的赶着骆驼去吃草料，光是处理牛粪、骆驼粪就有好几个人。送走他们之后，洪盘点物资，发现用坏的餐具有几百个，他把这些耗损记在了简牍上，交给上级申请购置新的物资。这些简牍记录着商队驼队的规模、秋瓷使团的贡品清单，甚至波斯银币的流通轨迹。当我在玻璃掌柜前凝视这些刻痕时，突然懂得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地图上的虚线，而是由无数枚简牍串联起的文明网络。 边塞人家展厅里，宿竹的家书也让我眼眶发热。一枚写着"塞上尘物他可道者"的木牍，道尽了边关将士的孤寂；而另一枚记录妻子寄来冬衣的简牍，则让铁血征途有了柔情。这些简牍颠覆了我对丝路的想象，它不仅仅是商旅驼队与使节惊奇的宏大叙事，更是由无数平凡人的悲欢离合织就的史诗。当我在互动屏幕上翻阅虚拟的简牍时，仿佛可以听见2000年前宿竹的叹息，看见异族在风水下匆匆书写的背影。岁月流逝，那些驼铃声声友好共处的瞬间，借简牍留存至今，成为永恒。我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参观这些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就像在翻阅一本记录了2000年前丝绸之路的百科全书。这一枚枚原木色的简牍，也开启了一扇扇对历史的探知之门，等着每一位历史爱好者前来探索。

0: 是海南文化名镇琼海博鳌，
1: 这里是中国最冷小镇户中，
0: 这里是有着“画里乡村”之称的安徽黄山宏村镇。
2: 这里是被誉为天鹅家园的新疆巴音布鲁克小镇。
3: 寻找生活本来的模样，走进向往的心灵港湾，古朴、悠闲、恬静、自然、生态、田园，慢活新蓝海，风行不一般，特色小镇走透透。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特色小镇走透透，我们继续留在甘肃，前往平凉崆峒山。这里是中国武术流派之一崆峒武术的发祥地，自然风光秀美。从唐代开始，山上就兴修建筑，历代陆续建造亭台楼阁，古塔民中遍布珠峰。
4: 游客来到崆峒山，可以尽览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崆峒武术在这里作为展演项目定期上演，崆峒武术的传承人也会跟游客互动，教养生拳。下面开设农家乐餐厅的当地居民朱学与妻子李娜带大家游览崆峒山的俊秀风光。

0: 包括是赶紧快收拾咱们的车座，你这高车有人抢光了。
1: 我叫楚学，是土生土长的共同证人。以前我开的面包车往共同山上拉，山顶送人，当时的路面也沙石路也不好。现在我们赶上了咱们这个文旅的好政策，道路也修的比较宽阔啊。我也顺便在我们家开了个农业了，旅游旺季时候一年一天接待量在300多一位游客。
2: 崆峒山位于甘肃省平凉市。雄秀的山水，悠久的历史，孕育出了丰富灿烂的崆峒文化。
3: 我们崆峒镇就位于崆峒山脚下，靠山吃山。随着文旅产业的发展，大家都吃上了旅游饭。
4: 哎，老朱，你结婚了这么早？
5: 最近人多，我来看早来一点。咱们这啥都有，但是到这呢，建议吃咱们平凉的羊肉泡、和了面、正宗的崆峒味。
1: 如今我的任务就是用心做好每一顿饭，让游客吃得饱、吃好。来地客人多了，我不光是老板。叶奶奶成了崆峒文化的宣传员。
0: 来的是怎么样？
6: 挺好的，
7: 不错，不错，
0: 挺好的，
7: 很有特色。
0: 来人们知道咱们崆峒古镇，看看咱们的崆，听听咱们崆峒戏曲、清响，还有咱们崆峒的武术。
6: 那老板会不会唱呢？

0: 老板可以会会弄一百句啊，
1: 来一张呗，就是
0: 那我就献个诗给大家唱两句。
2: 好，
0: 公主潇洒面貌黑，头戴黑来身穿黑，红绳上下一定美。
3: 放心，小主，下令，不枉我相亲。

0: 我从小就对武术和戏曲具有浓厚的兴趣，当时没有条件，现在一有空就会来到古镇，在戏曲博物馆和共同武校看看，
1: 边看边学，跟着学两招，平日里也给游客比划比划，也算是为我们共同武术作为宣传。
2: 视频咋来了？
1: 我看你的学的怎么样？学的好不好？现在是不是高手了？
2: 学习武术不是成为高手的，是修身养性、强身健体，是面对更多的挑战的。
1: 啊、哦，好好学。
3: 每年一届的崆峒武术大会已成为当地的品牌活动，在传统套路、竞赛套路等项目中展开巅峰对决，武术精火代代相传。
0: 现在我们镇上的人都能比划两下。
1: 要我说，从前咱们的是风景，如今咱们的是崆峒几千年攒下来的文化。
0: 每天面对游客，我都会控制不住地想要把我们这里的美景、美食、龙特产品、非遗文创等推荐出去。
1: 这是咱们西湖的当地的特产，咱们原定在种来二百亩花椒了。现在政府打造了崆峒古镇，游客白天爬山，晚上逛古镇看非遗，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3: 今日的崆峒镇，正以文韵为魂，武风为骨，在古韵与新生的交响中，铺展一幅古道名山的现代画卷。
4: 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儿了，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责任编辑莹莹，感谢各位的收听。
5: 欢迎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再会。给你我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1: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2: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0: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3: 两岸观潮。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果晶。
5: 大家好，我是杜传。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5: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在深圳举办。
4: 2026年8月，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物流需求保持扩张，市场预期回升。
5: 全国慈善组织年均支出约1500亿元，我国推动慈善事业规范健康发展。
4: 我国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5: 俄副外长呼吁美国在俄乌调解中考虑战场现实，美特使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
4: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演练战时接转美国援助物资，台独势力一厢情愿的独角戏终将惨淡收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6: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宣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并讲话，请您报道。
7: 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每年都与少年儿童亲切互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新时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专门致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多创作有内涵、有童趣的少儿文艺作品，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各级党委政府和家庭、学校、社会要协同配合，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营造全社会共同支持少年儿童事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中央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负责人、专家学者、节目主创和听众代表共140余人参会。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请您报道。
3: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分行业稳中有进，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4: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3: 企业经营压力延续，中小微企业成本压力有所上升。今年前八个月，主营业务成本指数均值为52.4%，八月份当月仍在52%以上。刘宇航说。
4: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3.7%，保持扩张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水上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
1: 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群众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更加便捷。民政部表示，将坚持一手抓促进、一手抓规范，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请听报道。
5: 慈善要惠民，先得便民。在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茶圣东路，一家名为“一家生活馆”的临街门店，把慈善超市直接开到了市民身边。市民逛街消费的同时，就能做公益。困难群众也可以在这里咨询救助政策。 无论是捐赠物品还是申请帮扶，都不用再专门跑社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繁星社会工作服务社项目负责人钱慧介绍，
6: 以前大家觉得做慈善就是要捐一大笔钱，我们在这边做新亚微院还有社区慈善基金，就是想打破这个想法。拿我们慈善超市来说，那群众进来的话可以买杯咖啡，买点土特产，就是直接参与公益了。社区慈善基金它也能够收辖区商户那居民小额的一些捐款，钱就能直接用在社区的困境老人孩子身上。
5: 从线下门店到日常消费，慈善的参与场景正在不断延伸。在浙江丽水青田县的一家街角咖啡馆买完咖啡，手机滴一声完成支付，一笔爱心捐款0.1元也随之悄然生成。这就是当地名为一杯咖啡的爱公益项目带来的温暖变化。公益负责人季乐威介绍，项目自3月启动以来，爱心商户从首批54家增至126家，超过16.8万笔消费汇集成了爱心善款，将专项用于帮扶困难群体、关爱新就业群体、推动志愿服务等公益事业。
7: 我们没有仅仅局限于咖啡店，还有我们的西餐厅、烘焙坊、鲜花店等等，多元业态也都加入进来了，就是形成了一个店店参与、人人可及的这种爱心公益网络。捐1元以上就能解锁一种世界咖啡品种，及其相应的这个盲盒数量呢，还能兑换爱心礼品，让公益呢就是变得有趣、有期待啊。
5: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8: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5: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慈善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江苏苏州庄稼桥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不仅有爱心小厨暖心灶，还有30多人的慈善爱心骑手志愿队，专门给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庄稼桥社区党委书记朱涛介绍，作为社区慈善能量站，为老年人打造了一站式公益慈善服务平台。
9: 我们还常态化开设慈善讲堂，目前培训覆盖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150多人次，依靠专业服务队伍，持续为群众化解生活里的各类难题。
5: 社区慈善正是民政部门近年来重点发力的方向。民政部推动在新修改的慈善法中，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贾小九表示，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相关文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五社联动机制。
8: 是充分利用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这个载体，广泛汇聚社区内外的慈善资源，满足社区群众的微心愿，就近就便为困难群众提供关爱帮扶。我们民政部正在起草关于推进社区慈善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下一步呢，我们将鼓励支持各地积极探索社区慈善的新模式、新载体，更好发挥慈善惠民作用。
5: 从江西的慈善超市到浙江的消费捐，再到苏州的一站式能量站，基层的创新探索层出不穷。放眼全国，慈善事业的整体盘子也在不断壮大。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就在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慈善捐赠已超过6.6亿元。 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参与捐赠。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贾小九表示，下一步，民政部门将坚持一手抓促进，一手抓规范，促进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8: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综合监管机制，着力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2: 昨天，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上海市启动。请您报道。
10: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一家参展商带来了红湖莲藕。
11: 今天我带了红湖的莲藕，还有咱们的莲子。其实上海呢这边很喜欢我们家乡的这些特产，我们也是主要过来就做一个宣传，让更多的人能爱上我们红湖莲藕，爱上我们红湖莲子。
10: 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
12: 如果我们能够把上海的农文商旅体展各种乡村要素进行充分的融合，就可以焕发我们乡村的生机和活力，带动我们上海乡村消费的巨大潜力。
10: 据了解，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通过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培育消费新场景，促进线上线下联动等方式，畅通城乡消费链路，助力农民丰收增收。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3: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将持续3个月，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扩大进口，中国超大规模市场释放出的需求正在成为全球共享发展新机遇。请听报道。
14: 在不久前上海的一场国际水果展上，近300家参展商带来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鲜水果。秘鲁一家蓝莓种植商告诉记者，企业今年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一个新品牌，为了起好品牌的中文名字，他们从300多个备选方案中进行了挑选。秘鲁驻中国上海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处商务参赞贝尔纳多·穆尼奥斯，
15: 很多企业都在探索如何调整品牌和产品，贴合中国消费者口味，想要在中国这个超大市场里立足，就要拿出过硬的品质。
14: 不只是秘鲁的蓝莓，智利车厘子、越南柚子、东南亚的菠萝蜜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截至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约60种新鲜水果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
16: 不少国家的优势果品通过进入中国市场，直接带动了当地种植、加工、出口全链条产业的发展，让全球果农实实在在分享到了中国市场的红利。
14: 不只是百姓的果篮，中国制造的车间里同样能看到全球要素的流动。在深圳湾口岸，一辆辆装载着电子元器件的跨境货车正在加紧通关。1个小时后，这批进口元器件就将被送上加工产线。 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会长刘春：
17: 在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全球优质要素进入中国并融入产业链，也给各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订单和增长机会。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在加快成为企业共享机遇的世界市场。
18: 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持续发力，中国商业航天新赛道更加活跃，充满活力。请您报道。
0: 不久前，朱雀三号成功实现我国首次入轨及运载火箭陆地可控回收。朱雀三号的成功是中国商业航天体系的一次集中亮相。成功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的近700家企业的协作网络。发动机主体产自浙江湖州，不锈钢舰体产自浙江嘉兴，着陆腿产自四川广汉。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设计师董凯：
19: 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这民企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可以实现我们这个当业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
0: 国家一系列支持政策为商业航天新赛道提供了新动能。今年，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全世界运力最大的固体火箭引力一号首次远海发射，银河航天实现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面向东南亚整星出口。一家承担火箭回收山格舵研制的企业，原本主攻船舶配件，看到商业航天的广阔前景，企业凭借深耕制造业多年的积累，成为了火箭零部件的供应商。江苏新超合金科技有限公司航天业务部项目经理吕涛：
20: 对于我们企业自身来说，要做出做好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我们去钻研内功，这样会促进我们企业往更高端、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总数的84%。“十五五”规划纲要将航空航天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国家设立专职机构统筹商业航天发展，加快实施商业航天国家级3年行动路线图。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
21: 聚焦商业航天等一些高成长性的领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促进了这个相关产业的技术突破和产值的增长，也有利于推进我国产业持续的向新攀高。
1: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请听报道。
14: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不久前，中国民航局出台系列举措，从设施配置、服务流程等全链条规范航空出行，优化轮椅托运、廊桥登离机、专人陪伴等服务，提升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航空出行服务品质。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技术指南，为城市社区无障碍改造提供量化评估标准。今年以来，各地也在不断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从补短板向提品质升级。重庆渝中区建立全国首个无障碍设施和服务人员信息资源库，针对山城坡多坎陡等问题，升级电子版无障碍友好地图，标注了300多处电梯、坡道无障碍卫生间点位，实现居民日常出行、购物、游览一体化无障碍导航。浙江杭州动物园副园长吴玉芝：
3: 障碍设施的提升，坚持的就是这个全龄友好的概念，从老人的轮椅、小朋友的推车，还有残障人士的这些角度出发，通过一些路面的改造，还有我们一些轮椅的升降机，能够让这些人群的利益得到更好保障。
18: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自然资源部表示，这次授权运营按照安全可控、优质高效的原则，面向重点行业和市场主体开放，让基准站公共数据合规流通起来，充分释放时空数据要素的经济社会价值。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是北斗实现高精度定位服务的地面基础设施。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为国土规划、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稳定精准的时空信息支撑。据了解，本次共享开放的北斗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已完成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统一登记，具备合规流通、市场化开发的基础条件。未来，自然资源部将持续优化全国基准站整体布局，深化数据资源开发与精细化运营，持续夯实数字中国建设的高精度时空数据底座。
1: 今天凌晨，河武高铁湖北段唯一跨越库区的大桥碧绿河水库特大桥钢构连续梁精准合龙，为后续架梁铺轨作业打通了关键通道，为全线如期建成奠定了坚实基础。请听报道。
4: 碧绿河水库特大桥位于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境内，全长529.35米，连接陶家山隧道和葛家山隧道。大桥跨越碧绿河中型水库，为河武高铁湖北段唯一一座跨越水库的特大桥。大桥最高深水主墩18米，面临深水硬岩施工、混凝土高温养护、生态环保等多项挑战。中铁十八局河武高铁一分部经理孟超：
22: 面对主桥连续钢构跨度大且位于深水区的施工难题，我们创新采用三段式施工法，也就是长15米、高11.06米的主墩墩顶零号块，采用凸架法立模线浇，悬臂梁段应用菱形挂拿悬臂浇筑工艺，边块直线段则采用钢凸架配合挂拿线浇，多工序精密衔接。
4: 如何来解决传统人工定位偏差大等问题？孟超说：
22: 我们依托技术创新、赋能品质提升，自主研发应用轨道板预埋套筒、精确定位工桩、三墙钢筋安装定位工桩、接触网基础钢筋定位工桩等多项小型专用工桩，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定位偏差大、钢筋排布不规整、预埋构件精度不足等行业难题，大幅提升箱梁施工精度与成型质量。
4: 此次合龙共浇筑混凝土56方，为了确保混凝土顺利浇筑，项目团队在浇筑前对混凝土配合比、浇筑震导、预应力张拉等工序实施闭环式技术浇底。中铁十八局河武高铁碧绿河特大桥技术负责人曾杰彪：
23: 同时通过智能化监测设备对梁体变形、温度变化等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和分析，将合龙精度误差严格控制在技术要求内，最大程度保证桥梁的合龙精度和成桥限行。
4: 河武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沪渝蓉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新建正线长163.35公里。项目建成后，将会为大别山革命老区外出打开便捷通道，有效串联起长江经济带城市圈，为华中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8: 远视储备是儿童眼球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远视，代表一种屈光状态，是评估儿童屈光发育的重要指标，其消耗水平与儿童未来近视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医学上将其誉为抵御近视的天然防火墙，是一笔宝贵的视力存款。这两天，有些北京幼儿园大班的家长已经收到通知， 新学期北京全面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同步下发知情同意书和电子调查问卷。那么此次筛查到底查些什么？筛查完成后拿到报告，家长又该怎么读？我们来听报道。
5: 好，靠过来吧。
6: 宝贝在这儿，宝贝。
5: 看看里面有什么，看里面什么。
7: 走进北京市通州区东旺幼儿园，孩子们正在老师的引领下进行一场视力筛查。有的孩子用卡片捂住一只眼睛，歪着小脑袋，认真辨认视力表上的符号；有的则坐到仪器前，小脑袋稳稳贴住托架，睁圆好奇的大眼睛。这场搬进幼儿园的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究竟查哪些内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接英介绍，本次筛查采取入园和集中点位检测模式，不额外增加家庭负担，筛查维度突破传统视力检查局限，综合评估生理数据与行为因素。
9: 筛查项目涵盖裸眼视力、屈光、生物参数、身高、体重、用眼行为与生活方式调查，在记录眼睛客观生理指标的基础上，同步采集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主要因素。
7: 不少家长可能会心里犯嘀咕，咱们大人平时去医院查眼睛，常常要散瞳验光，这次幼儿园大班远视储备筛查，不散瞳会不会测出来的数据不准？金英解释，
9: 基于我们幼儿园的场景过程中，它是不太适于进行散瞳，散瞳以后儿童会有明显的畏光或者眼部的不适症状，而它的恢复过程也不同。实际上我们对于筛查远视储备的判断，裸眼视力只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我们还会结合它一个多维度的情况，比方说眼轴的情况，以及结合验光的情况，结合视力的情况，我们会给一个客观的科学的判断。
7: 北京此次全面开展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含经开区、燕山地区，共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万余名大班儿童。筛查工作时间节点为9月1日起集中开展，10月31日全部结束。把远视储备检查前移到大班，本质上就是抢在近视找上门之前，摸清每个孩子远视储备这笔存款还剩多少。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近视多半都是遗传爹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发展中心执行主任祝慧平表示，遗传确实会对孩子视力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后天生活习惯的权重其实更大。
5: 对于大部分孩子普通的近视而言，遗传它的因素仅占到2到3成，剩下的都是由不良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用眼时间过长、屏幕使用时间过长，还有户外活动过少导致的。
7: 那么筛查规模这么大，各家幼儿园多台设备轮番上阵，怎么保证收集上来的数据靠谱不失真？金英说，
9: 在筛查前我们会对工作人员进行多轮流程的一个培训，由我们这个眼科的专业人员对我们每天使用的设备都进行校准和校验，来保证我们不同幼儿园的不同的设备之间的一致性。那么视力检查的距离、亮度，每一个视力表的字母都是标准化、一致化的，我们的数据都是实时上传的。那么上传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还要在第一时间对数据进行一个初步的核查，上传之后我们的系统也会自动的进行我们数据的一个校验。
7: 筛查全部做完，家长们最关心的其实就是结果。医院的眼科报告满是专业术语，普通人往往看得一头雾水。朱慧平告诉中国之声，这次筛查出具的报告将结合孩子们眼轴、裸眼视力和屈光状态，按照4个等级分级干预，方便让家长了解孩子的远视储备在同区同年龄段孩子当中所处的水平。
5: 报告中呢，会用不同的颜色来直观的呈现，绿色呢代表的是低风险，也就是说这波孩子的这个远视储备的相对是充足的，每半年定期复查就可以。黄色呢代表的预警，说明呢远视储备轻度不足了，这类孩子呢需要我们的家长的高度重视，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纠正不良的用眼习惯，建议家长呢要缩短复查的时间。那么橙色呢代表的高风险，这部分孩子短期发展为近视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建议家长呢就要尽快带孩子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复查。那么红色呢意味着远视储备呢已经耗尽了，已经进入了假性近视甚至是真性近视的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强烈建议家长务必带着孩子去眼科的专业机构进行复验，尽早遵循医嘱开展这个规范性的这个干预。
7: 筛查不是终点，干预才是关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介绍，筛查项目将为每一名受检儿童建立标准化电子眼健康档案，针对筛查发现远视储备不足、储备消耗过快、存在近视高危风险的幼儿，第一时间向家长提供家庭干预指导建议，引导前往北京市眼健康联盟专业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的免费复查诊断。
2: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这种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三年动态随访，抓住小学三年级前的近视防控的黄金期，持续追踪，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为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呢保驾护航。
1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1: 2026台湾半导体展昨天在台北闭幕，这场汇聚超过1300家企业、4300多个展位的科技展会，吸引不少大陆企业携最新成果亮相，积极展示两岸共享产业新机遇的更多可能。请听报道。
14: 在黄山巨星新材料有限公司展位前，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材料样品整齐陈列，不时有台湾从业者驻足询问。这家专注于高性能聚氙亚胺材料的高新企业是第二次参加台湾半导体展的老朋友。公司销售总监屈超介绍，聚氙的材料不仅有成本优势，更有客制化服务、全程可追溯等优点。两岸应该有更大的产业合作空间，大陆材料进入台湾市场，可通过当地企业进一步加工并拓宽应用场景。展会现场也有来自大陆的新朋友，台湾维嘉科技公司的展柜中摆放着石英 AR 窗口片、镀金石英板等，在灯光照耀下显得晶莹剔透。这些产品来自连云港惠德石英玻璃有限公司，今年首次通过维嘉科技代理展出。展会上也有大陆企业积极展示更前沿的合作可能。来自张家港的安楚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研发配方型功能电子化学品和电子特器安全储存，主要服务于半导体制造领域。安楚科技市场策划总监景少卿说，公司已连续三年参展，能感受到台湾客商的咨询热情。2026台湾半导体展于9月2号至4号举行，由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主办，涵盖设备、材料、封装测试等完整半导体供应链，首届于1996年9月在台北举行。
6: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8: 当地时间9月5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请听报道。
1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

0: 黎通社报道，当天下午，两人在黎南部城市
1: 此外，据黎通社报道，当天下午，两人在黎南部城市纳拜提耶骑摩托车时被以色列无人机击中身亡。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 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祝江。据岛内媒体报道， 在今年汉光42号实兵演习期间，台海军和海巡力量组成联合编队演练在西部港口受到封锁的情况下，如何将美国援助的物资运往台湾东部，以维持战略物资的持续输入？对此，大陆军事记者陈晓杰认为，台军早就意识到搞台独、搞分裂没有出路，却对美军的驰援仍然心存幻想。 这种大费周章、劳民伤财的演练，不过是台军一厢情愿的独角戏罢了。民进党当局以美谋独，换不来安全和保护，最终只会沦为弃子，惨淡收场。请听陈晓杰的观点。记者试点。大家好，我是记者陈晓杰。
2: 这次台军的物资接转演练场景设置为西部海岸被封锁，无法从外部获得物资。美军大型运输舰在航母战斗群护送下抵达台湾东部外海，岛内自行将物资转运至花莲港。相关的报道可以说一直比较低调。首先可以看出，台军早已意识到自己的命门所在，并在加紧寻求解决路径。其实，台军演练战时外界援台物资接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24年，汉光42军演示就首度于台岛东部的花莲港演练多年未实施的境外物资接转及交通运行管制科目，主要想定的情景就是由境外运转的援台战略物资已上岸，台军方负责警戒，台当局跨部门接收单位如何合作运送，以确保这些物资能顺利抵达各战区防区。2025年。 则由台旭海舰扮演美军大型运输舰驶入花莲港，装卸重要军需及相关物资。而今年这次明显有所不同的是，台军从东部外海接收和转运美国物资。台军其实早已认识到，战时一旦受到封锁，经济和补给链断裂，几乎没有出路。但是却人心存幻想，比如接受战时境外物资援助。 但台军演练的物资接转地从岛上港口变成东部外海，明显他们自己也意识到战时外援物资上岛的可能性较小。那么，这种外海物资接转是否可行呢？台独势力依靠外部势力海上增援设想完全不切实际。美台企图以花莲外海为战时外援生命线，构建跨太平洋海上增援体系，整套方案存在结构性致命短板。 一是远洋补给线过长，全程暴露于解放军，远程拒止打击范围。现代远程导弹、巡航导弹、察打一体无人机可以从东南北多方向对花莲港实施打击，台湾东部早已不是安全避风港。二是港口码头、航道、公路枢纽这些都是明确的固定目标，点穴打击就可直接瘫痪港口吞吐能力。 三是全程未考虑近海水雷威胁和远海潜艇威胁。四是美台联合警戒体系存在大量防御盲区，难以抵御现代海空立体封锁。而且台独势力想等到外部势力海上增援，战时解放军会不会留给台军这样的时间窗口，还未可知。 将花莲港作为战力保存加等待外援作战设想下的纸上后勤支点，完全是台军演习剧本的理想设定。花莲港位于台湾岛东岸， 西侧高耸的中央山脉是台军最大行李依托。台军想以中央山脉为山体阻隔，一定程度遮蔽来自台湾海峡方向的火力，渡过太平洋一侧便可成为外援舰船可接近的方向。整个台湾东海岸花莲港是唯一大型深水商军两用港口，可停靠万吨级大型运输船、滚装商船，具备大批量军需物资装卸条件。且花莲港距离被称为台军最大地下空军堡垒的加山地下冻库空军基地很近，可构成港口机场冻库联动体系。可以看出台军的如意算盘就是，战时台空军战机若向西遭受打击，可转场进入加山冻库，花莲港就可直接为这座核心地下基地提供后勤支撑，保障东部保存下来的空中战力持续运转。周边配套还有防空阵地、储油设施，花东防卫指挥部守备力量就近可以承担港区防卫任务。这个链条的想定都很理想化。但回过头来说，既然是这样高价值的战略目标，为什么解放军会留给台军呢？是打不到吗？2022年8月，解放军的导弹飞越台岛，在台岛以东外海设置实弹靶场，台岛东侧太平洋海域完全处于解放军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战时美军大型水面舰艇冒着危险驰援台湾，恐怕只是台军一厢情愿的剧本推演。台军的这套设想必须同时满足四个苛刻条件。一是美方投入强大海空编队，夺取台湾以东海域局部制海制空权，压制解放军海空潜艇远程反舰火力；二是台军成功扫除航道智能水雷，压制无人潜航器，打通了花莲外海进出港通道；三是花莲港码头防波堤、航道、电力装卸设施没有遭到火力打击，完整可用；四是卸载物资的数小时窗口期内，港口港区公路不被远程火力打击，物资能够顺利装车向外转运。台军直接默认以上条件全都成立，用预算舰扮演美军运输船，完成靠泊卸载演练，其实就是在过家家。再说战时美军会让自己的大型水面舰艇编队在承受极高战损代价的情况下援助台独武装势力吗？确认不了这一点，台军就拿出一厢情愿的剧本，大费周章劳民伤财搞演习，还真是天真。
1: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日前，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结束为期近一年的美国改装任务，正式返回母港。该舰成为日本首艘完成战斧巡航导弹实弹发射试验并具备实战部署能力的水面舰艇。那么未来日本可能会如何部署运用这些远程打击力量？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0: 深度国际。
3: 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前被长期派往美国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鸟海号8月30号回到母港长崎县佐世保基地。去年10月，该舰抵达美国圣地亚哥进行雷达系统及战斧巡航导弹等关键武器的适配改装和训练。今年7月，鸟海号驱逐舰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介绍了鸟海号驱逐舰的改装情况。
4: 鸟海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级导弹驱逐舰里面的四号舰，它主要担负了新型武器装备在舰上的安装和测试。其实它加装战斧巡航导弹并不是为了提升鸟海号这艘导弹驱逐舰单舰的作战能力，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测试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其他的导弹驱逐舰来进行这种武器的升级换代。因为目前日本的导弹驱逐舰上主要的反舰武器是 AGM-84， 就是鱼叉这种反舰导弹，而鱼叉反舰导弹的射程只有150到200公里，如果换成了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那它的对陆对海攻击能力都可以几倍的提升，甚至是10倍的提升。而且它还要有一个宙斯盾舰一体化能力的大幅度的提升，就是把其侦察、监视、指挥、控制、通信、打击的能力进行全面的上升。
3: 据了解，日本在2024年向美国采购总计400枚舰载型战斧远程巡航导弹，目前首批导弹已开始交付日本。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已于今年3月部署了射程1000公里的25式远程导弹。在曹卫东看来，这一系列动作说明日本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从政策规划进入实战部署阶段，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4: 如果日本相继在与那国岛啊、宫古岛啊等重要的海上通道附近部署这些武器装备，显然就构成了对他国的军事威胁和对国际海上重要通道的安全威胁。那么再加上驱逐舰或护卫舰，它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再加装上这种射程可以达到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那么就形成了一种进攻性和威胁性的军事能力，也就是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对日本专守防卫的约束。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今年以来日本自卫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都是在向进攻性的部队进行转变。日本在大幅的增加它的防卫经费，也就是进行再军事化的武装，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在拥有了这些加装战斧巡航导弹的舰艇，部署这些射程上千公里的反舰导弹以后，实际上就是要用军事手段来发挥在美日军事同盟中的作用，加大日本呢它的军事打击的能力和进攻性的能力。
3: 曹卫东进一步分析认为，日本大力推进在军事化进程将提升其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作用，但这势必会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引发周边国家对地区战略平衡变化的高度关注。
4: 当日本将战斧巡航导弹更多的大规模的加装在日本的水面舰艇以后，那它一定是不甘心完全依赖美国的，因为他在购买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后，美国说因为美伊战争的爆发可能不能按期向日本交付，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以后，日本今后很可能他自己要更多的生产和装备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现在是日本引进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未来日本不但可能自己建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还可能向美国或北约的国家反销，这样就可以把日本的军工能力大幅度的进行释放。日本发展这么多的进攻性的力量，必然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那其他国家也要做相应的反制或发展，所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会更降级或稳定。
0: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1: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作为大国海基核威慑的核心载体，核潜艇的发展动向一直备受外界关注。近期美国宣布计划对一批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重新定位，将其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而俄罗斯第六艘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已经完成了船台建造，将进入试验阶段。那么当前形势下，美俄两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的建设有着怎样的动机？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5: 我们知道，核潜艇呢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导弹核潜艇呢又分为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等。那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美国海军计划建造的多艘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将被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并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那我们如何理解这番操作？设计和功能上有哪些变化？
6: 美国海军啊拥有三个种类的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啊是海基的核武器，上面配备有核弹头，平时是不能参加作战行动的，只有在核大战的过程当中，它作为核打击力量或者是二次核反击力量。而攻击型核潜艇和巡航导弹核潜艇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啊会有所使用。以前的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使用鱼雷去打击对方的战舰， 后续呢，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打击对方的陆地纵深目标。至于说巡航导弹核潜艇啊，主要呢还是针对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密集的火力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它整个的思路就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就是美国海军后续主要是发展两类核潜艇啊，刚才提到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它把巡航导弹的核潜艇的这个功能啊和攻击型核潜艇二合为一了，所以就是我们提到的弗吉尼亚级在不断的改进，未来呢它也要兼顾更远的火力打击能力和巡航导弹打击能力。
5: 那西方军事专家声称，美国海军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将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和高超声速导弹，以突破一些大国的导弹防御体系。那您认为美国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进？
6: 美国海军此前呢，主要是依托于它的航母打击群，那个时候呢是非常的膨胀，认为呢凭借核动力航母打击群就可以在西太方向构成这种军事压力。但是现在呢，美国海军发现它以前的作战模式根本就不灵了，航母打击群很难靠近西太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所以呢它现在更加注重核潜艇的运用。为什么呢？因为核潜艇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如果这个航母打击群无法靠近，那么它主要是想利用弗吉尼亚级的改进型到达相关的区域，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后续装备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去发动袭击，有突然性。客观来讲呢，战斧式巡航导弹是比较容易拦截的，飞行速度比较慢，完善的对空和防空火力可以很容易的对它进行探测跟踪和进行这种多层次的火力拦截。但是呢，高超声速导弹像这个暗鹰的前射的版本，它的射程可能会达到3000多公里，那么想要对它进行拦截，可能就需要更为复杂更为先进的预警和反导体系。
5: 我们再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海军目前也没有发展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大力发展亚森 M 级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那亚森 M 在俄罗斯海军中的定位是什么？它的作战模式与美国海军的改进型弗吉尼亚级有什么区别？
6: 俄罗斯前一代的攻击型核潜艇是阿库拉级，相对而言呢，就是无法适应21世纪的这种作战任务的需求，所以俄罗斯的亚森 M 级也是一种多功能的水下作战平台，整个的任务定位和弗吉尼亚级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火力是有侧重的。亚森 M 不仅可以发射对地攻击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而且呢，已经开始配备由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呢，尺寸非常小，和原有的垂发系统是能够进行兼容的。那么亚森 M 的主要作战方式呢，是在数百公里或者是近千公里的距离上，采用隐蔽射伏的方式，针对对方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声速反舰巡航导弹的齐射，那么让对方猝不及防。所以我们看，弗吉尼亚级火力系统的升级，导弹能力的提升，可能主要还是要满足它对地攻击的需求，而亚森 M 它在海上作战的过程当中，还是把反航母作战作为它任务目标当中的核心和重点。
5: 好的，比较美俄两国在核潜艇方面的研发路线，我们注意到美军呢是将改进型弗吉尼亚级作为新一代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呢是在重点发展攻击型核潜艇。可以说美国和俄罗斯是不约而同地取消了发展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而是让攻击型核潜艇替代这角色。那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6: 第一个目的啊，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啊，它要专门立项专门设计，这个成本非常高。那么现在呢，美国和俄罗斯都想把重要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因为攻击型核潜艇它不仅可以进行深海大洋区域的反潜作战，就是猎杀对方的核潜艇，它也可以悄悄地靠近近海和岛屿，然后呢使用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声速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所以作战使用更加的灵活。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专用的巡航导弹核潜艇，那么它在冷战期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因为当时是美苏进行军事争霸，有的时候是不计成本不计代价的去发展一些专属武器，但是呢冷战结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海军的这种作战的模式和所针对的目标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海军的作战目标甚至是非国家主体，专用的这种昂贵的武器装备可能就不太适合，所以呢就把攻击型核潜艇它的功能进行进一步的多元化。
5: 那未来执行常规作战任务的核潜艇，您认为还会有哪些设计和性能方面的突破呢？
6: 未来的攻击型核潜艇啊，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水

主持人杜传、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4: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3: 大家好，我是莹莹，今天呢为您送上新一期的《根脉中华》节目。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同寻中国文化之根，共享5000年文明一路的花开灿烂。今天的《根脉中华》首先为您介绍有哪些精彩内容。
3: 遇见博物馆，走进长沙潼关窑博物馆，解读市井民间的词上诗文，探寻潼关窑的文明印记。
4: 非遗聚焦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溯源其千年发展史，详解顺时制茶的古法工序，品味闽山闽水孕育的东方茶香美学。
3: 八雅会馆，一起了解古乐器阮咸的前世今生，解读这件以人名命名的古乐器背后的文化内核。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3: 古岸陶为器，高林进一坟，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唐代诗人李群玉在《石珠》中如此描述千年前湘江之畔窑火冲天的繁忙景象。
4: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彩陶园村的潼关窑遗址，是唐至五代时期制瓷遗址，距今约有1200年历史。在这里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龙窑、挖泥洞遗址以及作坊、码头、市场等，呈现出完整的唐代制瓷产业链。
3: 而遗址内的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则是整套制瓷产业对应的产品展示空间。展馆以诗意的彩瓷为主题，透过唐五代的出土器物，不仅展现古代制瓷技艺，更解锁藏在瓷器当中鲜活的唐代民间文化，见证海上丝绸之路上文明交融的万千气象。
4: 中唐以后，安史之乱搅动天下，陆上丝路受阻，海上商贸

0: 日渐繁盛。长沙潼关窑抓住时代机遇，突破当时南青北白单色瓷的主流格局，首创釉下多彩工艺，窑工将铁铜矿物研磨成色料，在素胎上绘饰作画，照釉高温烧制，斑斓纹饰丰腴釉下，历千年而不退。
1: 不同于专攻皇家贵族的官窑重器，潼关窑是真正属于市井民间的窑口，唐代普通人的喜怒哀乐都被烙印在瓷器之上，大量壶瓶碗罐的器身留下窑工手写的文字，有相思缱绻的民间歌谣，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便是最动人的代表，也有劝人勤勉的格言，祈福纳祥的给予，还有市井戏谑的短句。
0: 这些并非文人雅士的传世诗篇，大多不见于传世唐诗集，是流传于街巷的口头文学，后人将其统称为词上诗文。他们填补了唐代民间文学的空白，让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的精神世界。
1: 潼关窑的窑火延续近200年，到五代慢慢熄灭，喧嚣的窑厂埋入黄土，却把一个时代的文化记忆封存下来。它没有宫廷器物的华贵，却留存着唐代民间的诗歌、信仰、审美与对外交流的印记。
0: 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走入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在一件件彩瓷里解锁真实鲜活的大唐民间世界。
2: 万顷深海藏千年秘宝，一艘沉睡印尼海域的千年古船，意外撕开大唐海上丝路的繁华脸纱。1998年，苏门答腊岛近海，代号黑石号的阿拉伯商船重见天日，67000余件文物破水而出，56500余件瓷器全部来自一座盛唐名窑。长沙潼关窑博物馆内陈列的黑石号沉船模型与出水器物，直观印证了这段熠熠生辉的外销贸易史。
3: 长沙潼关窑博物馆讲解员寻娟，
4: 1998年的时候，在印度尼西亚的物理洞岛海域，当地的渔民在采集海参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些瓷器，于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售。一些探险爱好者循着这个消息就来到了这片海域，其中一位名叫蒂尔曼沃特法的先生非常的幸运，成功的找到了这艘沉船的位置。这艘沉寂千年的黑石号也正式浮出了水面。
2: 在繁荣开放、兼容并蓄的大唐文化背景下，长沙窑成功将产品销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万国来朝、扬帆海外的海丝浪潮中大放异彩。
4: 在我们的馆里也陈列了一艘接近1:1还原的黑石号沉船模型。这艘船船身长度大约是20到22米，最宽的地方是7到8米左右。它沉没的位置距离海平面只有17米深，距离岸边港口也不过2海里。当时这艘沉船应该是撞击到了一颗巨大的黑色礁石而沉没，所以呢将它命名为黑石号。在这艘船上一共打捞出水了来自中国的文物有67000多件，其中呢有56500多件都是来自于长沙潼关窑。那么它的出现也是长沙潼关窑作为海上陶瓷之路，或者说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一环的有力见证。
3: 长沙博物馆副馆长张海军，
5: 潭窑呢它是位于我们长沙市的望城区的潼关镇一带。潭窑它是我们国家就是一个重要的这种唐代的窑址，可能就是北方的一些工匠，包括比如说我们洛阳的一些唐三彩的一些工匠来到了湖南的长沙一带，融合了当地的陶瓷的这种技术，产生了这种巨大变化的瓷窑。在唐代早期的时候是南方的青瓷和北方的白瓷为主，到了中晚唐时期呢就形成这种南青北白长沙彩的一个格局，也是开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彩瓷时代。
2: 潼官窑博物馆旁的古窑遗址内，一比一复刻的龙窑模型，完整还原了唐代长沙窑厂的烧制场景。
4: 这个遗址现场呢，没有任何经过人为摆放和修整的痕迹，这个就是当时专家们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时看到的第一现场画面，很有可能是发生了天灾人祸这种特殊的原因，当然也有可能是战争的因素，所以导致窑工们没有把这一窑瓷器完整的烧制完成就紧急的撤离了这个地方，所以才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现场。上面有一件瓷器半成品，记录着元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818年，所以通过这一件瓷器上的时间可以推断它的这个烧制时间和这个窑的使用时间。
2: 盛唐的长沙创新瓷器装饰艺术，积极吸收域外文化元素，潼官窑厂炉火长明，窑工以瓷为纸，镌刻世间百态，绽放动人的湖湘光彩。
4: 潼官窑的话，其实有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个是釉下多彩，第二个是模印贴花，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诗文之湖，它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诗写在瓷器上的窑口。这些诗和我们后来在课文上了解到的这些诗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商人做交易做买卖的，在他的旁边有一件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平上，将与买人看，通过写诗的方式去打消买卖双方的疑虑，促成这笔交易。这样听来其实它有点像广告式的感觉。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写这个离别和思念的，比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一个月就那么三十天，没有哪一天是不思念的。读完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民间百姓自己书写的内容，所以非常的接地气，很有生活的气息。
2: 即便偶有声色的仿作，简单的重复，甚至显见的错别字，也未曾折损长沙窑瓷器的艺术魅力。他们以文人笔下罕见的率真质朴，将唐代长沙百姓的审美情趣与生活哲思娓娓道来，让千年前的市井烟火与人间温情透过瓷片上的墨迹，穿越时空与我们温柔对视。
4: 在我们的瓷器上，除了有很多的唐诗之外，也有一些非常接地气的文字，比如陈家茶店。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发现了徐家油瓶、赵家柱子、樊家鱼子，实际上呢它是商家的一个广告，可以说是这些姓陈的、姓王的、姓张的这些老板在潼官窑定制的一批器物，所以他们的出现呢就说明当时很早就出现了私人定制的这样一种服务，于是呢我们就出现了各种带有商家姓氏和记号的器物，一些饮酒的酒碗。唐代的时候呢，这些酒碗做得非常的精致，有各种的造型，但是还有一类很特别的，就是在碗底写了各种和酒相关的字眼，比如我们看到的好美酒、满路香美、不交酒盏。
2: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此诗是长沙窑瓷器诗文中最为人熟知的一首，表达了两人相见恨晚、无缘错恨的遗憾。凝记下这份刻骨相思的唐代瓷壶，正是原汁原味的长沙制造，它默默地展现着长沙窑陶瓷跨越千年的独特魅力。
1: 博物馆之中，古老的陶瓷文物静静陈列，外销异域纹饰、瓷上民间诗文，再加上独创的釉下多彩工艺交织在一起，还原出唐代长沙窑炉火不息、商贸通达、烟火盎然的时代图景。
0: 丰富厚重的馆藏吸引着各地访客前来探寻，台湾青年世云穿行在展厅之间，凝视一件件跨越千年的古瓷， 在斑斓釉色与文字印记之中，触摸中华文脉的脉络，感受镌刻在器物上的文化风骨。
6: 作为一名来自台湾的青年，行走大陆各地，我总爱在博物馆里寻找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很多人谈起唐代的海上贸易，会想到繁华的沿海港口，而这次来到长沙，我才发现深藏在湘江岸边的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它藏着一段内陆窑口扬帆出海连通世界的传奇故事。长沙铜官窑博物馆，它坐落在长沙市望城区，那整座展馆以诗意的彩瓷为主题，展厅层层铺展开一段跨越1200多年的陶瓷发展史。那馆内呢，共展出文物1000余件，一件件瓷器将唐代窑火烟火、海上丝路风云清晰地呈现在参观者眼前。走进序厅，厚重的陶土色调扑面而来，那一瞬间仿佛已经站在了千年前湘江之畔的窑场边。在还没到访这里之前，我对唐代陶瓷的印象停留在南青北白的格局，那南方青瓷温润，北方白瓷素雅，那是当时陶瓷生产的一个主流。那而长沙铜官窑，它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它开创出举世闻名的釉下多彩工艺，那造就了南青北白长沙彩的时代盛况。那这也是就是我最震撼的一点，就地处内陆湘江边的一个民间窑厂，它不靠帝王官廷的一个扶持，那凭着工匠敢创新、敢闯荡的精神，在唐代中晚期迅速的崛起，把瓷器送往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外销瓷产地之一。在展厅步道前行，来到吐火之翼展区，那这里系统展示了铜官窑独特的一个制瓷技艺。那不同于同时期其他窑口，长沙窑工匠他首创釉下多彩，在胎体上绘制花纹，书写文字，然后再造一层透明釉，那高温一次烧成，那色彩就是藏在这个釉层之下，历经千年它依旧鲜亮。除了彩绘之外，模印贴花它是另外一项标志性的技法。那工匠呢，就先用这个模具压出装饰的纹样，然后再粘贴在器物的表面，烧成之后它的立体感十足。那在众多的展品之中，有一件青釉合斑模印贴花野藻纹直壶，它特别的就是醒目，那它也是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之一。它壶身之上就印着西亚地区特有的野藻纹样，那还有胡人乐舞的一个形象。那这样的一个器物，其实告诉我们，就是千年前的工匠啊，他其实不是闭门创作，他们会根据海外市场的审美来定制纹饰，那主动接纳异域文化元素，让瓷器能够远渡重洋，然后能够配饰不同地区民众的爱好。那这就像是两岸文化交流啊，那同样它也是互相的包容啊，彼此欣赏。那站在这件直壶面前，那我突然感受到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是从古至今是一脉相承的。参观的后半段，就展厅里啊，还有不少生活气息浓厚的器物，瓷碗、瓷枕、烛台、动物雕塑，还原出唐代普通人的日常光景。那以前在课本当中就读到海上丝绸之路，那总觉得这个是非常遥远宏大的一个历史名词。那站在博物馆里，触摸这些来自千年的器物，宏大的历史便落到一个个具体的壶碗之上。那我深感中华文化它从来就不是这种封闭静止的，它其实一直是在交流、在融合、在创新之中呢，不断的生长。

泥土在指尖旋转，铁块在烈焰中重生。那些被时光打磨的记忆藏着怎样的秘密？没有流水线的标准，只有手与自然的对话。这些是祖先留给时间的情书。跟麦中华聆听非遗记忆的呼吸。

0: 各位听友，您此刻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0: 福州依江滨海，温润宜居，得天独厚的亚热带气候与沿江丘陵地貌，孕育出茶树与茉莉共生的绝佳生态，形成山丘栽茶树、沿河种茉莉的千年农业格局。依托这份自然馈赠，诞生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组成部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这门流传千年的东方制茶技艺是闽地匠心的缩影，更是中外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福州茉莉花茶的文脉跨越千年，有据可考。茉莉并非本土花木，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来到福州，就此扎根闽山闽水间。早在北宋时期，福州便有了花香入茶的尝试，茉莉花茶雏形出现，成为宋代文人圈里的风雅乐事。北宋词人咏柳《满庭芳茉莉》留下咏茶佳句，记录彼时茉莉入茶的风尚。南宋诗乐《步月茉莉》中，玩芳味春被玄熏，助浓韵水沉贫弱，细致描绘出早期茉莉花茶被制熏香的工艺雏形，印证了宋代花茶制作的初步探索。
0: 历经数百年积淀，到了明代，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定型成熟，制茶技法不断完善，流程日趋规范，摆脱了早期简单熏香的粗加工模式，一套完整的熏制体系就此成型。
1: 至清代，这门技艺迎来高光时刻，所制花茶品质上乘，香气清雅，摇身一变成为皇室贡茶。随着福州通商开埠，茉莉花茶借着港口的便利扬帆出海，火遍海内外，成为一张自带芬芳的东方茶香名片。
0: 作为福州独有的传统制茶技艺，其流布范围覆盖福州全域，涵盖晋安、苍山、马尾等十余个区县。依托精湛工艺，福州茉莉花茶品类丰富，特色鲜明，主要分为烘青、炒青两大品类，衍生出茉莉真王、峨眉、寿珠、银毫、大白毫等经典品类。
1: 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繁复精细，极致考究，讲究顺天时而制，凭匠心把控，算得上一场跟花朵时间较劲的手艺活。遵循春制茶坯、夏熏花香的时序规律，春季采摘鲜叶，精致烘青绿茶，制成疏松多孔的优质茶坯，为西香筑牢基础。盛夏伏季，茉莉花盛花期，每日上午十时后采摘饱满鲜活的花蕾，静待夜色降临，花苞绽放吐香，才正式开启核心熏制工序。
0: 一杯福州茉莉花茶藏着天时地利与匠心，从宋代萌芽、明代定型到清代兴盛，远销海内外。它不仅承载着福州人对雅致生活与极致之美的追求，更以精妙技艺诠释中式造物智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跟着总台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探寻这抹花香背后的文化内涵。
2: 老师好。
3: 老师们好。
2: 咱们小院好香啊，全是茉莉花。
1: 花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从业者傅小平。
4: 我先看到的是茉莉花茶相关的一些美食，那这些的茶饮和这个茶食品呢，都是用我们本地的福州茉莉花茶做出来的。这个是苦瓜青茉莉。
2: 哦，我很少看到苦瓜跟茉莉，它完全没有苦味，只留下了所有的清爽和
4: 甘
2: 甜。那个苦味是怎么消失掉的？
4: 它就是用我们的青柠跟茉莉花茶综合掉了。
2: 哦，
4: 所以喝起来它其实是有回甘甜的。
2: 对，我看这边还有甜品。
4: 这个就是我们茉莉花茶跟食品结合的，我们有茉莉花千层。 青瓜茉莉、茉莉花茶酪、茉莉爆米花。
2: 我要尝一小口这个千层，因为奶油蛋糕呢，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会甜腻。
4: 甜腻，对，
2: 这个茶香确实已经进到千层了，
4: 对，
2: 很清爽。
4: 这边是将茉莉花茶跟很多的日化产品结合，我们有护手霜，还有驱蚊液、纯露，还有这是我们的茉莉精油皂，它是可以全身都能用的，因为里头含有茶酵素。那这个区域呢，是一些跟茉莉花茶相关的一些周边衍生品，我们有这个香插，然后有小叶去芽。
1: 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单霁翔。
3: 这个包很特殊啊，
4: 这个包是我们的环保材质的包，我们将茉莉花跟茶和这个茶渣做成的一个软木包。
2: 茶渣做成的，
4: 对，是的。那所以它是一个环保的绿色的这一个包材。
3: 真是不愧是茉莉之乡啊，真的把茉莉花物尽其用。
4: 是的，是的。
2: 我觉得刚才看一圈下来，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茉莉花茶的这个百变打开方式。你看茉莉花茶从茶变成了一种可视可嗅可触可品的文化，所以很好奇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做茉莉花茶和这么多领域的一种结合呢？
4: 我出生在制茶世家，可以说是躺在这个茉莉花的海洋里长大的。其实年轻人对于茶馆和茶叶的一些认知都会觉得相对传统一些，所以我就想跟我父亲说，那能不能我们去做一些创新。我是从海外留学回来的，给同学泡这个福州茉莉花茶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惊讶，为什么这个茶里头没有花，但是那么的香。然后他就问我，我说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记忆。因为这样的经历，其实我更想把我们好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去，所以我才会想说，哎，那我要创新。
2: 所以当时茉莉花香也是惊艳了您在国外的同学和朋友，今天又再次用这些创新的产品惊艳了我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福州传统茉莉花茶熏制工艺的魅力。老师们好。
5: 老师好。
1: 花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傅天龙。
6: 今天欢迎老师来呀，我们来品尝福州的茉莉花茶。来，坐。我们今天特意准备了四种比较特色的茉莉花茶。
1: 花茶制作技艺，福州茉莉花茶熏制工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德新。
7: 我今天泡一杯茉莉蒸王给几位老师体验一下，条形的，氨基酸很高，厚度高嘛，这个是最传统的。
8: 好浓的茉莉花香啊。请教一下，我们做不同的这个茶型是为了更好的锁住茶香吗？
6: 是的，它一个锁住茶香，还一个就等于说这个工艺也是一种展现创新。这个就玉蝴蝶，就等于说有十个芽头打结成为一曲叫玉蝴蝶，在泡的过程中还能舒展起来，又能展开，这个就是整个享受香的过程，还是享受出它的这个形的过程。
2: 它这传统制茶工艺里到底这个熏制指的是什么呀？
6: 熏制就是讲的茶跟花，绿茶烘青的，吸附性很强，跟茶花在一起加工形成的叫硬质。所以说这种硬质出来的话，喝出茉莉花的清香淡雅。
2: 这就是为什么茉莉花茶喝得到茉莉花味却不见茉莉花，因为它的花香都已经留在了咱们的茶叶里了。
6: 所以说这个叫心心相印。
2: 您说到这个心心相印，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解释。在现代汉语词典当中，这项工艺是叫熏制，但是好像在福州的当地方言里，这个字就是发印，
6: 对，就读印字。
2: 所以这样一个源于福州当地方言的发音印，后来也成为了咱们茶行业当中约定俗成的一个说法了。
3: 福州呢，作为世界茉莉花茶的发源地，在北宋时期就开始出现茉莉花茶了。而作为闽粤都会的福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转运港之一，所以19世纪中后期就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地了。当时福州有世界茶港的称号，如今呢，我们的福州的茉莉花茶也一直飘香全球。
2: 刚才我们喝到的所有茶呢，其实

0: 其实都是熏制工艺做出来的，但是这个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艺呢？其实环节非常多，有两个我印象很深，一个叫筛花，一个叫起花，也想请老师们带我们体验一下，好不好？
1: 好啊，
2: 来，
1: 好，
2: 欢迎老师。体验一下，这个是筛花。
0: 筛花有什么要求啊？
1: 筛花主要是把不是当年的花给它筛掉。小的这个花就等于不是今年的花就不能用，你也体验一下。
0: 嗯，小的筛花。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香哦！
1: 哎，挺好的。哎，哎呀，非常好。
0: 哎呀，这把没剩多少了。
1: 然后呢，我们筛完花就扔到那边去。
2: 这个就是硬质的。哦。茉莉花这个一般都是在夜间开放，那咱们的熏制工艺是不是也是需要在夜间？
3: 都是在夜间，
1: 都是夜间。
2: 一泡好的茉莉花茶，基本上要半年完成。你来一下，来一下，你拌一下，拌一下。这个叫茶花半盒，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茉莉花的最宝贵的香气
0: 对
2: 献给了茶叶，最后还得用这个茶花粉，你就这样一次茶跟花的碰撞叫一印。你试一下
0: 把茶叶筛出去，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就叫做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2: 对对对对对对，哎，太棒了，
0: 留下了满园的芬芳。
2: 茉莉花印的次数越多越香，比如说有一印的、两印的、三印的，最高是九印的，但福州茉莉花必须是四印以上。我们给你准备几种不同的茉莉花香的工艺，有一印的，有三印的，有六印的，有九印的，你闻一下。
0: 我来开一个盲盒。嗯。再来一个。
2: 对比。这个再闻一下。
0: 我觉得这个有点淡，那个浓一点，这个好像更淡，这个像是一熏的。
2: 猜对了，这个一印的。
0: 开心开心。
2: 这个是九印的，你看，这个九印的。哦。这个是三印的，你看一下，这个是六印的，闻完以后这个香吸进去，到了当天再回来，有没有感觉醍醐灌顶？
0: 是，
4: 所以不同熏制的茉莉花茶真的藏着不同的时间的味道。我们福州茉莉花茶从创新到我们传统，真的是一熏一提的坚守中延续着文化的根脉。
5: 歌手许如云，
6: 我今天也是体验下来，是第一次感受到原来那个茉莉花茶，它是可以就是充斥在整个生活当中，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跨界的创新，更是有一朵茉莉花开启的一场关于生活方式的一个新的一个全新想象。
0: 福州作为茉莉花茶的核心产区，让我们看到了从一杯冰糖甜的香茗开启的百亿产业链的发展。同时呢，茉莉花茶也从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了世界，一花一茶也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生动见证，让民族的茶成为了世界的茶，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非遗的无限可能。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为，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0: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在昭君出塞的故事中，很多人都认为王昭君前往塞外时弹奏的乐器是琵琶，其实不然，他弹奏的乐器是我国汉族传统乐器阮，当时称秦琵琶或汉琵琶。
1: 而让这件乐器得以命名为阮，正是由于西晋时期竹林七弦中的阮弦。阮弦呀，精通音律，最擅长弹奏这类乐器。
0: 非琴不是筝，不似琵琶不似琴，这是古人对阮的描述。

0: 阮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源于秦汉，成于魏晋，盛于唐宋，衰于明清，最终复兴于当代，两度失传又两度重生，历经坎坷又独具强大生命力。
1: 它是中国音乐史上唯一以人名命名的乐器，唐以前此琵琶非彼琵琶，唐以后此阮咸约等于彼阮咸。它的声音如秋水孤鸣老雁，春风百转娇莺，似指尖粒粒全民剑，腹上锵锵玉振金，是出谷新音夜动泉，也是落盘珠粒粒，摇佩玉铮铮。
0: 从一般性的伴奏乐器到仅用阮类乐器，就可组成一支乐团，独奏、重奏、合奏。阮不仅是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中的粘合剂，而且还能与西洋管弦乐队水乳交融。
1: 阮和古琴、古筝、琵琶、乐琴、吉他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何它以竹林七弦阮弦的名字命名呢？在数千年的流传演变中，它经历过怎样的起起落落？现代阮和传统阮是一回事吗？
0: 本期的巴雅会馆，我们跟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陈乾一起解密阮咸的前世今生。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想给大家说说阮。阮和琵琶有点像，到底怎样区分呢？说有点像是情有可原的，历史上他们还曾共用过一个名字，琵琶。只不过这里的琵琶一词是唐中期以前对抱弹式弹拨乐器的统一称谓。下面和您分享一个一眼就能区分它们的妙招。首先，阮为长直柄，琵琶为曲项，阮音箱为圆形盘式，且在共鸣箱的三分之一处开有两个音孔，而琵琶的音箱却是梨形瓢式。其次，阮有品无相，而琵琶则是有品有相。阮的琴码呢多为木质，可以活动，而琵琶的副手多为竹制，被固定在面板的下部。阮咸简称阮，它是一个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古老的弹拨乐器。在汉语汉文发展的历史上，许多有关乐器名称的词的词义发生过演变，阮咸就是这样一类乐器。从有文献记载以来，在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阮咸有过不少名字，比如秦琵琶、汉琵琶、直项琵琶、阮咸、乐琴等，直到唐朝中期才被称为阮咸。那么这件具有东方神韵的乐器是从哪里来的呢？关于阮的起源，古人就有争议。近代的杜挚认为呢，是出于弦陶，产生于秦代。他说，秦苦长城之意，百姓咸陶而古之，讲的是约在公元前214年秦朝修筑长城的时候，劳役非常的辛苦，劳工呢编唱了许多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歌，没有伴奏的乐器，他们就把陶鼓调过来，把鼓面当成音箱，在长柄上安弦，就制成了咸陶这种弹拨乐器，又叫秦琵琶、秦汉子。近代复弦却认为是汉武帝所创。当时汉武帝要打匈奴，需要联合乌孙王室。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就送出了和亲的细君公主。公主远嫁，长路漫漫，汉武帝呢命人改进了弦陶，借鉴了秦筝、柱、箜篌等木质弦拨乐器，将鼓的部分制成满乐，后来呢就称为汉琵琶。乐器随着公主去了西北少数民族中间，然后就流传开来。除了认为汉代阮咸类琵琶是华夏古乐器这类比较主流的观点之外呢，学术界也有认为汉代阮咸类的琵琶是西越东渐的过程中游牧民族文化或者是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互通的结果。但无论如何，阮咸这件乐器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风格与它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东汉风俗通义中说它长3尺5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四弦象四时。 习近平琵琶赋序中说，金冠其气，中虚外实，天地象也，盘圆秉直，阴阳序也，柱有十二，佩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因此呢，从这一点上说，它是华夏民族古乐器，是名正言顺的。乐器与人齐名同名，而被世代流传，在中外音乐史上是很罕见的。那汉魏时琵琶终于从琵琶中首先独立出来的人是唐朝的袁行冲。当时呢，一个名叫蒯朗的人在古墓中发现了一件铜制的乐器，这个乐器呀，琴香正圆，像琵琶。袁行冲参照魏晋竹林七贤的画像进行考证，判断出这就是阮咸所弹的琵琶，于是呢，让人用木头为材质仿作了一把。谁料弹起来声音亮哑，迷人至极，世人便以魏晋名士阮咸为之命名。至此呢，直向琵琶有了自己的专用名称阮咸。为什么阮咸命名呢？这与他名士风采以及他妙达八音神解之誉的音乐天才事迹是有很大关系的。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也是建安七子之一阮宇的孙子。阮咸与他的叔叔阮籍一并入选竹林七贤，并称为大小阮。但阮咸能够入选竹林七贤，绝不是靠着他和阮籍的关系，而是凭借自己的实力。从音乐上来说，如果说嵇康是古琴高手，那么阮咸可就是琵琶大师。阮咸不是乐器的发明者，却是乐器的发扬者。他的才华连同时期的嵇康都很赞赏，颜延之也曾称赞他达音何用深，实为在金奏。阮咸不仅善弹琵琶，而且生了一双灵巧的耳朵，能辨音律。关于这一点，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就是他和西晋开国大功臣大音乐家荀勖的那场争执。当时呢，荀勖是执掌全国乐理的最高长官，他位高权重，为人很自负，认为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才华天下第一。有一次，荀勖自造新律，邀请阮咸一起来欣赏。阮咸听后认为新律不合乎古韵雅乐的规范，没有很好地体现出音乐中的和谐，就如实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荀勖非常恼火，他认为阮咸是故意拆台出他的洋相，心里非常的记恨，找机会就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处处呢排挤他。但是阮咸却毫不在意，他饮着美酒，怀抱着自己改良的四弦十二柱的长颈琵琶，弹着三峡流泉，在山水间肆意畅快。但事情就是这么玄妙，后来呢，一个农民在田里干活的时候挖出了一把周代玉尺，这是国家调试各种乐器的标准尺。荀勖一一比对后，发现自己制作的中古丝竹果然都比标准的短了，不禁自惭形秽，对随从说，哎，看来传言非虚，阮咸这个人在音乐上的天赋和学识的确是无人能及。从汉末魏晋到南北朝，文人名士是弹奏欣赏阮咸类琵琶的主要群体，弹奏欣赏阮咸也就成了名士重视个体的情感体验，借以抒发内心情志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以阮咸来命名汉魏式琵琶，正说明了阮咸琵琶作为文式琵琶在民族文化心理里留下的深刻的烙印。历史上阮的发展经历了两起两落，秦汉至魏晋的时候呢，是依靠文人兴起，魏晋以后衰落，唐代又依靠文人的爱好得到了振兴，宋以后又再次衰落，中唐以后呢，从古墓中出土的阮经过改造后绽放光彩。当时的阮有四弦十三柱，为文人所爱，流传很广。1980年7月，甘肃武威市南营乡清嘴喇嘛湾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两件阮咸的残件，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阮咸琵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现藏于武威市博物馆，墓主人为武则天的侄孙女武氏夫人。以阮殉葬，说明阮是他生前喜爱的乐器，同时也说明了当时的除了文人以外，贵族也喜欢这种乐器。阮在唐朝不仅为达官贵人、门人墨客所喜爱，而且流传到了东亚其他国家。日本古都奈良正仓院中存有一只唐代传去的嵌罗殿紫檀阮，这个阮制作的十分精美，是日本的国宝级文物。宋太宗赵光义热衷阮弦，在公元995年，他心血来潮将四弦阮增至五弦，还兴致勃勃地改编旧调，创作了148首阮弦新曲。从南宋到元代，说唱与戏曲艺术呢逐渐步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随着戏曲音乐在全国各地的迅速发展，作为独奏乐器的阮也因为失去文人的眷顾而落入了低潮，并被曲项琵琶所替代。阮逐渐成为民间俗乐戏曲曲艺的伴奏乐器。元明清以后，阮在艺术上不断衰落。从民间流行的阮来看，已退化为两弦或是三弦，没有音孔。即使有的阮有四根弦，也是两根弦才发出一个音，音域很窄，音阶也不完备，不可能胜任独奏曲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说阮是一件既古老又年轻的乐器。我们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是中国传统抱弹有品类乐器的始祖和源头之一。我们说它年轻，是因为它在历史长河中曾经两次中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全面复兴，至今也不过70年。而大规模的普及已经到了20世纪末。幸运的是，如今我们再次看到它以新的姿态参与并且丰富着我们的音乐生活。观古见今，期待阮弦能够在守正创新中走向未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段什么曲目呢？我想推荐《酒狂》。《酒狂》原本是一首古琴曲，相传为竹林七贤之一阮籍所作。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婷婷，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在线收听。欢迎各位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再会了。
0: 再会。
2: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地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台青投身跨境电商，专攻小配件，成冷门玩家。
5: 今天节目呢，我们要邀您一起走进秋瓷博物馆。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台湾青年林尚煌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大陆电商全球领先，倒逼我们不断思考定位。他在广西玉林专攻工业小配件，不做直播，不带货，通过某电商平台销往东南亚和中国台湾地区，成为跨境电商行业的冷门玩家。
5: 林尚煌13岁呢，随家人从台北来到广西玉林市。他的父亲因大型投资项目而在玉林置业，一家人定居下来。2019年，在玉林本地朋友的邀约之下，林尚煌投身跨境电商。那么谈及行业未来，他呢表示，跨境电商早期的红利期已经过了，但是市场仍可深耕。
4: 林尚煌的心态也从最初的没打算常住，到如今两岸都是家。他说，看着这座城市这些年的变化，就会不知不觉想留下来。
7: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8: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7: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8: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9: 天地玄黄，宇宙
10: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丝路重镇新疆库车，有这样一座博物馆，盛满丝路文明的记忆。这里的汉式墓葬、简牍钱币，实证着中原文明对西域的深远影响。人手带艺铜胸像、洞窟壁画残片，诉说着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相遇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跟随秋瓷博物馆馆长马丽丽、总台记者张杰金，一起走进秋瓷博物馆。
11: 2025年出土于新疆库车市有义路墓群的两尊武士泥俑，经过大半年修复，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重见天日。泥俑均为站立状，身披铠甲，体格健壮，面貌威严，展现出唐代雕塑工艺的较高水准。
12: 这个俑前面它这个护心镜啊，这种形制它其实就是仿唐，包括他身上的拿的这个兵器啊，这个应该是拿着长矛。
11: 哦，
12: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拿着咱们的这个佩剑？这个呢是一个镇墓俑。

0: 两尊武士泥偶出土于隐公墓，墓主人为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公元65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至秋兹，治所便坐落于库车这座秋兹故城之内。一座隐公墓凭借完整葬制、详实墓志与出土遗存，为唐朝经略治理西域的历史留下无可辩驳的实物印记。
1: 它呢是从隐公墓里面来的，而且隐公墓呢也是目前为止在整个南疆范围之内唯一一处唐代的汉石砖石墓。他所埋葬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秋兹故城的东城墙以外的100米处，但是在墓志铭里面很明确的写出，说是他埋在唐安西大都护府城外的100米处。那这个是不是就有一个历史的实证和写证？
0: 前不久，考古工作人员对两尊武士泥俑进行逐层包裹防护，小心翼翼运送至秋兹博物馆展出。有翼鹿墓群历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器物大部分都被调拨入紫，永久收藏。
1: 地面上面就是咱们的这个马路的主干道，地面之下呢就是尘封了千年的岁月时光。哎，其实它实现了一个文化遗存和城市共生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0: 秋兹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完整秋兹文明为核心主题的综合性博物馆，以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为主线，用一件件文物铺展陈列，成为解读西域历史、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地标。而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历史序章，还要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说起。公元前138年，张骞持节西行，以13年时间凿空西域。自此，汉家增薄西去，天满葡萄东来。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1: 汉书里面有一段记载说，汉之号令自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那么郑吉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任西域都护府
2: 威武的一位大将军。
0: 任西域都护10余年，郑吉屯田戍守，安抚诸国，为西域的开发建设和维护大一统疆域立下卓越战绩。此后，朝廷通过颁赐印绶、设官建制、修筑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继续夯实中央在西域的管辖与治理。
1: 那这就是当时仿长安城建的秋兹古城。一段历史说是，当时公元前65年，秋兹王将兵迎娶了解忧公主的女儿帝史，前往长安学习汉家礼仪，推行到了整个秋兹。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什么？秋兹城的建设。两城是相隔万里，但是共享了中原的银城的智慧。
0: 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迁驻秋兹，依托秋兹绿洲的丰富资源与地处丝绸之路枢纽十字路口的区位优势，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冶炼技术、织造技艺等在秋兹地区传播。到东汉时期，秋兹已成为塔里木盆地北缘实力最强的绿洲城郭。班超曾说，若得秋兹，则西域未服者1%耳。
1: 这是小铜钱，上面没有字儿。这个是汉丘二体钱，旁边是汉五铢。
2: 这些钱币在同一个区域中都可以使用，
1: 对，而且在整个丝绸之路上它都是畅通的，流通上面是能够使用的，这就是它的一个兑换标准。
0: 除了商贸往来，秋兹与中原的文化交融也日趋繁盛。
1: 们的一些像简牍，
2: 嗯，
1: 哎，简牍有咱们当时的秋瓷王叫斌，前往长安，经寻泉置石，留下了简牍，进行了一个介绍。其实西域的各城郭的王室贵族对汉语的学习和中原文化啊，就已经有了接触和使用，而汉语就已经作为了这个官方语言应用到咱们西域的官府的文书里面了。
0: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战火不断，但各王朝没有放弃对西域的经营，秋瓷与中原的关系反而更为稳定。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新疆库车有意录近16国时期砖饰墓，就是这一史实的印证。
3: 一座三重绝顶的墓门和高大的赵墙展露在我们眼前，它们和2000多公里之外河西地区的墓葬如出一辙。
1: 典型的汉式砖饰墓前面有一个赵墙，赵墙上面是两个天目，其图的意思，这有个穿壁纹，朱雀玄武金龙白虎，然后还有一个斗拱，也是汉式砖饰墓它的一个特色。下面两个谢字，用长长的尖角去顶一切不美好的事物，代表公正法治。他是河西地区驻守在这里的高级将领的这样一个身份。
0: 这一时期，以克孜尔为代表的秋瓷石窟相继开凿，壁画造像应运而生。秋瓷本地还涌现出了一批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学者高僧。
1: 出土文物连瓣纹陶罐，莲花其实在佛教里面使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莲瓣纹陶罐在这儿大量的出现，其实印证了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秋瓷地区佛教是比较兴盛的状态。
2: 这部分的参观我们就
1: 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我们的隋唐时期来聊。
0: 唐代秋瓷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到了繁荣的顶峰。秋瓷作为中央王朝设在西域的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大都护府驻地，号令万里疆域，辖区跨越葱岭东西，向西到达今天的伊朗一带，各国使节、商贾、僧侣、工匠云集秋瓷，世界各大文明在此交汇。
1: 杜怀宝造像碑，这个碑啊，它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别西姆古城出土的，这个应该就是历史上的碎叶城的所在。它是安西都护府副都护，他的带着大量的官兵镇守在这儿，完了以后呢，给天子和自己的父母祈福，造了这样一个碑。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唐代的时候，它的这个鼎盛时期，它的疆域辽阔的这样一个范围。西方拜义勋章，我们也叫它人首拜义铜勋章，因为它上面的人物形象典型的希腊人物的。再看旁边这个骑兽陶浮雕，你看这个浮雕上面的人物形象，
2: 抬腿而坐，
1: 对，比较西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它其实就是中西文化在这荟萃的一个体现。
0: 此时，融合了多种文化艺术精粹的秋瓷乐舞东渐，成为隋唐至宋代宫廷宴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秋瓷乐，它既有来自中原的乐器，也有秋瓷的乐器，还有西亚的乐器、印度乐器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五弦琵琶，缘起秋瓷嘛，
2: 是。
1: 这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了四弦。
0: 追溯秋瓷乐向外传播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到北周宫廷音乐家苏之婆。他出身于秋瓷音乐世家，善琵琶，精通秋瓷乐理论。公元568年，苏之婆来到长安，将秋瓷乐理论传授给中原音乐家，为唐代秋瓷乐的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而伴随秋瓷乐一同走向中原的，还有灵动曼妙的秋瓷舞。
1: 可能 是一个铜壶藤鱼俑。这个俑呢是在哪儿出的呢？是在甘肃省。
2: 哦，
1: 你还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木门，
2: 这是壶玄武。
1: 对，那下面一个小小的毯子，它在上面旋转。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他秋瓷舞蹈的这种形制啊。
0: 经由一代代舞蹈学者、艺术家考据复原，形态各异的秋瓷舞重现，千年舞印在当代延续新生。秋瓷的兴盛也是古代路上丝绸之路兴盛的体现。唐朝覆灭之后，受战乱、自然环境变化和宗教的影响，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不断增强，秋瓷的地位不复以往，此后也完成了从秋瓷到库车的转变。
1: 就是1758年的时候，清政府正式定名为库车，而且设置了库车办事大臣。可以看到在秋瓷这片土地上，它一直都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奋斗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璀璨的秋瓷文化。
4: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5: 各位听友，在今天的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请您收听不火的冠军，采制总台记者王远，江苏台记者徐仁飞。
6: 江苏连云港赣榆区，一场台风刚刚过境，推迟了好几天的小开鱼终于重启。海头渔港里，第一网渔获归港，热闹从船舱蔓延到批发市场，又涌进大大小小的直播间。
7: 这个呢是今年最新的梭子蟹，我说这个蟹可不孬的。
6: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7: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没有空客吧？这个
8: 没有，没有。
6: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
7: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的卖的那个厄瓜多尔的虾，南美白对虾，我们来货的一盒净重就是3.3斤，但其实它毛重是达到了4斤，不缺斤不少两，不偷不换不掺假，确实也让我收获了很多的回头客。
6: 他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李媛媛记得那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良田，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 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7: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

0: 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面送饭。再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医生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也记着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1: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
0: 我是有幻肢，我一直是感觉到我的脚趾什么都在的，我还能动。我妈呢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个运动鞋啊边上，用那个裤子，就兽眼的那种裤腿，把它缝到这个鞋边上。然后呢，用这个通过这个裤子呢，就这样把我的腿这样压包住，就这样缠，把它给缠上。但是呢，它矮一个，我不得劲，然后我就跳，我一直不住拐。然后呢，一个孩子就看到我跳出来之后，就一下子就跑到他妈怀里面去了，就看到我害怕。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就不出门了。
1: 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
0: 身边的朋友他们长大了嘛，他们会来找我玩，然后跟我分享他们这段时间的这个工作经验，买了什么东西。我就觉得他们明天会有盼头，但我就不知道我明天在哪里。我睡醒一觉，我还是吃饭发呆，就每天是这种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干嘛。
1: 4年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0: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于想跳出来。
1: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0: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就是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但是我要留在这个地方。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3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我为我父母，我得好好练。最早的时候就是练这个花坛，这一圈下来呢是450米，我们就在那边转圈。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你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坛里面去了。
2: 4、3、2。
1: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他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0: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得到奖牌的时候，我听到国歌《因我而作》，国旗《因我而飘》的时候，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就是那一刻，我心里面想，哎呀，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

0: 又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
1: 当我听到这个可能骨折这几个字，我就一下子就掩饰不住了，我就放声大哭。好多人就认为我是因为疼痛在哭，其实那一刻我是像梦碎掉了一样。
0: 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1: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0: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
1: 我应聘了一个服务员，这个老板觉得哎我也很好，因为我这个假肢呀，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灵活的，我平时走路你看不出来，但是我一上楼梯你就看出来了。过了时间不长，老板告诉我说，李媛其实我们生意不太好，要不然你回家休息一段时间。其实就是变相的把我给辞退掉了，确实是因为我的文化和我的这个腿让我和很多工作无缘。
0: 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
1: 为了说能拿到流量，我们去跳过海，比如说一头钻到海水里面去，或者说你说咬了一条八爪鱼出来。后来做吃播，吃大量的油还有大量的海鲜，我胃不行，我吃不了这个东西，这些我都做过，但是流量都不是很好。
0: 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1: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杯就这样露出来。
2: 物量没有啊，因为这个不太黑。
0: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他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他打包。
3: 多少忙多少也好啊，开心啊，不累。
0: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1: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他们现在可以拿我腿来开玩笑了。比如说我跟你们聊聊天，哎，人家说以前说李媛媛，我看看假肢什么样，没看过，我去看吧。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虽然我现在生活依然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也是。很精彩的。
0: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1: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4: 好了，
1: 好
4: 了，
1: 好。
0: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她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1: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说句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8集，大力神爷爷真的来了。正在唐三、小五、奥斯卡三个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的时候，突然从食堂外面急匆匆地跑进来几名史莱克学员，一进食堂就大喊大叫：
9: 唐三，唐三在哪儿？唐三，唐三，
0: 找我吗？唐三愣了一下，他明显不认识这几名学员，更准确地说，在史莱克学院中，除了他们史莱克七怪之外，他认识的只有昨天和他打过架的泰隆而已。跑进食堂的这几名学员很快就捕捉到了唐三的身影，跑在最前面的学员高喊道：
9: 唐三，你快去看看吧，泰隆他们又来了。叮叮
0: 叮，唐三愣了一下，心中不禁生出一丝怒意，怎么他们还没完没了了吗？是泰隆的父亲又来了吗？虽然唐三自认再来一场战斗的话，他恐怕无法战胜大力王泰诺，但不要忘了，现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奥斯卡呢。如果奥斯卡能够提供极速飞行蘑菇肠，唐三就能够将自己的暗器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一旦泰诺中毒，那么胜利依旧是自己的。力量型魂师最大的缺陷在于速度和攻击距离，只要掌握好这一点，他们并不可怕。准确地说，力量型魂师最好的发挥空间是在大范围的战场上。那几名学员跑到唐三面前，神情极为古怪，为首的一个人说：这次不只是泰隆的父亲又来了，连他爷爷都来了。
10: 不会吧？
0: 小五和奥斯卡异口同声地回应。唐三和泰隆单挑毕竟只是学院内两个学员之间的矛盾而已，虽然泰隆被打得不轻，但唐三还是手下留情了吧，至少没有给他造成难以挽回的创伤啊。昨天唐三战胜泰诺之后，也立刻帮人家解毒了，虽然这让泰诺很丢人，可两人之间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唐三心中微微一动，向身边的人说：小五，你去找赵无极老师。
11: 嗯。
0: 小奥，我们过去看看。好。
2: 弗兰德和柳二龙跟着大师和戴沐白去猎杀魂兽了。他们一走，学院中的事务自然就由原来的史莱克学院副院长，目前史莱克学院内实力最强的不动明王赵无极负责了。虽然魂师不一定是年纪越大就越厉害，但从泰隆一家传承的武魂来看，唐三猜测泰隆的爷爷很可能也是一位强者，实力或许已经超过了70级。面对70级的对手，他将没有任何机会，这就需要老师们来解决了。同时，唐三很想看看泰隆这一家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他们就是要针对自己吗？小五飞快地去找人了，唐三和奥斯卡在众多学员的簇拥之下出了食堂，一起朝着学院大门的方向 快速走去。食堂内还没有吃完早饭的学员们也顾不上吃了，看热闹更重要啊。史莱克学院大门外，泰隆、泰诺分别站在一名老者两侧。这名老者须发花白，一头短发如同钢针一般在头顶根根竖立，

0: 身形看上去与大力王泰诺差不多，只是眼神要深邃得多。他站在那里，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从泰隆和泰诺两父子看着他时眼中流露出的敬畏就能看出，这名老者在他们家中的地位十分不凡。泰隆一脸苦笑地哀求着自己的爷爷：
1: 爷爷，算我求您了，您就回去吧，这样下去我真没办法在许愿再待了。
0: 那站在他和泰诺中间的老者正是他的亲爷爷泰坦，也是他们家族的族长。泰坦双手背在身后，冷冷地瞥了孙子一眼，喝道：
2: 闭嘴。
0: 他只用了两个字就把泰隆完全堵了回去。别说泰隆，连泰诺都不知道这位老爷子为什么今天非要跟他们一起来史莱克学院。昨天回去之后，泰诺没敢隐瞒，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了一遍，得到的结果就是泰坦老爷子的一个大嘴巴和丢人两个字。今天一大早，泰隆和泰诺父子因为之前的伤势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准备多睡一会儿，却被老爷子揪了起来，直接带来了学院。老爷子没说要干什么，但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连泰诺看了都噤若寒蝉。泰诺很清楚，自己的父亲可不是个好脾气的人，那护短的性子比自己还厉害呢，很可能会做出一些冲动的事儿来。当初要不是这样，自己的家族那也不会……唉，想到这里，泰诺不禁暗暗叹息，心中祈祷着老爷子千万不要冲动才好啊，毕竟那个唐三只是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老爷子总不会和他认真吧。
3: 这时唐三和奥斯卡已经在一群学员的簇拥之下从学院内走了出来。唐三第一眼看到泰坦老爷子的时候，他的心就不禁收缩了一下。紫极魔瞳提升到戒子境界之后，能看到的已经不只是表面的东西。唐三一眼就看出，这位老爷子恐怕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厉害。虽然他年事已高，但站在那儿，就像一座巍峨的高山，岿然不动。泰坦淡淡地问道：
2: 谁是唐三？
3: 他的声音虽然有些苍老，却给人一种铿锵有力的感觉，那充满力量的字眼似乎令空气都随之震荡。我就是。唐三缓步上前，已经将体内的魂力提升到了最佳状态，随时准备应变。泰坦淡淡地问道：
2: 昨天是你打伤了我的儿子和孙子？
3: 唐三点点头，是的。他不想多解释，在他看来，一个实力如此强大的魂师会为这种事找来，自己再解释也没什么意义了。
2: 好。泰坦眼中突然光芒大放，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3: 站在他身边的泰诺泰隆父子不受控制的同时退后四五步才站稳身形，包括唐三和奥斯卡在内，所有史莱克学员集体退后一步，空气在这一瞬间变得粘稠起来。泰坦淡淡地说道：
2: 你打伤了我的儿子和孙子，那是他们没本事，可却不是我族无能。老夫不会以大欺小，和你这小孩子动手。我们打个赌怎么样？
3: 唐三直视着眼前的老人。赌什么？泰坦随手一挥，一根香从他袖中平飞而出，宛如利箭一般飞出数十米，定在不远处的学院大门上，香头同时燃烧起来。看到这一幕，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不禁同时惊呼出声，连奥斯卡也不禁暗骂一声。学院的大门那是精铁锁住，香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啊，仅仅凭借力量就能将香钉入数十米外的钢铁大门中，香本身还没有任何破损，这是何等实力。唐三看到的比其他人还多一些， 那香之所以燃烧起来，并不是事先点燃，而是因为破空的速度太快，与空气发生摩擦，这才燃烧起来。只有他的紫极魔瞳才能捕捉到如此细微的地方。
2: 老夫也不出手，也不释放武魂，只要你能在老夫释放的压力下坚持到这炷香燃尽，老夫就算你赢。老夫让泰诺泰隆两父子给你磕头赔罪，否则的话，老夫要让你加入我们荔枝一族。
1: 这不公平啊。
0: 没等唐三开口，奥斯卡已经抢着说，他知道唐三的性格在有时候比戴沐白还要刚硬呢，万一唐三一口答应下来，那可就无法挽回了。奥斯卡瞪着泰坦说，
1: 我说老头啊，你们输了啊，你儿子和你孙子只需要磕头赔罪就行，是不是啊？虽然丢人了一点儿，但对他们来说也没什么损失，不是？要是我们三儿输了，却要加入你的家族，被限制一辈子，这叫什么赌约？大家伙儿说是不是？
0: 奥斯卡故意将语速放得很慢，让门上那根香能够多燃烧一会儿。要论小聪明啊，唐三肯定是比不上他的。泰坦问道，
2: 那你认为该怎么样？
0: 他的话不是像奥斯卡说的，而是直接问唐三。
1: 哎，很简单，如果你们输了，就让他们加入我们三儿的家族。
0: 泰坦看着唐三，眼中流露出了一丝疑惑。
2: 哦，你也有家族？
0: 这次唐三主动开口。
3: 有，我的家族就叫唐门。
2: 唐门？
0: 泰坦在脑海中搜索了一下，并不记得有这样一个宗门，他立刻就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不出名的小宗门而已，当下毫不犹豫地点头。
2: 好，就这么说定了，如果老夫输了，老夫的儿子和孙子就加入你的唐门，如果你坚持不住，只需要后退到距离我20米开外的地方，或者倒地，老夫就会收力。
0: 奥斯卡的眼中流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光芒，悄悄地塞给了唐三一根恢复香肠，这才飞速后退。对于唐三的抵抗力，奥斯卡可是清楚得很。当初在黄斗学院时，唐三就曾经长时间承受一名魂斗罗的压力，那绝对不是一炷香的时间呀。眼前这个老头子怎么也不可能是封号斗罗，唐三绝对顶得住，更何况他还有自己的恢复香肠呢。
1: 三儿加油，收俩家奴也不赖。
0: 作为当事人，唐三可没有奥斯卡那么轻松。虽然他当初在33级的时候就曾经承受住魂斗罗带来的威压，并且借此机会打通了自己的冲脉，但他可以肯定，面前的老者给自己的压力只会更大。这位老者至少是一位魂斗罗，当初的智灵魂斗罗是控制系魂师，魂力并不霸道，可泰坦一家是纯力量型魂师，发出的威压只会更大。泰坦似乎一点也不在乎之前交谈时那炷香已经燃烧了许久，再次示意唐三小心，然后才开始发功。在外围观战的学员们能看到的只是唐三与泰坦之间的空气似乎扭曲起来，荡漾出一圈一圈水样波纹，却什么也感觉不到。但其实在那一瞬间，唐三的脸色骤然一变，整个人又后退了一步，立刻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3: 如果说当初智灵魂斗罗带给唐三的压力像绵绵不绝的长江，那么眼前的泰坦带给他的压力就像是惊涛骇浪， 汹涌狂暴的压力一瞬间就充斥在唐三身体的每一部分，唐三甚至立刻就听到了自己的骨骼在压迫之下发出轻微的声响。泰坦的虎目中流露出一丝惊讶。为了赢下这场赌约，泰坦一上来就释放出了大概60-70%的压力。在他看来，对方不过是一名37级的魂尊而已，仅仅这一下已经足以克敌制胜了。泰坦表面看上去极为威猛，粗枝大叶，但实际上他心思十分缜密。从来到这里提出赌约，泰坦始终没有说过自己是什么级别的魂师，而他知道唐三的魂力等级。昨天听泰诺和泰隆描述与唐三之间的战斗后，泰坦立刻就意识到唐三绝对是一个天才中的天才，所以他才会不顾身份亲自前来，一是想看看唐三究竟是怎样的年轻人，另外也希望能够给自己的家族招募一个未来的强者。他们的家族已经开始没落，对于泰坦来说，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泰诺的外号是大力王，而泰坦的外号则是大力神。他的武魂同样是纯力量型的，同时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泰坦是一位强大的魂斗罗，魂力已经超过了80级，准确来说应该是86级。魂师的修炼都是有倾向性的，这才有了强攻系、防御系、控制系、敏攻系、食物系、辅助系等等区分。但是不论修炼哪一类，都很难做到所有魂环只附加一种属性。以唐三为例，他的蓝银草武魂附加的魂环虽然大多以增强蓝银草的强韧程度为目的，走控制系路线，但是魂环附加之后出现的技能都有所区别，这就是魂环多样性导致的结果。蓝银草除了坚韧之外，还有尖刺、毒素、蛛网等种种技能，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所以它的魂环绝对不是单一的属性。一般来说，这样的附加魂环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令自己这一系列技能得到全面有效的提升。唐三的魂环都是经过大师仔细推算后选择的，想要让所有魂环都附加同一种属性，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每一次获得的魂环都是同一种魂兽的。找到一只10年的力量型魂兽，这不难，再找到一只和它同样种类的100年魂兽也不算困难，1000年级别的同类型魂兽也能搜索到。可是这样一直附加下去，每次都寻觅同一种魂兽，难度就会成倍增加。更何况走单一的魂环附加路线有着极大的弊病，那就是能力的单一性。在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这样的魂师适应力会比普通魂师差得多，只会在某一个方面比较强大。可是这种附加单一魂环的方法也有着专属于自己的最大优点，那就是可以将这唯一的属性最大化。
0: 泰坦家族的祖孙三人走的就是单一的力量型路线，荔枝家族的意义也就在于此。泰坦的魂力只有86级，但哪怕是在封号斗罗之中，也很少有人在力量上能够超越他。58级的泰诺，仅论力量的话，可以直追76级的赵无极了，这就是单一属性附加的优势所在。泰坦作为纯力量型魂师，释放的压力自然也是纯力量型的。尽管看上去他不用武魂，不用技能，似乎给唐三一些缓冲的时间，可实际上呢，面对一位纯属性魂师的压力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空气每一次扭曲，唐三就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要被这股庞大的压力碾碎一般。这种感觉他在面对独孤博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独孤博给他的威压虽然很大，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而此时面对的大力神泰坦发出的却是纯力量型的威压。 蓝银草从唐三体内喷薄而出，就像上次一样将他

0: 的身体包裹成一个大茧，有规律地律动着，凭借控鹤擒龙的技巧尽可能地削弱对方的威压。但唐三很快就发现，随着压力增大，蓝银草能够起到的作用竟然越来越小，正面的蓝银草甚至连律动都变得极其困难。香在缓慢地燃烧，泰坦与唐三面对面站立着，无声的战斗极度危险。香只燃烧了不到三分之一，但唐三身上的衣服已经都湿透了，他咬紧牙关苦苦支撑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泰坦心中的惊讶越来越强烈了，他施展的威压已经从60%增强到了70%。别说是37级的魂师，就算是47级的魂师都未必能够支撑得住。眼前这个少年竟然比他想象中的要出色得多，看来他这一趟还真的是来对了。此时赵无极和一众老师已经在小五的带领下来到学院门口，很快他们就从周围的学员口中了解了眼前的情况。小五有些急切，
1: 赵老师，您快去阻止他们呀。
0: 赵无极的目光落在泰坦身上，脸色显得极为凝重，摇摇头。
2: 赌约已成，什么事都要等他们的赌约结束之后再做，魂师之间的赌约是神圣的，如果此时阻止，小三以后就不用再在魂师界混了，正所谓无信则不立。只是小三的对手怎么会是这个老家伙，这次恐怕麻烦了。
1: 您认得他？那不是泰龙的爷爷吗？
2: 这老家伙我当然认得，当初就是因为我无意中打伤了他的族弟，才被他四处追杀，然后才和弗兰德一起办了史莱克学院。
0: 小五听赵无极这么一说，顿时有些慌了。
1: 什么？他比您还要厉害？
2: 这老家伙极为恐怖，实力在80级以上，是一位魂斗罗。如果是其他魂斗罗，我还有信心拼上一拼，可是面对这个老家伙，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他是一名纯力量型的魂师，力量之恐怖甚至超越了大多数封号斗罗。同样走力量路线的我，遇到他连还手之力都没有。他散发的威压足以与封号斗罗媲美，没有60级魂力几乎不可能抵挡住，所以我才说小三这次麻烦大了。
1: 那怎么办呀？
0: 小五急得小脸通红，此时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大明和二明，要是他们两个有一个在这里，还会怕那老家伙的力量吗？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赵无极又说现在不能够打断他们的赌约，这可怎么办？不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小三受到伤害。想到这里，小五忍不住大声喊，
1: 哥，要是坚持不住就认输吧。
3: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开场分享的是本周的华夏原创金曲榜19号作品，来自王鹤野、莲妹、黄龄共同演唱的一首《过海》。这首歌曲的创作跳出了神话的宏大叙事，这首歌用复古 disco 的律动来消解了渡海的沉重，把传说故事落地成凡人结伴同行的日常。王鹤野清朗开阔，黄龄婉转而灵动，两个人声不是炫技式的对唱，更像是并肩赶路的搭伙人，一呼一应，松弛自在。听歌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新歌。接下来听到本周20号歌曲，来自周深的《如约》。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20号推荐曲目，这是来自周深的《如约》。这首歌没有渲染盛大的感动，而是坦然地接纳相聚的短促、离别常在的现实。这首歌也没有困于离别，将所有来不及说出的话写成了另一种相信，相信每一次相伴皆有意义。值得一提的是钢琴和弦乐的克制铺陈，而周深收住了华丽的演唱技巧，人声贴得很近，如同低声的闲谈。喜欢这首歌的话，也可以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找到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听到本周21号歌曲，这是来自王俊凯的一首 Baddy Baddy。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的21号歌曲，来自王俊凯的这首 Baddy Baddy。 这是一首跳脱了沉重叙事的劲舞曲，音乐人不去渲染苦情，反而把心动写成一场充满了试探的趣味的互动。王俊凯的唱腔松弛，咬字利落而干脆，重复的 Baddy Baddy 不是空洞的冲击头脑的钩子，它对应的是不受束缚的状态。歌词也描绘的是不被聚焦的身影，接受自己不必成为光源，在喧嚣舞台的边缘守住自身的存在。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22号作品，这是来自歌手子瑜的24。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依然是在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一起来分享的是本周的22号音乐作品，这是由歌手子瑜演唱的一首24，编曲克制而干净，吉他铺出了温和的底色，子瑜的演唱褪去了刻意的爆发力，像内向的轻声的一种倾诉，歌词也是直面内心复杂的情绪，提出要允许一切发生，不把坎坷包装成勋章，只是坦然地接纳路途里的风雨和落空。他没有诉说圆满，只是记录了一个年轻人走出喧嚣后慢慢地与自己和解的状态，写给处在人生的岔路口仍在赶路的普通人。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记得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继续，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本周的23号推荐歌曲，这是来自张真源的一首《无名氏》。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送出的就是本周的23号推荐作品，来自张真源的一首《无名氏》，轻摇滚外壳包裹着清醒的自省的一首歌曲。张真源没有用嘶吼来宣泄委屈，主歌低声的倾诉，副歌爆发收着分寸，把依附他人沦为配角的失重感唱得非常的真切。整首歌完成了一次向内的挣脱，不必借别人的故事获得姓名，学会把身份还给自己，才是对无名处境最好的回应。接下来继续来推荐新歌，本周24号歌曲，这是来自刘宇的《月相》。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就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的24号作品，来自刘宇的这首《月相》，他避开了国风情歌常见的悲泣呐喊，把遗憾写进了月色的倒影之中。这首歌曲的编配采用了弦乐和笛声，淡作底色。刘宇是以低沉的声音娓娓的叙说，戏腔的片段融入了旋律，没有刻意的炫技。月亮在这里不是寄托思念的信物，更像是冷静的旁观者，照见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落寞。那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星际弯曲的板块，将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能令你着迷的流行曲。首先送出一首来自谭健次的《着迷》。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星级弯曲的板块，将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能令你着迷的流行曲。刚刚分享的就是来自檀健次的一首《着迷》。从音乐风格来说呢，这首歌采用了流行音乐元素，编曲和制作都非常的精良，营造出的是浪漫热情的氛围。歌曲中檀健次的演唱也是非常的出色，他的嗓音有很好的表现力，能够把歌曲的情感和感觉传递给听者。继续来分享好歌，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星级弯曲能令你着迷的流行曲，来自刘思涵的一首《做你的》。

听过一首来自刘思涵的《做你的》，这首歌曲唱出的是真正的爱一个人是不会计较得失的，也不会在意流言，哪怕付出都会甘之如饴。分享歌曲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陈慧琳的《恋爱成灰》。

星际湾区送出能令你着迷的流行曲，刚刚分享了陈慧琳的《恋爱成灰》，歌曲是以钢琴声为主轴，伴随着 Kelly 隐隐作痛的情感演绎，一句学会爱难再爱，营造出一种情感失去的氛围，层层推进的感情。去到副歌部分， Kelly 也是掏出心肺，带出缅怀铭记在心中逝去的感情，也许是一种美丽时刻。那接下来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是李晓东演唱的《有你就是家》。

李晓东演唱的《有你就是家》，用深情迷人的嗓音体现出了父女之间无法割舍的温情羁盼，也让听者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爱意。接下来继续来送出刘德华的一首《暗里着迷》。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不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听过的是刘德华演唱的《暗里着迷》，这首歌也是被华仔称为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因为歌词里的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某个人的深深的无言的爱恋。一起来分享能令你着迷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王心平的一首《着迷》。

听过来自王新平的《着迷》，一首港乐经典的歌曲，唱出了爱情中令人着迷的情绪，绝对也称得上是当年曲风上有突破的新的尝试的一首歌曲，听感也非常棒。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最后要送出的是来自郭富城的一首《着迷》。这首歌曲的音乐风格有着明快的节奏，并且融合了电子舞曲的元素，展现了对自我的态度、浪漫情感和迷人魅力的表达。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如果看到当年的这首歌的 MV 也是尽显科技感的。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4: 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5: 福建漳州台商投资区是大陆台企发展

0: 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一同走入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大维。福建漳州台商投资区是大陆台企发展密集的区域之一，台胞就医服务需求旺盛，为精准适配台胞就医习惯，解决就医痛点，坐落于台商投资区的漳州市第五医院先行先试，打造台胞医疗服务样板。近日，记者走进漳州市第五医院，了解该院台湾同胞医疗服务的创新与探索。
4: 漳州市第五医院姚辉煌，
5: 我们是在2023年9月份开始谋划整块的一个诊疗区，所以到2024年4月份我们就正式把它投入使用了。因为台山区的话，台胞特别多，而且台企也特别多，涉及到各个方面的专业，我们对医生做了全面的排班。
4: 姚辉煌告诉记者，漳州市第五医院于2024年4月揭牌成立漳州全市首个公立医院台胞诊疗服务区，同步启用全市首个县级台胞健保一站式服务站，搭建起适配台胞的特色医疗服务体系。漳州市第五医院姚辉煌，
5: 台胞在大陆就医超过五天，住院五天以上的，他通过把一些手续准备完整，我们通过这个健保服务站的话，他可以一站式把它完成手续的一个整理。我们工作人员会把公证处的叫过来，会把邮政的叫过来，然后现场通过公证，然后把它邮寄到福州的海基会，然后海基会再把它邮寄到台湾，然后就这解决完的话，台胞只要回到台湾，他们就是能够直接就是把它报销 拿到手的，省得他返沪的一个奔波。
4: 据了解，2025年6月，漳州市医院正式与台商投资区签订漳州市第五医院委托管理协议，依托三甲医院优质资源加持，托管后的漳州市第五医院持续优化医疗服务质量。同时，医院延伸服务触角，常态化参与台胞诊区诊疗工作，还深入走访辖区台资企业，聚焦台企职工职业健康、日常诊疗、慢病管理等核心需求，开展健康宣教、义诊筛查、健康建档、健康管理等便民服务。漳州台商投资区台商联谊会会长陈富泽，
6: 在这漳州台商投资区已经设厂今年第30年了，创办了两家企业，现在员工有大约1200人。那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及生活离不开我们漳州第五医院，以前叫角美医院的护航，因为我们是属于金属表面加工业，都是重设备的工作环境，那偶尔员工有些工伤，就第一时间就到我们第五医院这边来救治。
4: 今年六月，陈品瑞入职漳州市第五医院口腔科，成为首位在五院任职的台胞医生。陈品瑞表示，医院领导、科室同事对他的帮助，让他很快适应了临床工作。
7: 基本上刚来个两三天就很快投入到临床工作中，也不会说有特别大的不适应或什么，因为还是服务群众，然后解决附近居民的一些口腔问题。台湾的医师普遍会比较细心，然后诊疗他们会比较注重诊疗的一个服务，包括比较关心患者的一个就诊体验啊这方面，然后呢，我会把这方面呢带入到现在的一个工作中，日常的看诊啊，就是会比较关注患者的一个就诊感受。
4: 记者了解到，经过常态化专家驻点带教、全方位技术赋能和特色服务升级，漳州市第五医院医疗服务质效、诊疗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疑难重症救治能力显著增强，切实打通台胞及当地居民就近医疗的最后一公里。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奔路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福建厦门为台青发展筑牢制度根基，让台青在追梦路上少了迷茫磕碰，多了放手拼搏的底气和热忱。
2: 在这里，一批批台青跨越海峡的阻隔，将青春的汗水挥洒在这片热土，让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绽放出属于两岸青年共同的奋斗光彩。来听记者赖锦玲、吴小燕、黄斌发来的报道。
4: 廖汉聪是位两岸上班族，他在台湾岛内从医，每个月都要坐着飞机到厦门长庚医院坐诊。跨越海峡，廖汉聪的从医之路无缝衔接，这得益于厦门推动台湾人才职业资格便利化改革。台青廖汉聪，
5: 厦门这边帮我们直接做认证，让我们能够得到行医的资格，不管手术看病其实都蛮方便的。
4: 2025年1月，厦门经济特区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是大陆首部直接采认台湾地区职业资格的地方性法规，切实打通台湾人才在厦职业成长通道。以往台湾同胞西进发展总担心水土不服，如今厦门正在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来这里就是回家。台青廖汉聪，
5: 厦门这边定期会举办那个学术研讨会，所以我们也可以透过学术研讨会跟这边的专家、整形外科一些特殊疾病的重建的交流。那我想两岸都各有各的技术的发展，我们经由这种交流可以让大家互通有无。
4: 如果说法规制度是吸引台青登陆的强磁场，那些扎根厦门的创业先行者就是台青来厦逐梦最鲜活的代言人。2025年2月，厦门科图新智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创始人是来自台湾桃园的90后青年游才征。他登陆发展多年，此前曾在北京高精尖行业算力中心任职，并从中发现了创业的新机遇。台青游才征，
6: 那当时在算力中心里面工作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了以前的算力其实是用集群的方式，不管是租赁还是售卖给客户的，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中小型客户可以承担的费用。所以我意识到整个算力市场它会下放到中小企业可以去承担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中小企业发展一个很棒的一个方向。所以毅然决然，其实我就以人工智能然后的一个开发，然后作为我的一个新的起点。我认为不管是在整个厦门是对台的一个方向，甚至是在前沿科技领域上，它是有双重的一个叠加的一个效应，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是决定在厦门这边创办了人工智能这一个公司。
4: 公司落地厦门后，由财政获得办公场地、算力资源、产业对接全方面扶持，企业迅速站稳脚跟。如今公司集结了来自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的20名专业人才，他们自己研发的人工智能产品正一步步走向广阔的产业市场。台青游才征，
6: 政府引导之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也成功服务了像是央企然后国企，然后在今年的部分也增加了两个上市公司的客户，那整个发展方向的话还是非常好的。
4: 5分钟是许多上班族梦想的通勤时间，这对于台青方玉祥来说已经成为现实。2025年9月，福建首个以居住加创业深度融合为特色的台青社区在厦门市翔安区投用。社区创新打造楼上居住楼下创业的融合模式，不仅为方玉祥的生活带来便利，还直接拉满他创业开店的进度条。台青方玉祥，
7: 因为我平常有次去买零食，然后都是一大包一大包的，有时候如果踩雷了就是不喜欢就剩下都不吃，那我希望把所有的品项都分散出来卖成1块钱，也包括我们有进台湾的凤梨酥跟泡面跟一些糖果饼干，也把台湾味带过来给这边的消费者。
4: 每一段登陆的旅程都少了几分跌跌撞撞的青涩，多了几分从容追梦的底气。两岸融合的根系早已根植于厦门一次次破冰的政策探索里，缠绕在先行先试的制度实践中。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为。南京中华门是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时修建的南京明城墙十三座城门之一。中华门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堡垒式瓮城，被誉为天下第一瓮城。
3: 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寻访这座古城门，感受历史的回响。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前往号称是天下第一瓮城的南京中华门。600多年前，朱元璋攻下了元朝统治下的吉庆路后，就把吉庆路给改名为应天府。此外，朱元璋还听取谋士朱升的建议，要筑高墙囤积粮食，但却不能急着称王。于是呢，从1366年起，朱元璋便下令要开始兴建南京城墙。南京城墙的建立不仅巩固了南京本地的防守，也让朱元璋可以蓄积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他日后的一统天下果然是奠定了更深厚的根基。南京城墙的建成虽已历经了600多年，但直到今日它仍是依旧非常稳固，因为这是用了约28年，再以超过3.5亿块的砖块才修建完成的。如今现存的城墙呢，也有超过25公里，而其中的中华门则是城墙的正南门。一走进中华门，我们便会看到在城墙上“中华门”三个字，字迹非常端正。从空中俯瞰，整座中华门的结构就像是眼目的目这个字，整体布局是顺着中轴线而建造，所以看起来会非常的工整。站在城门前向里边望去，就会望见一进又一进的拱形券门。从没想到原是作为军事用途的城墙，却能因这层层叠叠的拱形券门而形成了与古代园林设计具备同样果效的视觉美感。我们在城门前站了许久，因为那从城墙里所透出的历史氛围瞬间即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它就像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祖，很坚定却又饱含着极浓烈的情感，在对我们进行着极温柔的交流。中华门究竟有多固若金汤？我们只要向上仰望，那高达21米高的墙体就会非常的叹为观止了。21米究竟是什么概念呢？那可是个7层楼的楼高啊！这么高的墙体全是由巨型条石以石灰、糯米、桐油等粘合而成的，即便是墙上的每一块砖也是非常坚固，因为在中华门里的每一个砖块上面都得清清楚楚地写上这块砖是哪里烧的，由谁来烧，什么时候烧的，砖如果没烧好这可是要问责的哦。中华门除了城墙很高耸，它的城门也是非常厚实。城门上呢有一层铁皮，即便想要火攻恐怕也不容易。第一道城门就算是被攻破，也会发现要闯进城里的难度实在是太高了。为什么？因为每隔一段距离都设有一道凹陷的石槽， 可以作为升降千斤闸的槽口。每一道的千斤闸的闸门呢，都非常厚实，全是包铁的木门。正因中华门内有四道城门，所以在这四道城门内并有三个是围合的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瓮中捉鳖的瓮城了。而在整座城里，至少就设置了四道的闸门，每一道闸门都能在几秒内迅速落下，不仅能切断敌军部队的前后连接，还能把敌军给关入瓮城。一旦秦军入瓮，敌军便只能坐以待毙的接受城墙上早已布置好的万箭齐发。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至少在三国时期，荆州所修建的城墙内不是早就已经有极巧妙的瓮城设计吗？为什么到了明代，敌军进入到中华门内竟然还会受骗，而被这瞬间落下的千斤闸给关入到瓮城里呢？原因就在兵不厌诈啊。敌军攻入后，我方还得与敌军来段激烈应战，但我方必须是不得已而节节败退。敌军见这情势，自然是会更勇往直前，一旦冲进一道城门内，闸门便会瞬间落下，此时敌军即便已察觉上当，也是无可奈何啊。最有趣的是，在中华门里竟然还有这27个好深好长的长兵洞啊。这些长兵洞平时是能够让士兵休息和储存物资的，一旦遇上作战就得用于长兵了。任凭敌军如何强大，首先那四道的千斤闸门一旦落下，就已经是先将他们给全关进瓮城了。而这大军若是在顷城而出，那个杀伤力又岂是哪个敌军能够应付得了呢？
3: 听完周老师的介绍，那27座幽深的藏兵洞仿佛让我们听到了600年前金戈铁马的回响。中华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瓮城，靠的正是这份攻守兼备的硬气。
4: 不过啊，这座城门还流传着一个神秘的传说。传说当年修建这座城门时，墙基屡建屡塌。明太祖朱元璋向江南首富沈万三征用传说中的聚宝盆。那么，这个神奇的聚宝盆究竟是如何镇住城门、点石成金的呢？继续来听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的分享。
5: 过了第一道瓮城后，就进入至第一道主城门了。而在主城门的两侧，还有几个同样是拱形券门的小门洞。这几个小门洞同样是又深又长也又厚实，原来啊，这就是中华门里的长兵洞哦。传说在中华门的城墙下还埋着沈万三的聚宝盆。沈万三对修筑南京城可以说是贡献非常大。据说当时在修建到最后一道城门时，地基竟然是反复的塌陷，城墙根本无法稳固。总设计师刘伯温在勘察了整个地形后，发现原来是城墙的地底下竟然还藏着一个会吞食土石的怪物，必须得用聚宝盆才能镇压。果然啊，一埋下沈万三的聚宝盆后，城墙就终于稳固了。所以当时啊，朱元璋就把这座城门给取名为聚宝门，直到1928年才把它更名为中华门。在第一道的瓮城边上设有台阶，可以直接走上城墙，但这可绝对不是当时所设置的台阶哦。因为啊，瓮城如果有台阶，被关入瓮城里的敌军岂不就能趁势而登城了吗？这当然是后来为观光客所建造的。我们因为更想穿越到明代，所以就直接入城，再从城墙两侧所设置的马道走上去。为什么说是马道呢？因为它很宽敞，它的中间设有阶梯，可以让士兵徒步而登城，又叫做步道。在步道的两侧是很宽阔 而平缓的坡路，这是给战车和战马走的，就叫做马道。这就让我们联想，在古代打仗的时候，将军们只要顺着这个马道，便能够极威武地策马登上城墙。哇，这是真有趣的事啊！不过我们也发现，这个马道可不是平坦的哦，因为马道也是用来运送物资的。为了要防止打滑，马道上的石板可就必须设计成有高高低低的落差了。顺着这马道走到城墙的最上方，视野就会变得非常辽阔。在我们眼前，首先就能看到一座很高的塔，这就是极有名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再转个方向，又能望见雨花台上的烈士纪念碑。向城下望去，除了能感受到城墙真的是好高耸好坚固啊，还能望见沿着城墙边上有一条南京城的护城河，这就是外秦淮河。主城门的顶上是个极宽阔的大平台，但这其实是曾经有栋敌楼，也就是当时的作战指挥部。遗憾的是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这栋敌楼竟被日寇给炸毁了。如今这宽敞的平台除了可以行走，还展示着古代的各种工程武器。今天我们站在中华门的城楼上，感到我们实在比古人幸福太多了，竟然能这么自在的就可随时登城，同时也能在这城墙上兴起无限的怀古忧思。似乎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即便我们没换上汉服，却一点也不妨碍我们穿越时空，因为城墙与我们早已是心心相印的合为一体。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新版目录落地，如何提升百姓用药可及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5: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4: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猜成人药的问题。
6: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悬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4: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三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7: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普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4: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 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7: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市医药集团，我们搭建一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个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既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既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

0: 的调药的能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2: 更多的组织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供应配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

0: 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您遇到过吗？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困扰消费者的民生环保痛点。北京市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9月1号正式实施。
1: 作为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新标准从安全性、减量化、易回收或可降解、重复使用四大原则出发，为商户提供清晰可操作的技术指引，也为全国外卖包装的绿色瘦身贡献了北京方案。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3: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2: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4: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热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2: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带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4: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2: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4: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2: 近年来，外卖平台和部分商户也在不断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记者从美团外卖平台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累计有5.9亿用户使用了无需餐具的选项， 订单数累计超过130亿单，减碳超过50万吨。美团青山计划塑料议题负责人黄培坤表示，
5: 在绿色包装的方向呢，我们几年前就联合中国包装联合会等多家行业机构、包装生产企业、餐饮商家共同成立了相关的工作组，推出了全部的16大餐品的绿色包装解决方案给到商家。那在回收再生方向呢，我们也联合回收企业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22个省份的接近30个城市开展餐盒规模化回收，将餐盒再生成为这个单车配件、文具、速干运动服、座椅等再生产品或者是设施。
2: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6: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2: 不过推动外卖包装绿色瘦身也不是一件简单事儿。黄培坤告诉记者，商家采用绿色包装面临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成本压力。绿色包装的一个方向是升级为全生物降解，普通塑料的替代材质研发和生产成本普遍更高，替换包装意味着经营成本的上升。二是担心用户的体验不佳，
5: 透明的餐盒在盛放多油菜品后视觉上可能不够美观，商家也担心影响用户体验。
2: 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4: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2: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4: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
2: 黄培坤认为，推行绿色包装治理塑料污染需要多方协同，平台、商家、消费者、产业链各环节共同承担责任。
5: 比如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推动材质升级和回收体系的建设，那比如做好前端的易回收易再生包装设计与回收体系的衔接，那再比如呢，做好商家激励机制的建设，这里面需要政府、行业组织、平台等各方呢，给予商家更多的正向引导和激励。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莹莹，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这首《如意》用平时的语言描绘了生活中的点滴美好，演唱者郁可唯将纯净温婉的嗓音融入最真挚的情感，缓缓讲述着平淡生活下我们的一个个故事，使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更加富有感动和力量。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聆听大气温婉的动人旋律，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梁静茹演唱的《住在心里的人》没有高音，没有炫技，梁静茹用她最真挚最温暖的嗓音唱出那个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人，每个坚持都值得被歌颂。孙楠演唱的这首《无名的人》用举重若轻的技巧唱出对所有赶路者的致敬。

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身热烈盛开这首歌如同破晓之光，有青春绽放的热烈，让人很难不被歌曲中温柔而坚定的力量深深打动。不是每朵花都在春天开放，周深的嗓音如同清风拂面，轻柔铺陈出希望与坚韧的底色。那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王静文带来的《与光同行》。

光来，以其温暖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给人带来了深深的安慰和鼓舞。歌曲的旋律温暖悠扬，如同阳光洒在心田，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温暖和力量。弦子的嗓音深情而富有感染力，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聆听大气温婉的动人旋律，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来自汪苏泷演唱的《幸福是被你》。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

王启山拥有令人惊叹的宽广音域，强大而细腻的气息控制能力，使声线有一种独特的金属质感，明亮而具有光泽。这使得他的演唱呢，常常具备强大的穿透力，感人至深，感染力拉满。那接下来送到您耳边的歌曲是来自王菲《世界赠予我的》。王菲空灵清澈的歌声，传递着温情与力量，引人深深共鸣。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是阿令黄丽玲带来的一首 Te amo。Te amo 在拉丁语、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当中呢，是我爱你的意思。阿令的这首 Te amo， 大气恢宏的交响乐和弹指原声吉他旋律交织，不仅描绘了动人的爱情，还歌颂着人们对世界和平与家园的向往。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获奖之作》。

在漂浮的时光里，希望那些过往积攒下来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一点点抚平堆叠的情绪。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这样一首歌将我们的节目带入尾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聆听大气温婉的动人旋律。想要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最后听到岑宁儿一首《光透进来的地方》，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

0: 两花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陪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陪你精精彩彩，这样一首轻快流行的爱多女孩的陪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开启了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这首歌呢，也是用非常甜美可爱的风格向大家展现了爱情当中满满的安全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大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爱的歌，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满怀可爱，所向披靡，就让我们保持可爱，保持热爱，保持单纯，保持好奇，然后所向披靡。

路虎的一首甜蜜单曲，世界奇奇怪怪，你却可可爱爱，讲述了在这个奇奇怪怪的世界里，爱人陪伴在身边的幸福感。那甚至这首歌呢，也是被很多新人列入到婚礼现场的歌单里面，可以说甜度拉满。继续送出来自王源奇妙直播频道。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有人说，人最大的烦恼就是记性太好。如果什么都可以忘掉，那以后的每一天都将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刚刚听到的是陈绮贞《失明前我想记得的47件事》，可以说是非常梦幻的一首歌。而接下来的这一位呢，同样是来自台湾地区超有个性的一位唱作女歌手。她的创作不拘泥于流行，却会被一部分人反复听上很多遍，仿佛走入了她的音乐世界，不想再走出来，因为她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想象空间。我们来听到陈珊妮《女人肚子饿的时候》。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声音玩具成立于1999年，来自四川成都。他们没有高产的唱片周期，满打满算一共发行了3张专辑，在时间当中呢，缓缓地积累起一种稳定的存在感。他们在小酒馆等现场演出，被辨认出来的是一种复古、内敛而又富有诗意的艺术摇滚气质。刚刚这首《请问哪里才能买到晶体管收音机》就完美体现了他们的这种风格。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也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郝云演唱的《让我再摸一摸你的耳朵》。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他的嗓音有些慵懒，但是干净无比，就好像涓涓细流一般。这首歌名长达25个字的《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节奏特别的轻快，仿佛听到之后呢，也要跟着一起跳起来，特别适合在慵懒的午后晒着太阳来聆听。那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音乐歌单，下一首歌同样有着长长的歌名，这是来自姚十三演唱的《在4月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场没有春天的梦》。

0: 焦麦琪有一种天然的少年感，他的歌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讲述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唱着你可能没有察觉到的情感细节，然后轻而易举地戳中你。那刚刚听到的就是焦麦琪，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那其实很多人睡不着呢，并非自己主观意愿。那下一首可爱的歌就是来自李斯丹妮，我就是不想熬夜。
1: 开始吧，The bass clap, man.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这样不行。
1: 听完就让人心情大好的一首哈哈 哈简单随性的歌曲呢，就是这样可以给人带来简单的快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歌。欢迎下载云听 APP 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最后要送出来自五条人的城市找猪，也用这首歌和您说再见。感谢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聆听旋律起伏，共情歌词深意，带着满满元气继续奔赴前路山海。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谭健次的演唱《和光同往》。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闪亮的日子》。陈楚生在歌里诉说着那些理想与守望，曾为梦想奔走的我们一定是熠熠生辉的。希望这首歌曲能唤起你心中的美好记忆，一起去重拾那些闪亮的日子。继续听到王一博的演唱《山河星光》。

刚才我们听到了新裤子乐队的歌曲《生活因你而火热》，这是一首充满力量的作品。新裤子乐队想借着这首歌，向生活在都市中的我们传递关怀，表达了对生命、爱情和音乐的热爱与追求。他们试着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无论怎样，我们都应该保持热爱，因为总有一些事或人能让平淡的生活变得火热。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得到太阳》。

听到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王一博的共同演唱《我可以》，清新脱俗的旋律外加两人默契的配合，传递了对未来无限可能的憧憬与勇气，激励着奋斗者们一往无前，追求自己的梦想与幸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王菲的演唱《世界赠予我的》。

听到的是尚雯婕演唱的歌曲《木兰诗》，这首歌根据乐府诗集的同名北朝民歌而谱曲，在摇滚的基调当中融入了豫剧、唢呐等等的民族音乐元素。尚雯婕以铿锵大气、抑扬有度的独特嗓音，向我们展示了换上戎装之后的女英雄的万丈豪情，洒脱坚定，敢梦敢想。继续听到汪苏泷演唱的《少年般绚丽》。

听到的旋律是来自周深演唱的《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感受美好是人生来便有的能力。周深在歌中唱到的美好，源自于每个人的有感而发，可能是看到了别人分享的美好晚餐，所以决定今晚也要好好吃饭；又或者呢，是看到了一处别处的夕阳，所以自己也仰望了星空。总之，美好与快乐有时真的很简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充满能量的歌，我们继续来听张碧晨的演唱《光的方向》。

听到的歌曲《幸福在这里》来自胡夏的演唱，轻快跳跃的情调搭配着吉他轻敲拍打的碰撞摇滚，与胡夏的声线进行了一番巧妙的合作。继续听到苏运莹的演唱《你拥有的是现在》。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分享快乐》。这首作品以低音作为基底，配合了森巴等南美丰富打击乐的配器，带出了异国风情的休假感，律动强烈却又令人放松，也反映了我们对舒缓状态的一种期待。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野泉店同样精彩。

0: 代价。
1: 20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2: 这是个巨型的蛋。
3: 它会唱歌哎。
4: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5: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4: 风继续吹，不忍雨，
6: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6: 让人鬼迷心窍。
4: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6: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7: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6: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8: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快意人生，歌一首。让我们在音符的起落之间触摸那些有温度的灵魂，原来歌曲间的那些快意从不是遥不可及，而是藏在每段旋律里的真实人生。首先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演唱的经典歌曲《海阔天空》。

听到的是陈淑桦演唱的歌曲《笑红尘》，很喜欢里面洒脱的歌词，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悟空一切也好。在花语乐当中，潇洒的大女主并不少见，而近些年来呢，影视作品当中的这类题材也是颇受欢迎的。人们似乎很乐意地看到一个未经世事的女孩一路过关斩将，成为了厉害的女强人的故事。而音乐中的这样的大女主，则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便可以让你的内心快意潇洒，荡气回肠。继续听歌，来自陶晶莹的《走路去纽约》。

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演唱的歌曲《华丽的冒险》。相信陈绮贞的这样子的歌曲点燃了很多人的希望与勇气。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她也是表达了没有让自己停留在难过的情绪里，而是重新唤醒自己，独自去完成华丽的冒险。希望已经在路上或者正准备出发的你，都能够拥有一段华丽的冒险，去发现更广阔的美丽世界。继续听到周杰伦的《龙泉》。

听到的是汪峰演唱的《像梦一样自由》，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快意人生歌一首，让我们继续来听徐佳莹的演唱《潇洒走一回》。

相信摇滚乐队的女主唱是让很多人觉得与众不同的职业。后海大鲨鱼的主唱傅函多年来也是在这种酷酷的表象之下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的优秀作品。他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星耀野的答案。那么对他来说呢，勇敢地活在当下，努力去创造，无论身处城市还是拥抱自然，收获潇洒无畏的旅程，就是一种心怀野望的态度。希望听歌的你们能够快乐安好，勇往直前。继续来听蔡健雅的演唱《Letting Go》。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苏运莹演唱的《我》。苏运莹独特的咬字与转音为整首歌曲注入了别样的灵魂，每个音符呢都是满含着率真与洒脱，在她的歌声里能感受到一种无畏世俗目光、坚定追逐自我的力量。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快意人生，歌一首，让我们在音符的起落之间触摸那些有温度的灵魂。继续来听昨夜派对的演唱，星群是自由的鸽子。

杨乃文演唱的这首《推开世界的门》，歌声就像时光的刻度，每一句歌词都标记着我们未曾言说的故事。杨乃文的歌曲以门为意象，用洒脱的声线诠释了对未知的探索，还有对真实的追寻。亲爱的两岸听友，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许嵩演唱的《今年有》，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支持城市更新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八月份，中国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请听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5: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4: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6: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4: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